0: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周末早时光。
1: 8:04，欢迎大家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我是佳宁。

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呢是晴有时多云，松原南部、长春中南部、四平、辽源、吉林中南部、通化、白山、延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最高气温呢，今天是白城是零上24度，其他大部分地区呢都在零上16度到零上21度之间。最低气温呢，东部是零上7度左右，其他大部分地区呢是零上9度到12度左右。但是呢，明天开始，气温呢就又有一个回升了。明天啊，11月12号，像白城、松原、吉林延边等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28度、29度这样。但是呢，对于我们东北来讲呢，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请大家呢也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啊，预防感冒。

今天呢是母亲节，在这儿呢也祝每一位妈妈节日快乐。他们从最初的有孩子的那一刻啊，从最初的手忙脚乱，到后来的竭尽所能的无微不至，用自己的温柔与坚强，可以说呢是给孩子撑起了一片晴空。今天母亲节，致敬平凡而伟大的母亲，祝每一位妈妈节日快乐。

2020呢马上就要到了，这一天呢因谐音的我爱你成为很多新人眼中登记结婚的良辰吉日。目前呢长春市520当天的名额已经都约满了，有领证计划的小伙伴呢记得关注全省各登记机关预约情况，合理的来选择婚姻登记机关。再次提醒啊，520这一天呢长春市的登记机关都已经约满了，但是呢可以就近的看一下省内其他各地方啊，其他城市啊或者是县区有没有离得比较近的。那么登记呢现在是不需要户口本了，但是呢有一些材料也是不能少的。从2025年的5月10号起，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婚姻登记地域呢限制取消，新人领证呢也不再需要户口本，婚姻登记呢全国是各地通办的啊。所以呢刚才就是为什么说想在长春登记的，现在如果没有名额的啊，你可以在咱们周边的网站去找一找，看看有没有名额。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后呢，旅游即可就地结婚，不少城市和景区打造了领证的新地标，发展结婚登记旅游，开辟旅登加上文旅的一个赛道。申请结婚登记的内地居民呢，应当出具下列证件和书面材料，由本人的居民身份证、

灰合唱姐姐又发来了她的早餐啊，母亲节吃饺子了是吗？祝姐姐节日快乐啊。说到这个饺子呀，以前呢我就没有觉得它是一个多么美味的食物，我指的以前就是像我上学的时候吧，然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我就非常喜欢自己家包的饺子，然后也会在冰箱去冻一部分，然后有的时候就是喜欢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涮点火锅的时候，然后都会用那个汤哎煮上像我的食量可能两三个饺子啊，就当主食了，我觉得也很香。然后你像以前啊，比如说什么青椒馅儿啊，婆婆丁馅儿啊，水芹菜馅儿这些，我可能就让我尝我可能都会不想去尝，但是现在呢却觉得就这些馅儿特别的美味。你要说让我单独吃那个青椒，以青椒为主的菜，比如说小时候我奶经常会炒那个青椒炒肉，我就基本上把那肉都挑着吃了，青椒就象征性的吃两块。后来有一天呢，就是邻居包了那个青椒馅的饺子送给我，就觉得啊妈这么好吃吗？然后我自己也按照他的方法包了几次，发现现在我就特别喜欢吃那个青椒馅的饺子。人真的会因为年龄的增长，然后呢比如说口味的改变，对于事物的看法的改变会有变化。

长春星光不夜城夜市啊，然后呢这几天已经开始营业了，而且呢是有半价的活动，5月8号到5月10号开启半价活动，然后营业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4点一直到晚上的24点，位置呢是在鹿园区东风大路与飞跃路的交汇处。今天5月10号，那就是半价的最后一天呗。今天晚上，如果离得近的朋友哈，可以去星光不夜城夜市去转一转。

0: 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

0: 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3: 周末早时光。

0: 8:20，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2: 周末早时光。
0: 东北城区城市足球联赛长春赛区应援口号现在呢全程征集中。
3: 摆脱命运
0: 征集的要求，首先呢，作品紧扣赛事的主题，长春城市气质与足球的热血精神，要求呢要积极向上，朗朗上口，适合赛场应援与全媒体的传播。第二呢，口号是简洁有力，字数呢控制在8-20字，原创未经商用，严禁抄袭。每位作者投稿呢限3条以内，征集时间呢是即日起一直到5月15号。征集邮箱大家记好了啊，东北超然后是 CC， 都是小写的，东北超是全拼然后加上 CC， 然后是@163.com。

再来关注长春到吉林的高铁票价呢，可以低到13.5元左右了。记者从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为了进一步满足旅客出行的需求，降低通勤成本，自5月23号起一直到6月17号，长吉城际部分动车组列车呢将实行全席别折扣的优惠，最低折扣可以达到4折。请听我说，此次的票价折扣呢，是铁路部门为进一步提升高铁运营品质，满足旅客不同的出行需求，对长吉城际间运行的动车组列车执行票价的优惠调整。调整后呢，相关的动车组列车的执行票价以铁路12306显示的公布票价为上限，实行不同幅度的折扣。比如说呢，长春往返吉林的乘1211、1238次列车票价呢实行4折优惠，长春往返吉林的乘1232、1248、1250次多趟列车票价呢实行6折的优惠，长春往返吉林的乘1223、1229、1236次等多趟列车票价呢实行周五周日不打折，周一至周四和周六执行8折优惠。具体的票价呢，以长春至吉林的乘1211次列车为例，长春站至吉林站间的二等座票价实行4折优惠之后呢，仅需要13.5元，为两地旅客通勤往来提供更多的便利和实惠。

近年来呢，国铁沈阳局持续深化票价市场化的改革，实现了管内高铁动车组列车差异化线路全覆盖，区分周中周末，实行多档次的浮动票价体系。后续呢，国铁沈阳局还将根据客流的变化，适时推出管内更多城际线路的票价打折优惠。

活动，持续汇集广大旅客。当前呢，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官网或者是手机 APP 直接购买上述折扣车票，推荐使用价格最低这样的筛选功能来快速的锁定优惠车次。铁路部门建议高频出行旅客优先考虑订期票或者是季次票，普通旅客呢可以关注12306平台的实时折扣信息，结合出行时间合理规划行程，充分享受票价优惠带来的出行红利。

再来关注，近日呢，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社会组街舞比赛，继2026年吉林省街舞公开赛在长春市长托1958文创园收官。

日前喜迎大冬会冰雪润汉墨吉林省大学生书画作品展在长春市文庙博物馆正式开展。再来关注延边州的消息，延边州首场大型户外万人级的演唱会6月12号将在延吉开唱。

珲春。近日呢，近500辆共享单车在珲春市投入运营，为市民日常出行和游客的游览观光增添了便捷、低碳、环保的新选择。

0: 欧亚商都花开有声，购物满额送法餐，小红书打卡送甜点，周末母亲节陪妈逛商都，听演唱会做蛋糕练瑜伽做花艺礼帽，母亲节来商都陪妈逛街吃冰看电影。
1: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2: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
3: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6: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

0: 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3: 周末早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1: 周末早时光。
2: 8:34，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我是佳宁。
3: 怀疑你的方向，一路上苦苦寻找，跌跌撞撞。
2: 这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呢又推出了新的功能。
3: 惶恐不安。
2: 昨天也就是9号，微信派公布电脑端的微信新功能，有滚动截图、发语音、表情连发。更新电脑端微信至4.1.9版本呢，即可以来体验。首先呢是滚动截图，电脑端微信截图后呢，点滚动截图，滚动鼠标，滚动就能直接截图完整长图。当前呢没显示的内容呢，可以全部的来囊括进来。然后呢发消息可以实现张嘴就来。现在呢电脑端微信也能发语音了，聊天框点右下角小话筒，或者是按住 Alt 键就能直接开讲。你还可以在微信设置当中调整快捷键，怎么顺手啊就可以怎么来。发表情呢可以一键复制，表情连发一个按键的事，选择好表情呢就可以输入框，输入框后按箭头啊，向右的箭头就能快速的复制你想要复制的表情，然后呢按一下输入一次，一直按就一直输入。对于新功能呢，网友纷纷表示很好用，就是不用你再重复的复制粘贴了啊，一个向右的箭头键就可以一直的快速的然后来复制表情。当然呢我们要把电脑端的微信升至4.1.9的版本啊，才可以体验这些新的功能。

今天呢是母亲节，我们的老听友星空呢也祝大家母亲节快乐。他说呢，借助广播送祝福，天下母亲安如故，美丽健康皆坦途，幸福快乐家和睦，美丽如花一树树，乐享此刻心情舒。在这儿呢，我也代表我们交通广播祝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女乒的消息。国乒女团晋级世乒赛决赛，将与日本队来争夺冠军。北京时间5月9号，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半决赛，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成功晋级决赛。孙颖莎首盘是出场3-0顺利战胜了萨马拉，帮助中国队大比分1-0领先。第二盘，王曼玉以3-0战胜斯佐斯科，拿下个人伦敦世乒赛的4连胜，国乒女团总比分2-0领先。第三盘，快慢同样以3-0战胜对手，最终呢，中国队一局未失，大比分3-0完

刚才我在那个吉林发布的公众号啊，然后看到了一个标题，叫少气你妈比啥都强。很多网友都在网上说哈，说那个孩子放学回家就是说啊，我妈呢，妈今天吃啥，就永远的第一句话都是在问妈妈啊。然后对于妈妈呢，我们其实见过她最年轻的模样，见过她最美的年华，她也见证了我们的成长，人生的旅途当中呢，也陪着我们一直在走，无怨无悔。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也在默默着支持我们。可以说是从黑夜到白天，从黑发到白头，妈妈的关心呢，总是无微不至的。然后呢，今天啊，我们记住，少气你妈比啥都强。今天呢，我们也可以大方的来表达自己的爱意，订上一束鲜花，打上一通电话，献上一句问候，愿妈妈永远健康快乐。有人问说，今天你准备怎么来过哈？我昨天已经那个把我妈摇到我家了，然后我今天准备就是用我刚才说的最近很喜欢的青椒馅儿的饺子来表达我的爱意。昨天已经出去吃一顿了，今天可能各个餐厅呢人流量也就比较大。然后我们也给其他的朋友腾腾地方，所以今天准备在家包点饺子。

0: 有人问我说，佳宁，你刚才说那个婆婆丁馅饺子好吃吗？我能告诉你好吃吗？好吃啊，我的是那个肯定句。就是原来没吃过的时候觉得这东西不得苦啊，然后他们吃蘸酱菜的时候反正让我尝，我是不吃。但是婆婆丁馅的饺子很好吃，但是呢你在那个拌馅的时候要用一点糖来提提鲜，然后大家可以试一下啊。当然它那个婆婆丁呢也要先焯水，这个也是我一个好朋友那时候去他家吃饭，他给我做完之后我就念念不忘，然后现在我自己也会了。现在我看地上那个婆婆丁还有啊，这两天我看还能看到。大家如果想出去转转，然后想那个挖点婆婆丁的话，你可以试一试我说的婆婆丁跟那个猪肉啊在一块的这个水饺，我是觉得很美味。
1: 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2: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1: 详询0431-58-4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5月4-10日聚会，服装鞋帽精品家电名品争先，蔬菜水果水产海鲜肉类蛋禽，高端礼品鲜惠之选，质优价平，福利扎堆邀。

0: 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5: 周末早时光。

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我是佳宁。这两天呢给大家团购的 CPB 的隔离啊，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今天 CPB 隔离是团购的最后一天，37毫升的正装，然后呢两支到手价是366，一支大概是183。添加了我们客服的微信号，那个是可以再减5块钱的，然后之前如果有过积分也可以抵现。大家也可以在你经常购物的网站哈，你可以搜索一下 CPB 的37毫升的正装的隔离，应该是没有低于200的，我这两天是查询了一下是这样，就同样是免税的跨境版的。然后呢有效期也不错，到2028年的1月份啊。这个呢它带有一点点的那个粉底的成分，所以呢它是能够有一点遮瑕和提气色的作用的。还带了25倍的防晒的指数，其实我们日常的通勤，只要你不去进行长时间的户外，比如说艳阳高照的时候露营啊，骑车呀，爬山呐，游泳啊，这些啊，我觉得在日常的使用当中都是可以的。而且呢像现在啊，就现在长春现在外面有下了一点点的小雨，然后今天肯定就是以阴天为主了，大家不要觉得阴天没有紫外线，阴天也是有的。反正按照我的习惯，我是一年四季都涂防晒的，但是呢我的倍数啊，我用的防晒会有所区别，就比如说出去玩的跟日常的就会不一样。你像这种阴天包括冬天，我就是涂隔离啊，这种20倍的25倍的就比较多，觉得就够用了。然后呢现在呢春夏季换季，像我们东北还是会感受一点点的干燥，那这一款 CPB 的隔离呢里边添加了透明质酸、甘油等一些高效的保湿成分啊，上脸呢你会感觉不那么把干。想要了解的朋友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给力啊，都是37毫升的正装，他们家的正装就是37毫升啊，这个毫升数跟其他品牌好像不太一样啊，他们家就是这样。然后呢日期是到2028年的1月份，日期也可以。

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的科学辟谣。有人说四季豆焯水之后就可以食用了啊，这样更鲜嫩。其实呢，这种说法呢有一定的危险性。四季豆当中呢含有皂苷和植物凝集素等天然的毒性成分，未充分加热时可能刺激肠道，引发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中毒的症状。食用未彻底煮熟的四季豆，相关的症状呢通常会在1到5个小时左右来出现。四季豆呢需要充分的加热，并且呢彻底的熟透，才能降低毒性的风险。为了追求鲜嫩的口感而缩短焯水或者烹饪的时间，容易导致四季豆内部的受热不均、加热不足，可能呢就存在毒素的一个残留的问题。因此呢，焯水只能作为预处理的步骤，后续呢仍需要继续彻底的炒熟或者是煮熟。一般呢建议持续高温要烹调10分钟以上，并且呢确保四季豆完全的熟透，质地呢不再是脆硬的，没有明显的豆腥味之后呢才可以食用。所以呢四季豆呢并不是说焯水之后啊马上就可以食用了，还是要进行一个炖煮或者是炒的。老人、儿童以及消化功能较弱的人群呢，对四季豆当中的毒性成分呢是更为敏感的，发生不适的风险呢也相对更高。为他们来烹饪四季

0: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大成车业。说到换电呢，很多朋友可能还不太了解啊，汽车的电池的换电就像手机电池换电一样，开进换电站啊，1分多钟99秒、啊、你就可以再开出来了。冬天我们也不用说在那儿充电桩等着充电啊，而且呢，电池搭载的是全球动力电池的第一品牌宁德时代啊、大家都知道他们家的电池呢，技术是相对领先的。然后这一次呢，给大家推出的是广汽埃安的一个换电的车型，广汽埃安专门为换电市场打造的炫畅型电池订阅版。续航呢是可以达到503公里，我们日常通勤啊或者是跑网约车呢都是够用的。关键就是车电分离啊，这电池是租的，所以我们在购车的时候呢也不必花电池一次性买断的这个钱、电池咱们是付租金的。后续呢，电池比如说它的一个保险呢、维护啊、衰减呢，都是由厂家来负责的，咱们只管开就行了。想要了解具体的埃安的车型啊，可以换电的这一种，可以呢去大成车业现场去试驾感受一下。地址是在新城大街的1888号啊，导航可以直接搜索大成车业，或者也可以拨打热线1800-034-9799啊，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就可以，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广汽埃安的换电的车型都有哪些。太多太脆弱，别哼一声都伤我，天都黑了谁都没来过。好，看看时间呢，今天的周末早时光就到这儿了，我是佳宁，下次节目再见。想要的戏也买错，爱的人不爱我太难过。
1: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2: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
3: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

0: 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2: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一米

欢迎收听，这里是1038领唱团，北京时间9:04。大家好，我是今天的领唱 DJ 雨山。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呢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今天我们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以阴

云和小雨为主，那最高温度呢大概在25-26度摄氏度上下，最低温度也在13-14摄氏度上下。现在长春市广电大厦外面看出去呢还是比较阴云密布的状态，可能呢阳光没有特别的明媚，但是温度其实还是比较适宜的。那建议大家今天出门之前根据您的体感温度适当的增减衣物，避免着凉。

通化阴转小雨7到22度，白城晴转多云13到28度，辽源阴转多云12到25度，松原多云16到24度，白山阴转小雨5到23度，长白山阴5到23度。

周日，五月十号以外，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就是母亲节。那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当然是要送给妈妈，我们来听到来自于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

0: 精雕细选，首首经典，一零三八领唱团。
1: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听妈妈的话。下面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 KTV 我的必点歌曲了，而且在情绪上头的时候感觉可以哭得出来。这是一首妈妈送给你的歌。

0: 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1: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
4: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铮的《对你说》，那里面有很多句歌词呢，其实说的都是妈妈小的时候想要对你说的话。可能在我们长大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情绪，有很多对妈妈的感情被我们一点一点的收了回来，但其实呢，妈妈还是非常期待你对她说出那一句我想你了，或者是我爱你，哪怕是一句节日快乐。这个时间如果你正在路面上，或者你现在手里方便的话，可以给妈妈来打一个电话，或者约妈妈晚上来一起吃一顿饭，她一定能够理解你今天的心情。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不知道你们小的时候有没有在小学的音乐课上，这个名字说出来都已经觉得很遥远了，小学的音乐课上一定有学过这首歌吧。那个时候呢，我们这一代成长的孩子啊，音乐课上一定要学竖笛，就是强制性你一定要学会一个乐器，所以早上如果有音乐课的话，就会检查一遍书包，然后把这个竖笛插在书包的用棉放水杯的那个口那里，然后等到上午第三节课上音乐课的时候，就把竖笛掏出来，认认真真把这小嘴擦干净，然后开始唱起这首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今天呢是母亲节，那我们如果说这个时间可能你平时不总是开广播，或者平时没有调频锁定到1038，或者今天就是偶然一开广播的时候突然听到了我的声音，听到这句话，你相信一定一定是有原因的，因为希望你能够借着今天的这个声音，借着今天这样的一首歌曲，来给妈妈打一个电话，对她说一声生日快乐。哦，我刚说的是生日快乐吗？对她说一声节日快乐。来听到这首歌曲，想起老妈妈。

0: 亚山东，与你偏爱消费就送冰激凌，医护天使送饮料，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部分每克减100，家电补补即补，至高15%，超市198送20，八楼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1: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2: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
3: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5: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
6: 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

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北京时间9:30，这个时间呢要给大家带来一个重磅的好消息。吉林交通广播联合大成车业正式推出了爱安换电车型的专场团购活动，没错，就是这个换电比加油还快的爱安新能源车。说到换电呢，可能很多朋友还不大了解啊，简单来说就是像手机换电池一样，把车子开进换电站，99秒，一分多钟就可以满电出发了，不用再像充电桩那样一等就是半个多小时，特别适合咱们东北的冬天，零下20多度照样稳，电池低温技术过硬，续航不打折。那在这儿呢要特别提一下它的电池，搭载的是全球动力电池第一品牌宁德时代的电池，技术绝对领先，电池低温技术过硬，续航不打折。这次主推的呢是爱安车型，是广汽爱安专门为换电市场打造的炫畅型电池订阅版，续航503公里，日常通勤跑网约车都够用。那关键呢是车电分离，您在买车的时候电池是租的，不用一次性花大价钱买电池，购车门槛只降了好几万，后续电池的保险维护衰减都是由厂家负责的，您只管开就可以，省心又省钱。最后呢再跟您总结一下我们的核心优势，第一就是换电快，99秒满电，比加油还方便。第二呢是车电分离，购车成本低，电池终身无忧。第三，东北也可以适用，极寒天气续航稳定。第四，有大成车业的保障，售后无忧。想要了解具体的车型配置、价格或者是预约试驾的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大成车业的热线18004449799，18004449799，或者呢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换电获取团购详情。大成车业的地址在长春市静悦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即可。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南拳妈妈的《牡丹江》，也是我们一个主持人啊，早高峰的主持人方舟的故乡。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蓉的《爸爸妈妈》。

0: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5月4-10日聚会，服装鞋帽精品家电名品争先，蔬菜水果水产海鲜肉类蛋禽，高端礼品先会之选，质优价平，福利扎堆，邀您嗨购。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4: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音乐节奏旋律。

北京时间9:45，欢迎收听1038领唱团。这个时间呢，我们从9点到11点两个小时的音乐时间，跟大家来共同听一些好听的歌曲。那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卡布基诺这个时间发来了互动，说周末上午的这个时代能听到雨山的声音真好。然后你再往上一条翻是上一个周日，说今天这档特别节目太有意思了。再往上一个周日，每一个都是周日，然后再往上，哎，全都是跟我们1038领唱团互动的这个节目。所以这一档节目虽然它的主持人不固定，但是依然非常的重要，能够跟我们这些平时可能不能在晚高峰跟大家见面的朋友在周六周日有一个见面的时间。好友跟问开直播吗？开直播的，我们现在在抖音端，大家可以搜索姗姗来了，姗是女字旁的姗，姗姗来迟的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这档节目呢是开盲盒的节目，每周六周日会随机的有一位主持人来跟大家共同度过两个小时的音乐时间。平时呢大家也会有自己的常规节目，我的节目呢就是在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6点，大家可以给我们来点个关注。之后呢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6点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诺之爱说，全世界妈妈的发音是不是都一样？是哎，而且不光是人种，甚至有一些小动物它也能够发出来这个声音，觉得很感人。

0: 脉搏，轰然心动，音乐能量持续蔓延。1038领唱团。
1: 欢迎收听，这里是1038领唱团。刚刚呢，我们在抖音端有很多朋友说，今天卖花的地方都排长队了，很多朋友可能都打算给妈妈回去带一束花。我妈妈非常喜欢花，喜欢那种可以把家里装点的五颜六色的，然后她会在高高低低的地方都会摆上各种花瓶，每一次给她带回去一束花，她就会开始一边跟我聊天，一边把这束花打开，然后开始修剪花枝，然后把它一个一个的剪短，把枝叶剪掉，然后插进花瓶里。其实从我的这个消费理念啊，我总觉得花这个东西如果不是别人送我的话，我自己可能不会给自己买一束花。但是每一次看到我妈妈她非常认真对待那

说话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也要认真的生活。所以你今天想要给你的妈妈买什么礼物回家呢？是买一束花，还是一起出去吃一顿饭，或者是有没有妈妈心心念念很久了的一个礼物？它其实不论贵重，最重要的是你的一份心意。那如果你不知道送什么的话，其实呢我们也有一个好的推荐，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一个好物推荐 CPB 隔离，其实也是送给妈妈的一个好选择。 CPB 隔离呢，有很多朋友哈，就是一到换季啊，皮肤比较干燥暗沉的，毛孔比较明显的，那它是它化妆品当中的一个必备绝对不能少的东西。精心化好的底妆一到下午就开始斑驳啊，卡粉啊，其实呢如果想要让底妆清透无瑕持久服帖的话，你一定要试一试这一款精致女生必备的 CPB 隔离，它不仅能够遮瑕提气色，还可以帮我们阻隔紫外线空气当中的尘埃，而且呢还自带了25倍的防晒指数。像咱们平时上班通勤啊，周末逛街啊，没有太多户外活动的话，这个防晒指数就是妥妥够用了，不用你再额外的涂防晒霜了，又少了一层黏腻的负担。那护肤之后呢，你直接涂上它就可以出门了。这款隔离最适配春夏换季的点就是它的养肤保湿力，里面呢是添加了透明质酸、甘油这种高效保湿成分的，上脸不仅不拔干，还可以给肌肤补水锁水，在皮肤表面可以形成保护膜，抵御干燥空气和暖气的刺激。不管是油皮、干皮都可以用，像 T 区啊，偶尔爱冒油的朋友，你用它也可以轻柔控油，减轻油光，打造清透的哑光感。干皮姐妹涂它也不会拔干卡纹，服帖度拉满。像我妈妈其实她也是盯着用这 CPB 的，因为他可能觉得啊，有的时候在那个专柜买的时候有一点贵，然后他们又没有什么活动，所以他都是说妈妈这个东西没有了，你给我买几个。我之前呢就是在蹲各个平台的活动，那现在就是在蹲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给大家做团购的时候，像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团购的价格哈，某宝一支正常是500多块钱，37的那个长管 CPB 隔离嘛，今天我们买一发二，到手两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只要366块钱，那算下来一支才183。不管你是去免税店还是去专柜，其实你买过的朋友都知道，基本都是400-500块钱，就算它有折扣，也掉不到这个价格了。所以真的是羊毛，大家遇到的话千万别错过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下单了。不管你是自己用还是跟朋友一起拼单，都非常的合适。这个价格的机制呢也很划算，而且这一次仅到了80组的库存，售完不补，有效期到2028年的1月份，每一支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买链全程溯源。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了。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谊，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0: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

0: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一零三八领唱团。
1: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欢迎收听一零三八领唱团。这个时间正在为您领唱的是雨山。那今天的九点到十一点，我们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如果说你有一些祝福想要送给妈妈或者送给你的爱人，其实啊，除了妈妈要祝福以外，我觉得那个生了孩子，生了宝宝，你们共同孕育了新生命，从而让这个家庭更有凝聚力的那个属于你的那个妻子，那个你的家庭的妈妈，也一定要给她一句生日祝福。别小看这一声生日祝福，这种平淡日子里的一点点的心意，可以让你以后，是你以后

多很多事情的一个免死金牌，比如你以后某一天喝酒回家晚了呀，或者是某一次说话很不好听，你惹他生气，但是他会突然想起，哎，今年母亲节的时候他送了我一束花，他说除了他的妈妈过节日之外，你也是我们这个家庭非常重要的妈妈，他就会突然原谅你。所以除了祝自己的妈妈

我家年夜饭和初二会上老丈人家，我都是主厨，欢迎你和妮妮来我家做客。下面是他家的地址，你就留在这儿啦，你不怕我们其他档的节目主持人看到你这个地址骚扰你。大家注意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啊。等我们之后再有类似的活动，我们之前开直播的时候不是会跟大家一起在柳念家里做饭吗？可能以后呢我们还有类似的活动去你家做饭。

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王心凌，我会好好的，是很多朋友的，有王心凌男孩嘛，是不是有特别喜欢王心凌的朋友？有朋友问我们说最近有没有旅游团啊？有的，你得关注一下这个每天早上勇哥的节目，还有下午2点到3点勇哥领航的节目，好像最近是要去新疆，对不对？新疆伊犁是不是花儿要开了？不知道去哪儿的朋友，然后一直以来非常信任我们，或者是跟我们之前旅游团有出去过的朋友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基本呢，勇哥带团比较多，而且呢，这个价格呀，包括我们的这些优惠的福利政策，以及一些享受的也都很到位。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平时的这个节目啊。

0: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消息是会议合唱给我们发来的，说首先雨山上午好，祝你的妈妈节日快乐，另外呢今天还是主持人李记的生日，想要给他点一首生日快乐歌，很感谢李记主持的嗨得更九点钟5年的陪伴，给我的工作和生活带来很多的乐趣，祝李记万事如意，平安健康。记哥真的，他呢一直江湖戏称叫他记叔，可能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叫他记叔了，因为他的这个个人的风格呀，然后包括他对于大家的这种帮助啊，确实称得上叔的这个字，但是他真的好年轻啊。一直说就是特别热爱工作的人，对工作有很多很多活力的人，他就会一直保持在年轻的状态下，你绝对猜不出来技术今年多大，所以我也不告诉你这个秘密，就留给他，如果他明天来上节目的时候愿意透露的话，你们猜一猜他到底多大。那我们来把这首祝福先送给他吧，祝他生日快乐，不管多大永远都可以像少年一样。

也谢谢谢谢会一合唱，把这个祝福送给了鸡哥，然后平台上说终于把这句生日快乐正大光明的说出来了。是今天早上，正常来说晚上鸡哥还有其他的那个直播任务，然后我们今天早上在群里在对接直播任务的时候就说鸡哥是不是正常直播啊，鸡哥说今天准备要去过他岁的生日了，这个几十几岁还是不能跟你们说，但是真的我每一次看到他年龄的时候我依然会觉得很震惊。人啊，就是只要你的心态年轻，你就可以一直保持很年轻。好了，非常感谢会一合唱的这首歌曲，让我光明正大的说出来了生日快乐。四哥也来了，说干活来着来晚了，小小雨上我必须支持一下，四哥来打卡了。交广周末生相伴，母亲节日听雨山，天下母亲皆平安，健康微笑心舒缓，美若花朵心有盼，家有儿女做靠山，快乐生活尽美满，永为家庭一把伞，快乐围绕到彼岸，有妈相伴不平淡，快乐相守金不换。对，只要是有妈妈在，就会永远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孩。像我们前两天五一的时候回通话嘛，然后我在屋里，我说我要睡觉了，我就看我妈和我姥他们两个人坐的都一模一样啊，坐在沙发上一边嗑坚果，然后俩人一边唠嗑，就感觉我姥在夸我妈的时候，比如说我妈最近减肥瘦了很多嘛，然后我姥就会跟我妈说，你瘦了之后确实年轻了，你现在穿衣服跟你30岁之前没有区别，看起来就像你20来岁时候一样。我当时就觉得好好啊，这个感觉就是在我50多岁的时候会有妈妈跟我说你跟你30岁之前没有什么区别，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啊，真的很幸福，希望我也可以体会到这样的幸福，一定可以体会到这样的幸福，也希望这样的幸福大家都可以体会得到，祝大家的母亲都可以节日快乐，这回说对了。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谊，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4: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0: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
4: 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0: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维以的《舍得》，这也是一首 KTV 的必点歌曲啊，尤其是在你有情绪的时候，你可以好像非常动情的把这个情绪唱出来，其实也是舒缓你情绪的一种压力。有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来唱一下，

好的，这个时间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个美妆好物，就是来自于我们资生堂旗下的爆款产品 CPB 隔离。最近呢，也有朋友会吐槽哈，说这个一到换季，皮肤就开始干燥暗沉了，那这个毛孔也特别的明显，所以呢，推荐大家这种时候一定要试一试这一款精致女生

必备的 4PP 隔离，不仅能够遮瑕提气色，还可以帮助我们阻隔紫外线、空气当中的尘埃，而且还自带25倍的防晒指数。像咱们平时上班通勤啊、周末逛街啊，没有太多户外活动的话，这个防晒指数是妥妥够用了，不需要您再额外的这个涂防晒露，少了一层黏腻的负担，护肤之后直接涂它就可以出门了。这款隔离最适配的就是春夏换季的点，而且呢，它其实是一年四季哈，就是你如果想要素颜出门的话，直接涂一个它就可以了，而且它的养肤啊、保湿力，包括里面添加的透明质酸、甘油这种高效保湿的成分，上脸不仅不拔干，还可以给肌肤补水锁水，在皮肤表面形成保护膜，抵御干燥空气和暖气的刺激，油皮、干皮都可以使用。 T 区呢，偶尔爱出油、爱冒油的朋友，你用它还可以轻柔控油，减轻油光，打造清透的哑光感。干皮姐妹涂它也不会拔干卡纹，服帖度直接拉满。这个价格也非常的让人心动啊，原价如果大家去专卖店啊或者免税店看过的话，一支37毫升的长管 4PP 隔离平时大概在500多块钱左右，那今天我们的宠粉特惠价格直降到底，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时候两支37毫升的 4PP 长管隔离只要366块钱，算下来一支才183块钱，比官网便宜一半还多，不管是自用还是和朋友一起拼单都非常的合适，这个价格机制呢也很划算，而且这一次仅有80组的库存，售完不补，有效期一直到2028年1月，每一支都是跨境制裁，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您可以完全放心。现货呢真的不多了，您登录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进入商城下单了。大家一定是早下单早收货哈，因为最近呢这个物流比较爆仓，可能会容易延迟，所以对您的这个如果说要送礼物啊，可能会有一些推后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现在拍下大概明后天时间就可以到了，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直接在线下单了。

0: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5月4至10日聚会，服装鞋帽精品家电名品争先，蔬菜水果水产海鲜肉类蛋禽，高端礼品先会之选，质优价平，福利扎堆，邀您嗨购。
4: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1: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今天的第二件好物啊，跟大家来做一个推荐，也是非常适合这个季节的，是一件性价比超高的多巴胺的山系户外冲锋外套。它呢是多巴胺的配色，有金沙橘、仙棕绿，还有弗洛伊德粉、秘境紫、芥蓝灰、吴越黑，一共是6种颜色，每一款都特别的好看，穿上去呢都是很时尚靓丽，很抬气色，很显白。上身之后大家都会夸你颜色选得好，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而且拍照也非常出片，男女同款的版型，尺码从 S 码到 3XL， 从80斤穿到210斤，它是实打实的三防面料，出门这个穿防风效果非常好，还有像荷叶一样的防水效果，如果不小心溅到了咖啡啊饮料啊，你轻轻一擦就干净了，完全不会渗透进去。那这款多巴胺的山系户外冲锋外套真的是谁穿谁合适，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什么场景都能够穿得舒服又好看。上班族早上你通勤起出啊，挤个地铁啊，防风防雨不拖沓，干净啊、干练又非常的体面。学生党呢，上学赶课呀，操场这个出个活动啊，或者是轻便呐、这个出行啊，都非常的保暖，而且活动自如也不受束缚。情侣如果说搭一个这个情侣外

外套这个颜色也非常非常的亮眼，随手一拍都很出片。周末的出游、爬山、徒步、户外散心，又防风又防水，而且很耐磨、很抗造，完全很能打。这款衣服可以给家人、送给父母、送给朋友都很合适，又实用又体面。那外面呢，同品质的冲锋外套少说也是400-500大多了，但是今天的宠粉福利大放送，多巴胺山系户外冲锋外套宠粉价格一件只要89，你就是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回复给两个字下拉来看一看哈，绝对要比你在其他的这个平台呀或者是什么什么直播间啊看得到要划算很多，而且这个价格呀这个质量都很给力。89块钱一件的冲锋衣，男女老少都可以穿，每款颜色的库存都不多，只有100件，目前的尺码还是齐全的，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去抢购了。

平台上很多回复我们这个冲锋衣的朋友啊，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了。如果想要买这个冲锋衣或者想要看一下我们这个配色的话，您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目前尺码色号都是齐全的，多巴胺山系的户外冲锋外套，性价比非常的高啊，里面有金沙橘、仙踪绿、弗洛伊德粉、蜜

镜子，还有芥蓝灰、吴越黑六种颜色，每一款都非常的好看，而且穿上之后呢，很时尚、很靓丽、很抬气色。这一款这个冲锋外套呢，其实很适合大家，比如说上班的时候啊，通勤、骑车，因为它很防风，而且是防雨的，一点都不拖沓。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体型，它这个还挺修身的，穿上去之后很干练又很体面。学生党上学赶课呀，操场活动啊，或者是这个想要做一个轻便保暖，随时穿上就能出门的话，很百搭。情侣之间你可以搭一个这个情侣的外套嘛，你像是那个仙踪绿啊、弗洛伊德粉啊、蜜镜子啊，全都是在人群当中很扎眼的颜色，两个人一起穿一套，你一个人穿得很扎眼，大家说这个人穿得太扎了，但如果两个人穿得很扎眼的颜色的话，就真的让人觉得很幸福。周末出去出游啊，爬山啊，徒步啊，户外散心，防风防水，耐磨抗造，完全能打。而且这件衣服呢，可以送家人、送朋友、送父母，都非常的合适。赶上今天的母亲节，可以给妈妈带一件。正常来说，这样的一款冲锋外套跟外面同品质相比的话，少说也要四五百，大多了。那今天呢，我们的多巴胺山系户外冲锋外套宠粉价格一件只要89，真的非常的划算，男女老少都可以穿。您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在线查看了，尺码齐全，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

0: 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明前新材。
1: 真茶传递真情谊，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3: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各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阴14到26度，吉林市小雨转阴13到24度，延吉阴13到27度，四平阴转晴14到26度，通化阴转小雨7到22度，白城晴转多云13到28度，辽源阴转多云12到25度，松原多云16到24度，白山阴转小雨5到23度，长白山保护区阴5到23度。
0: 1038路况信息。

们再来关注本时段长春市区的交通情况。首先，这里是南部快速路东向西的方向，在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的附近，当前是有一段缓行路段。那么第二个路况是七安路东向西的方向，从太友东街到远达大街，当前也是一小段缓行路段。那么以上的路况信息要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我五一假期的一个旅行安排，去到了浙江的湖州哈，湖州市的莫干山，那么是度过了一个比较休闲休息的一个假期。其实说到浙江的湖州，其实这个地方还真的是人杰地灵，确实是人杰地灵。你看我们莫干山是叫德清县哈，我去到的莫干山是德清县，那么德清县紧挨着的还有一个安吉县，那么其实跟整个莫干山他们俩的风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挖笋，然后茶园，然后吸氧，然后整个的山的整个的那个郁郁葱葱的一个状态哈。那么其实安吉的话可能比莫干山开发的还要早一些，配套的也还要好一些。你比如说像安吉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主题乐园，其实在全国也比较火，像我记得安吉有个 Hello Kitty 的一个主题乐园，在整个全国哈都比较火，包括安吉的白茶也是火遍大江南北。所以其实说到安吉，那么也不得不说到湖州了。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其实说到湖州也有很多，你像我们经常说到的南浔古镇，就是比西塘等地更要古香古色的，更要原汁原味的南浔古镇，是不是？它也都是湖州的。其实湖州这个地方就像我刚刚所说的，人杰地灵，非常适合我们把某一次的假期安排在湖州市。但是我不可能一期节目把湖州跟你们说完，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觉得还可以和大家分享分享，哎，挨着德清县的安吉县哈，有哪些好玩的。那么此时此刻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那么回复关键词畅游天下，畅呢是畅快的畅，旅游的游，天下是的天下，你可以收到一组图片，就是安吉县和莫干山的一些景区的照片。

0: 你看吧哈，其实你要是问很多人的话，说浙江哪里比较适合度假，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说给湖州投一票，湖州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魅力哈。其实湖州真的就是挺低调的，但它真的低调的很美。它的那个地形，有竹林，有竹山临海，然后有云雾缭绕的莫干山，然后很多都是临水而建的一些江南古镇。所以我觉得湖州的旅游资源真的在浙江省这样的大省来看，它也是出挑的，比较出众的，而且是实打实的适合去度假的一个城市。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继续走进湖州，但今天的小的分支是安吉。
1: 今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2: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1: 详询0431-58-458。
3: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8潮流天下，每周六周日中午11点到12点的旅游节目，我是明天。那么今天我们节目的将要带大家畅游的是浙江湖州市的安吉县哈，因为我去到了莫干山，其实跟莫干山有着相同景区，其实当时我也很纠结，我说我到底是选安吉呢还是选莫干山呢，我纠结了有一天的时间，因为安吉在大概6-7年前我去过一次，我去过安吉的那个地方，当时是一次出差的机会去到安吉，然后我记得应该是五一前4月份去的，当时在整个安吉还进行了一个挖春笋，然后去

茶园去采茶的一些体验活动，那个时候其实对那边就有着比较深刻的印象，有个特别良好的印象。所以五一的时候当时说安排有假期可以休息，当时想了很多种旅游方式，说要不去海边待一待吧，要不去山里待一待吧，最后选择了山里，去到了莫干山。也是因为之前去过一次安吉，所以把这一次的机会留给莫干山。但就像我所说的，其实安吉和莫干山他们有的地方就是两个县城接壤的地方，可能就几公里的距离就能到，比如说我从莫干山就能够到安吉那边，从安吉就能够到莫干山那边，他们就是这么挨着的。所以两个地方的风景是异曲同工的，就是很像很像很像。所以呢，其实我们经常会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哈。那么我觉得说浙江湖州，说安吉也好，说莫干山也好，那么绿水青山真的就是说他们，因为那里不只是像竹海呀、茶园呢，还有一些地方有峡谷。你像莫干山的山的那个落体落差也有峡谷，安吉也有，就非常适合休闲或者是周末短途去旅行去度假，而且我觉得适合带着家人，全家老少都适合度假的。而且莫干山也好还是安吉也好，它有很多都是小朋友也很友好的。你比如说安吉像有Hello Kitty 的乐园呢，我发现浙江那边有很多很多主题乐园。你像常州啊，有常州应该是江苏省哈，但是他们离得很近，像恐龙乐园呢，安吉就是 Hello Kitty 的乐园主题，而且他们有很多的地方像农场都是为孩子去打造的。所以其实说你要是如果说从安吉去玩的话，然后从杭州出发到安吉也好，到莫干山也好，也都非常近，大概车程也就是 1.5 个小时这样的一个车程，从机场就能够抵达你想要住的各种酒店呢、民宿啊，都是可以的。那么其实说到安吉，很多人去到安吉也有一些必打卡的景点，你比如说像云上草原，也是被誉为南方小瑞士，你可以体验200米的一个悬崖秋千，包括彩虹滑草。这个地方的景色我觉得是四季各异的，但是呢我觉得春天的它是郁郁葱葱的，很绿的，因为毕竟南方的冬天不会像北方的冬天这样的白雪淫淫的一个状态。还有就是什么呢，如果你比较喜欢玩一些刺激项目的朋友，大朋友哈，大人也可以到云上草原这个地方去感受一下。那么其实安吉有一个地方曾经拍过电影，就是中国的大珠海，这个地方其实很火，很多人都知道，他拍过卧虎藏龙的这部电影，他就是那种万亩竹海连绵不绝的，非常非常的一个壮观。你可以乘坐整个的滑道去穿越竹林，你可以在上方，然后可以感受到那种武侠大片的一个感觉，真的是可以感觉到武侠大片的那一个感觉。我觉得你像安吉这样的地方，像莫干山这样的地方，你玩两天也能玩完，哎，你待一周你也待不过，你也待不够，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哈。而且那边的很多的民宿酒店种类特别的丰富，特别的多，包括像安吉那边有一些喝茶的地方，喝咖啡的地方，跟莫干山一样，就是一个咖啡店就能形成一个小景点儿。

如果你要是带着孩子去到安吉的话，我觉得你像中南百草园也是你不可以去错过的。这里呢，不仅是植物的世界，更是动物王国和运动的天堂。你可以看到很多只就是比较珍惜的一些动物，嗯，还有一些在原始森林漫，就是那种漫步的那种感觉。然后呢，你还可以顺带着哈去体验一下那边的卡丁车欢乐世界。真的，这个地方就有点像怎么说呢，一座巨大的自然博物馆，能够让你游玩和科普完美的结合，所以很适合带孩子去。很多人周边城市的都会到中南百草园去玩卡丁车。这个地方的卡丁车挺大，挺有名，挺出名的。所以如果你要带着孩子的话去到安吉，我觉得中南百草园也比较适合。其实你要但凡带着孩子，你就不能是像两个人一个人纯发呆了。你看我们大人可以纯发呆，有很多事情，看书也好，或者是刷手机也好，但你带着孩子，你就得要适当的去安排一些娱乐项目，就是特别是可以游玩的这样的娱乐项目。你看动物也好，挖沙子也好，玩水也好，玩一

些小朋友喜欢的刺激的活动也好，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度假和休息的一种方式。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你找一个竹林当中的民宿，你就尽情的去睡到自然醒发呆，可能就是一种度假了。所以我觉得像安吉呀、像莫干山呢，就他们的配套做得非常之完善，就是他们考虑到你可能是什么样的人群，他给你覆盖的特别的周全，细节做的也是特别特别的一个到位。如果说我觉得安吉还有一个乐园挺有意思，挺主打烟火气的，这个地方就是那个奇幻加勒比，就这个地方，它呢白天就是你像很多游乐场一样，你玩过山车也好，各种项目也好，晚上在这里你还可以看到一些非遗的打铁花，就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很接，就是很接地气儿哈，很有烟火气。白天呢感觉是那种，就我们可能打卡过很多很多洋气的乐园，像迪士尼呀、像环球啊，但这个地方就挺搞笑，就是烟火气十足，你白天该玩的项目也都有，但晚上呢你还可以看整个的那个非遗的一些演出打铁花，然后包括一些仙侠的烟花秀。就这个地方我觉得白天让你玩的畅快，晚上你还能够感受到非遗的魅力，就很接地气儿。那么就像我说的，还有一个就是 Hello Kitty 的乐园。如果很多女孩子都是早期最开始喜欢 Hello Kitty， 如果你家的小朋友也是Hello Kitty 的一个痴迷爱好者，那么你可以带他去哈，因为 Hello Kitty 的乐园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的，而且是中国首座 Hello Kitty 的主题乐园，满眼都是粉红色的，包括梦幻的摩天轮、盛大的花车巡游，就每一个瞬间、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游乐项目都能够带你进入整个Hello Kitty 的那个童话世界当中，跟年龄无关。其实你看很多大孩子，像我这么大的很多同龄的女性朋友，也有很多人喜欢 Hello Kitty。 有一个中国比较著名的主持人吴昕，她不就是特别特别喜欢 Hello Kitty 吗？什么东西都要买 Hello Kitty 的。所以其实对于 Hello Kitty 来说，我觉得她倒是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就是年龄之差，因为我觉得大孩子也喜欢，然后小孩子也喜欢，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喜好。那么其实竹博园，我觉得去到安吉，因为有竹子嘛哈，也可以去看看，因为竹博园当中真的就是竹子的海洋了，它整个有那种比较伟岸的凌空，然后还有那种低矮的匍匐，高低有错的哈，然后有的一些形状也比较特殊的，然后在这个地方你还能够与国宝大熊猫去近距离的接触，它这个地方有国宝大熊猫。那么其实这些的话可能就更适合你带着孩子去，无论是竹博园，还有 Hello Kitty， 还有奇幻加勒比，包括像中南百草园以及云上草原。云上草原可能它的项目更适合大孩子，那么这些呢可能就是玩在安吉了，它的整个娱乐项目是注重体验，去注重玩的。那么其实去到安吉，我觉得玩山水，去感受山水也是我们必不可少的，所以我们下个时段呢就给大家来讲讲，安吉的山水有哪些可玩的地方。

0: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
2: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4: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
3: 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5: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世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来吧，吉林交通广播的司机朋友们，特别是网约车的师傅们，一定要仔细听了，一个能够让你直接多赚钱少操心的换车机会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大乘车业为咱们吉林省司机量身打造爱安换电网约车专场推荐，来算笔账的一个时间，充电一次至少是要半个小时，换电呢只需要99秒，一天省下来几个小时，多接几单收入是不是就上去了。再给你算笔账哈，是成本账，爱安呢车电分离模式，让你买车时省下好几万的电池钱，初期呢投入大大的降低了，而且用的是宁德时代的顶级电池，冬天续航衰减，出勤率有保障，这不就是稳稳的收益吗？那么爱安的 S580 原装热泵的空调，彻底告别柴油味，车厢内的空气也是比较清新的，驾乘舒适度也是全面提升的，你的好评率自然也就高了。所以呢，爱安的换电版其实如果你选择它了，就相当于选择了第一个就是高效的赚钱工具，换电极速，运营的时间最大化，第二个就是超低的入门成本，车电分离购车也是无压力的，那么第三个就是全天候的可靠伙伴，宁德时代的电池，严寒续航也是稳稳的，第四个是清爽舒适的空间，原厂热泵空调再也没有柴油味的那种异味了，那么第五个就是强大的服务后盾了，大乘车业全省独家销售换电售后一条龙服务，改变运营的状态就是从换一台好车开始。想知道具体如何参与团购享受优惠，那么马上可以拨打大乘车业的咨询热线18004449799，18004449799，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官方微信，来回复换电就可以获取专属的政策。那么亲临大乘车业的门店也是可以的，他们是在长春市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乘车业即可，你也可以现场了解试驾体验，让收益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0: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1: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刚刚呢和大家分享了说你去到安吉，哎，玩在哪儿？那么其实安吉的山水才是它的一个亮点。那么其实大竹海哈，其实是安吉最出圈的一个颜值担当了。真的，这个地方走进大中国的大竹海，真的就是飘渺云雾在竹林间翻涌的那种状态，就整个就是在你眼前好像有一幅精致的山水画卷，就徐徐的这么向旁边开展展开，真的很多很多的翠竹遮天蔽日的，而且它的整个声音真的就好像大自然在跟你滴滴去倾诉一样。所以大竹海它的景色，它的含氧量都是非常非常高的，它也是整个安吉的颜值担当，门面担当。那么我刚刚也说了，去到那边其实有竹海，然后有山，然后有峡谷。那么浙北大峡谷就在安吉这边，在安吉的竹海、飞瀑和

高山当中呢，中间呢就有一座原生态的一个峡谷，就是浙北大峡谷。在整个苍翠的整个山峦叠叠葬葬的那种感觉，叠叠层层的那种感觉，它就好像是一抹那种白绿色的一个倩影哈，从上而下。所以其实像安吉、像莫干山这样的一个地方，夏天也是非常适合去的，因为他们的夏天也就是24-25度这样的一个温度，非常非常适合避暑，跟整个你在杭州啊，它的温度是完全两个概念的，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的植被是非常的繁茂的哈。那么第三个地方，其实说到景色的话，我觉得安吉的江南天池也挺特别的，就是一汪碧绿的清澈的池水，在整个的小山坡、小山顶，它不是山坡啊，它是山顶上，山顶上真的就好像一颗明珠落在这个地方。你们去看它的那个形状，你们可以去找一找江南天池，它就好像是一个项链的吊坠，正好就落在那个地方。所以呢，在整个安吉的茫茫竹海之上，它在山顶之上，那么这个地方还有一汪清澈的池水，也是非常漂亮，非常适合徒步。其实很多人去到安吉，去到莫干山也好，徒步吸氧会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行程体验。而且在这个地方，你可以闻着竹林的清香，然后你抬头就是浩瀚的星河，因为它在整个山顶，那个地方的晚间真的是星河浩瀚的感觉。那么其实灵溪山也还挺好看的，挺好的，特别是春天的时候，我觉得春天是去灵溪山最好的一个时节，因为这个时候草木繁茂，而且这个季节春天杜鹃花肆意的盛放。杜鹃花，我很喜欢杜鹃花，杜鹃花有一种野性的美，所以在整个灵溪山，杜鹃花就是那种肆意盛放的一个感觉，溪流叮咚，瀑布飞落，然后满眼都是好看的春日风光，不光是单一的绿色，杜鹃花就是五颜六色的，有很多很多种颜色。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你还可以去远眺群山，那种连绵不绝的那种感觉尽收眼底。其实我在莫干山去山顶采茶、去徒步的时候，当我登上山顶的茶园去一边采茶，我的面前就是那种连绵不绝的高山，真的让你的视野非常非常的开阔，然后在那个地方去追一场落日。那么在灵溪山你可以追一场日出，云海日出日落都是可以的，看看你们的一个需求。所以其实安吉的山水那也是相当之盖了，无论是灵溪山、江南天池、浙北大峡谷还是大竹海，每一项都非常值得我们一去。其实这个季节或者夏天去到那边的话，可能很多人会去扎帐篷去露营，它有很多个地方，像小航坑营地，它这里有大片的一个草坪，然后还有一些比较悠闲的吃着草的牛群，然后包括也有小溪，然后还有背后有连绵的竹海做背景，所以这个地方就比较适合去扎帐篷，它也是一个营地。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茶花岭营地，这个地方是有一点像我们静月的那种感觉，茂密的松树林，然后无序的去生长着哈，扑面而来的就是自然景观和自然气息，这个里面也真的是比较让人舒展的，就是帐篷你可以就扎在整个松林之间，然后你可以自己去搭建，然后它这个地方呢也可以哈，有一些露营好搭建好的帐篷，你也可以，如果你是露营小白，你也可以直接拎包就过来玩，来过来住就可以了。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侏罗纪营地哈，它是湖景了，你像我刚刚所说的，一个是草坪，一个是在松树林之间，那么侏罗纪营地它就是依湖而建了，它是开阔的湖面的风光，然后在旁边开的一个营地，那么这个地方的景色也是非常好的，你可以坐在热带雨林当中的那些咖啡馆里所去打卡，也可以去到这个里面去有一些什么猫咖去撸猫啊，它有很多很多的一些项目，就是侏罗纪营地了。这个地方它可能更像是一个人为搭建的一个景观，他给你做了很多的体验在里面，像前两个就是纯自然哈，纯休闲了。那么其实我觉得去到安吉也好，去到莫干山也好，其实那些地方有很多很多的
非常有人气、非常网红的一些村咖，可以喝咖啡，可以喝茶。我去问

0: 关山的时候我不就打卡了吗？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回复了，你们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畅游天下，畅的是畅快的畅，游的游，天下是的天下。那么这一组图片当中就有我在莫干山的一个山顶茶园的咖啡店叫云在深处去打卡的。那么其实在安吉有很多这样人气的村咖，很网红，全国都很有名的。你比如说深蓝计划哈，它是用废弃的一个矿坑改造成的一个咖啡馆，现在呢就已经成了现象级的一个网红打卡地了。你完全可以点一杯咖啡，然后坐在水泥工业的那个露台上，前面就是一汪碧蓝的一个矿坑的湖水，就这种废墟与咖啡的一个反差感是很好的。很多的小美女到这个地方都会去拍照，点一杯咖啡，然后跟好友就开始进行了打卡拍照。那么渔村的瀑布咖啡哈也是比较火的，就是你在江浙沪既然能找到一处有东南亚野奢感的地方，真的就是渔村的瀑布咖啡。其实渔村就离莫干山他们很近了，就渔村这个渔村和我所说的那个渔村还是两个渔村，但这个渔村离莫干山那边也非常非常的近。这个地方呢就是能沉浸式的玩水打卡，然后还有就是它的瀑布咖啡也是很多人的首选，也是把一个废弃的矿坑然后改造成了热带雨林的一个咖啡秘境。然后呢它这上面还有一些水上木屋啊，丛林栈道啊，都是重新修的，感觉你要是随手拍个片，感觉好像你在巴厘岛一样。就是他们真的有的时候一个咖啡店就成为了一个景点，你像那个茶园上就这么一家咖啡店，然后他修了上山的那个整个上山的石板道，然后整个咖啡周围的那个景观它都给修缮了。所以在这个地方真的就是一个咖啡店可能就成为一个景点。那么安吉其实一片叶子茶饮就和我去的云在深处莫干山的这家店很像，它是藏在西龙乡黄社村里的一个万亩茶园深处哈。最让人惊艳的是那几扇落地窗，真的窗外的茶山如绿色般波涛汹涌的一个状态是太漂亮了。云在深处它是室外露台，下面就是茶山，而这个地方它还有很多面的一个落地窗，如果天气好窗户完全打开的话，你想想山风裹着白茶香真的直接吹进来了，那种感觉特别特别的好。你是喝茶也好，打牌也好，聊天也好，就是非常美妙悠闲的假期。
1: 花开有声，购物满额送法餐，小红书打卡送甜点，周末母亲节陪妈逛商都，听演唱会做蛋糕练瑜伽做花艺礼帽，母亲节来商都陪妈逛街吃冰看电影。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5月4-10日聚会，服装鞋帽精品家电名品争先，蔬菜水果水产海鲜肉类蛋禽，高端礼品先惠之选，质优价平，福利扎堆，邀您嗨购。
3: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4: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5: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0: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8畅游天下，我是明天。其实在安吉有个地方可能很多的小女生会很喜欢，就是胖趣乐园。它就是一进门呢就是那种仙气缭绕的那种雾气感的森林哈，就是那种感觉，而且它的花团锦簇的状态，它的灯光就营造的氛围是非常好的，就是特别的梦幻。那么园内呢，它整个崖壁上还有那些有一些瀑布，也有一些流水，然后呢它整个打造的那个场景是非常的梦幻，很多有点像森绪女孩会喜欢的地方，像兔子花镜啊，然后苔藓木屋啊，然后油画的打卡点呢等等，就都非常适合女孩子去拍照。它 在拍照方面，这个装置

真的做了很多，就随便一拍就有一种杂志大片的一个感觉，就像精心设计过的一个场景。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多女孩子应该会去打卡。然后她吃的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是西餐，简化的西餐，就是像什么炸鸡呀，然后薯条啊，然后披萨呀，然后喝着咖啡呀，它是这样的一种餐食的一个地方，就是胖趣乐园。所以其实我觉得安吉的话，今天我总结的就是从带着孩子去体验玩，到体验山水，到体验很适合他们那个地域的一些特点的村咖哈，就是各有特色的一些景区景点，而且你还可以自由去呼吸山水的整个的秘境那种大口呼吸那种含氧量，让我们的肺部也是清新一下。然后包括像小而精致的人气村咖，真的一待能待一下午，很多人在当地真的就找这样的一个村咖，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一坐就是一下午。包括你也可以和朋友比较多的话，可以露营去搭帐篷。所以我觉得其实像安吉呀，像莫干山这样的地方，像湖州这样的地方，真的适合我们放下脚步去慢慢的去游览。其实说到了湖州的话，其实你可以去查询一下，我只是挑了两个地方，安吉县和德清县来跟你去分享。其实湖州市应该是有三县两区的，它还有一个长兴县，那么安吉县跟德清县是紧紧挨着的，那么长兴县呢，它就比较挨着太湖那一边了，所以它跟这边可能有着一点不一样的一个景色。你像德清，像安吉，就是像竹林竹海这样的一个体验的是山上。那么它有两个区，就是吴兴区和南浔区。我们常说的南浔古镇就在南浔区，所以其实湖州的话，我觉得有一周的时间也能玩得很好。那么你想有一周的时间就放在莫干山，或者就放在整个的安吉县，那么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湖州这个地方其实是我近期非常推荐的，而且我觉得湖州非常适合夏天和春天去，秋天的话它有一些秋景，就更适合徒步，相对来说就要单一一些了。但是呢，夏天去很多孩子喜欢去到像德清县、安吉县这样的地方，莫干山这样的地方去玩水，因为它有很多很多的水。你看渔村它和整个的德清县就比较挨着，我就去莫干山的时候我就查询到过渔村，哎，我说这不是安吉县吗，怎么能离这就这么几公里呢？所以其实莫干山也好，德清县或安吉县也好，他们的景色就是异曲同工之妙的，就是你想要去深度的吸氧，去休闲度假哈，也适合带着孩子去度假的一个旅游胜地。

你像刚刚我说的吴兴区，它其实是湖州的一个市中心，而且这个区域也是有非常有历史的，因为它曾经呢是商贾和名门的聚集之地，包括现在这个地方还有着一整片的一个原生态的老街区，都是那种路面呢是那种青石板砖的路，然后呢它的整个的建筑啊也都是那种古色古香的，所以在整个的吴兴区也都是一种吃喝慢逛的一个感觉，而且整个市区的景区也都是集中在这个地方，包括像状元街呀、小西街呀，哈，就是大家比较去容易逛的那种古街古巷，那都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其实湖州市区的话，你像就是两个区，一个是吴兴区，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南浔区。南浔区的话就是有几个古镇，南浔古镇，然后包括像底岗古村，哎，底岗古村其实也比较有名。所以其实下一期节目吧，再给你们好好的走进湖州的市中心，再去感受一下，包括湖州市的市中心还有一个塔中塔，去到湖州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塔中塔。哎，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座塔中里面还有一座塔，就是这样的。今天的节目可能不能跟你们分享的那么详细了，那么下一期的节目下周六的时候，咱们呢就走进整个湖州的一个市区，还有哪些

比较古老的有历史的一些街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那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和大家带来美妆好物，就是资生堂旗下的爆款产品 CPB 的隔离了。那么最近好多朋友都吐槽，一到换季皮肤就干燥暗沉，毛孔呢也格外的明显。那么精心化好的底妆呢，一到下午就开始斑驳卡粉了。其实想让底妆通清透无瑕，持久服帖，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这款精致女生必备的一支 CPB 的隔离。它不但能遮瑕提气，还能帮我们阻隔紫外线空气中的尘埃，而且它还自带25倍的防晒指数，像咱们平时上班通勤，周末逛个街，没有太多户外的话哈，活动的话，那么这个防晒指数妥妥是够用的，不用再额外的涂防晒霜了，少了一层黏腻的负担，护肤后呢直接涂它就能够出门了。那么这款隔离最适配的就是春夏季的这样的一个换季的点，就是它的一个养肤保湿力了，里面添加了透明质酸还有甘油等高效的保湿成分，上脸呢不仅不拔干，还能给肌肤补水锁水，在整个皮肤的表面形成一个保护膜，那么它也能够抵御干燥空气的和暖气哈带来的一些刺激，那么油皮干皮都能用，剃去偶尔爱冒油的朋友用它轻柔的去控油，减少油光，打造清透的哑光感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某宝官网一支37毫升的 CPB 隔离，平时要500多块钱，但今天频率的宠粉特惠价格只降到底，给你满满的诚意，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时候两支37毫升的 CPB 隔离的长管的隔离，到时候只需要366元，算下来一支才183元，比官网上便宜了一半还多，无论是自己用还是和朋友一起拼单都非常的合适。那么这个价格的机制真的是特别划算，那么这一次呢仅仅只有80组的库存，售完不补，有效期是到2028年的1月，每一支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的，现货真的不多了，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进入商场就可以下单了。那么准备送朋友的也一定要早下单早收获。那么今天其实还有第二件好物，是一件性价比比较高的多巴胺山系列的户外冲锋衣，它是多巴胺的一个配色，有金沙橘、仙踪绿，还有福禄伊德粉，然后秘境紫、芥蓝灰、五月黑，一共6种颜色，每一款都特别好看，穿上也都是特别的时尚靓丽，也是非常的抬气色，很显白哈。那么这一款呢男女同款的一个版型，尺码是从 S 到 3XL， 80斤到210斤都可以选择，它是实打实的三防面料，出门呢防风效果是特别的好，还有像荷叶一样的防水的效果，如果不小心溅到了咖啡饮料，那么轻轻一擦就干净了，完全不会渗进去的。那么这款多巴胺的整个山系的户外冲锋衣真的是谁穿都合适哈，不管什么身份什么场景都能够穿得舒服又好看，上班呢学生啊情侣啊都可以穿。那么外面同品质的冲锋衣外套少说呢也要400-500大多，但今天宠粉福利大放送，多巴胺山系列的一个户外的冲锋衣外套，宠粉价格一件只需要89块钱，这也太合适了，89一件的冲锋衣，男女老少都可以穿，而且每款颜色的库存也都是不多了，只有100件，尺码是齐全的。想要的朋友呢，就赶紧的登录微信公众号吧，然后呢，再去回复整个的给力两个字，再回复给力，然后你就可以抢购了。那么回复给力，一是可以抢购到整个的我们的 CPB 的长管隔离，也是非常合适的，它是我来给大家看一下，两支37毫升的，到时候只需要366块钱，算下来一支才183块钱，比官网便宜一半还多，正常来说这一支要500多。那么第二件呢就是89块钱，你可以拥有一件真的是品质很好的冲锋衣，而且有很多种颜色，男女老少都能穿的，所以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喜好去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两个字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0: 娱乐大道道，明星主播全知道。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大家好，我是小鱼姚乐。今儿个娱乐圈有啥好玩的事儿？快跟大伙儿唠唠。
0: 我们来说谢娜啊，谢娜2026年成都演唱会庆功宴，因为浪漫和婚礼的现场布置，还有张杰全程宠妻的互动，还有亲友温情的助阵，引发了全网的热议。
1: 哎呀妈呀，谢娜这场庆功宴可太会整活了，粉色鲜花气球铺满全场，背景板写着快乐万岁我们的青春，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新婚回门宴呢。张杰全程当总指挥，开酒倒酒比专业酒保还熟练，退场时还用四川方言喊看我，顺手比心，那宠溺劲儿藏都藏不住。更绝的是亲友团阵容，快乐家族半合体，李小冉带伤来叙旧，杨迪负责插科打诨，赵丽颖还以二弟身份送了花篮，现场播放两人2008年的定情 MV， 再加上谢娜45岁生日蛋糕，17年的感情全在这些细节里了。最逗的是网友调侃，杰哥喝醉了会不会搂着谢娜说，小娜你真牛。这场庆功宴不光是演唱会成功的庆祝，简直是大型撒糖现场加老友狂欢会，内娱还有谁能有这牌面
0: 啊？你总结得很全面啊，确实。因为这场庆功宴呢是5月6号，是谢娜演唱会的第二场结束之后来开的嘛，当天也是她的生日啊，所以既是生日会也是庆功宴啊。就像你讲的，张杰啊就化身了总指挥，忙前忙后招待宾客啊，开酒倒酒啊，更重要的是呢，网友抓拍到了，他这个跟谢娜之间的一些很亲密的一些很自然的互动，比如说，搭着谢娜的肩膀啊，然后看着谢娜呀，然后被赞宠妻天花板呐。
1: 这场庆功宴细节甜到猴，张杰不光当总指挥倒酒，退场时还用地道四川话喊看我，顺手比心，那宠溺劲儿跟刻在 DNA 里似的。现场放2008年定情 MV， 明天过后，17年感情直接具象化。网友都说这哪是庆功宴，分明是不办婚礼现场。李小冉带伤来赴约，俩北漂老姐妹抱着哭成泪人，这情谊比流量珍贵多了。杨迪全程插科打诨，把庆功宴变成喜剧现场。快乐家族半合体更是梦回快本。赵丽颖以二弟身份送花篮，半个娱乐圈都来撑场。谢娜这好人缘内娱独一份。最绝的是演唱会门票一分钟售罄，二手票溢价10倍，直接打脸之前跨界圈钱的质疑。庆功宴上谢娜当场敲定巡演，粉丝已经开始疯狂征集城市名单了。你说这巡演第一站会不会还是成都啊？
0: 同时也有这个家庭温情时刻啊，他们三个女儿现身包厢隔空为谢娜加油啊，然后全家切蛋糕唱生日歌呀，亲情爱情双重的加持哈。其实就像你刚才讲，这个演唱会的高光时刻真的是成都连开两场座无虚席啊，谢娜带着西昌完成高难度的唱跳，经典的曲目也引发了集体的回忆杀，张杰作为惊喜嘉宾穿着粉色西装，就是谢娜的应援色嘛，登场合唱定情歌曲明天过后。即兴的时候还改歌词说这一刻为你守候啊。包括这个在现场呢，也谢娜也哽咽的感谢张杰的鼓励啊，说正是他让他自己鼓起勇气参加这个乘风破浪的训练，才有今天的舞台。这个好友啊何炅专门从国外赶回来，李小冉带伤出席，李维嘉杨迪快乐家族合体，然后老友狂欢季，包括这个门票啊，行业平均是5:1或10:1，也就是说5个人10个人啊来抢着一张票，但谢娜这个演唱会的票务共比达到22:1啊，二手已经溢价破5000块啊，印证谢娜这个国民度确实很厉害啊。
1: 这数据太能打了，22个人抢一张票，这国民度可不是盖的。你看谢娜在舞台上又唱又跳，高难度动作

一个接一个，谁能想到他之前连劈叉都费劲。张杰那身粉色西装一出来，全场尖叫，改歌词那段直接把浪漫值拉满。何老师专门从国外飞回来，落地直奔现场，李小冉坐着轮椅也要来，这种实打实的友情真的太戳人。三个女儿隔空送祝福，奶声奶气的喊妈妈，谢娜当场就哭了，这画面谁看了不感动。

0: 贝娜已经45了啊，但是你看现在人家真的是爱情事业双丰收啊，让我们看的都非常的羡慕。而且上演唱会还有很多的一些为粉丝着想的细节让大家点赞啊，比如谢娜在这个成都金融城演艺中心的女性卫生间内挂了一个收纳袋，里面装了很多的一些女性的一些日常的用品和这个纸抽啊，并配有手写风格提示语，快乐万岁，我们的青春为你藏一份安心啊，就这一个配置旨在低调满足女性观众的应急需求，也让女性观众觉得服务的细节特别的贴心。
1: 这个细节真的太戳人了，谁能想到演唱会还能照顾到女生的应急需求，手写提示语暖到心里。谢娜自己就是妈妈，是妻子，更懂女性观众需要什么，这种共情力不是装出来的。之前还有人质疑她跨界唱歌是玩票，现在两场演唱会坐满，票务比22:1，再加上这些贴心细节，直接用实力打脸。他把快乐这两个字刻进了事业里，从综艺到舞台，每一步都走得扎实。你发现没，他身边的人都愿意陪着他折腾，张杰当嘉宾，何老师飞回来，老友们全到场，这种好人缘和他一直以来的真诚分不开。这场演唱会不光是他的高光时刻，也是他这么多年积累的人情和口碑的见证。
0: 就像很多网友说的，刚才那个演唱会女性卫生间放了很多的女性的一些日常的生理需求的用品，觉得是对女性最大的尊重，尤其是在大型演出当中啊，这样的配置特别的罕见啊。
1: 完全同意，以前看演出总担心突发状况，谢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其实是给行业做了个好榜样。这种尊重不是喊口号，是实实在在把女性需求放在心上。你看现场女生们拍照发社交平台，都在夸这个细节，这比任何宣传都管用。
0: 除此之外啊，这个对所有粉丝的这个细节还体验到，还体现在演唱会，停车费很低价，5小时3块钱，啊，这个也让大家
1: 这场演唱会
0: 太贴心了。
1: 对呀。就感觉他们不是只想着赚钱，而是真的想让每一个来现场的人都能开开心心，没有负担地享受这场演唱会。从大的舞台设计到这些小的生活细节，全都照顾到了，难怪大家反响这么好。
0: 尽管谢娜因为主持人的身份面临跨界开唱的质疑，但是两场演唱会100%上座率，1分钟售罄的票房啊，
1: 这些成绩就
0: 还有这些叠加的细节啊，让大家觉得这场演唱会特别的值。谢娜自己也表示，要让每个观众觉得值得啊，我觉得他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
1: 可不是吗？从票务数据到现场口碑，再到全网刷屏的好评，方方面面都证明了这场演唱会的成功。他用行动打破了质疑，也给所有想跨界尝试的人打了个样，只要足够用心和努力，就没有什么不可能。

0: 上了眼睛。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啊，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谢娜的成长之路啊，看看她是怎么从一个普通家庭走出来的一个女孩，一步步的通过自己的努力啊，包括在这个主持圈里面摸爬滚打啊，包括中间遇到了各种争议啊，最后不仅在主持界站稳了脚跟啊，也实现了自己的音乐梦想啊，也收获了自己的幸福的家庭。
1: 没错，这谢娜的故事真的还挺有激励作用的。那我们就开始吧。
0: 咱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就先来聊一聊谢娜的北漂的岁月啊，就是她刚到北京的时候到底遇到了哪些让人想不到的困难。
1: 就是她刚到北京的时候，其实首先就是她去考那些艺术名校嘛，然后连续失败，也有因为自己的口音啊，还有就是一些很粗心的小的失误被人家淘汰啊。住的地方呢也是那种漏风的地下室啊，经常就是兜里只剩下几块钱，每天要去跑好几个片场去试镜啊，有的时候甚至要靠给剧组打杂来混一口饭吃。
0: 听着真的挺不容易的。
1: 对，
0: 那他有没有想过说干脆就回

0: 回老家了？
1: 有过啊，有过，他也有过很迷茫的时候，然后也有过家里经济也很拮据的时候，甚至他有过就是在那个剧组里面连基本的尊严都被践踏的时候，但是就是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把他打倒，他反而咬着牙坚持下来了。
0: 对，那你觉得就是谢娜到底是靠什么在北京这个残酷的现实面前站稳脚跟，并且一步步的获得更多的机会的呢？
1: 他就是每天很早起来去公园里面练自己的普通话，然后一遍一遍的去对着那个报纸去纠正自己的发音，他就算是被人家拒绝了，他也会自己主动上门去毛遂自荐。在剧组里面，不管这个角色有多小，他都认真去演，他也会自己去反思自己的表演，去提升自己的表演，甚至他哪怕是只剩下最后一点钱了，他也要先寄回家去补贴家里。他就是靠这种特别乐观的心态和这种永不服输的拼劲，才扛过了所有的这些打击啊，也让他身边的人慢慢的开始认可他，他才最终抓住了那些改变他命运的机会。
0: 你觉得就是谢娜的这个成长的故事最让人震撼的地方在哪里？
1: 就是她其实从一无所有，然后连录取啊、机会啊、尊严啊都是要靠自己去争取的一个人，到最后她能够用自己这种疯狂的努力和她这种乐观，把所有的打击都变成了她自己的动力。对，他这种坚持真的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0: 对，然后咱们来进入到第二趴，咱们来聊一聊谢娜在综艺舞台上面的那些起起落落。对，首先第一想问的就是说，他一开始刚加入快乐大本营的时候，他的这种主持风格到底引发了哪些争议？
1: 就是他其实一开始在快本出现的时候，就跟当时主流的那种端庄的女主持是完全不一样的，她就是特别的放得开，然后表情动作都很夸张，经常会有一些自己临场的一些搞怪的东西，所以这个是让观众是两极分化特别严重的。
0: 就是说她这种风格其实就是天生容易被议论。
1: 没错没错，就很多人觉得她太吵闹了，然后不专业，甚至有一段时间她被批评到离开这个节目，就是有观众直接说他大大咧咧不像个主持人，就是他这种敢玩的这种镜头是成为了他最大的争议点。
0: 就是说在面对这么多年外界的质疑，谢娜自己到底是怎么应对这些争议并且实现自我成长的？
1: 他其实在刚被质疑的时候他也会很难过，比如他会在金鹰节后台就因为被提醒说你太吵了，然后他就会很自责，但是后来他慢慢的就开始用这种自嘲的方式来化解这些压力，比如他会在节目里面主动的去模仿自己被批评的那些点，
0: 对，
1: 来把这个尴尬圆过去。
0: 他对于自己的短板有做什么特别的努力吗？
1: 有啊有啊，像他2018年不是因为那个跨年晚会的那个口误，然后他就自己写了一个3000字的检讨，就非常细致的去剖析自己的问题，还有包括他会在有一些这种重大的活动之前自己提前去研究这个流程，准备好几套方案，甚至他转型做了新的节目之后，他也会完全的收起来自己以前那种咋咋呼呼的样子，变成一个更沉稳的倾听者和引导者。
0: 对，
1: 他一直在用实际行动去回应这些争议，不断的去进步。
0: 就是说你觉得谢娜的这种主持的风格给整个综艺行业带来了哪些新风向？
1: 我觉得就是他其实打破了以前那种一本正经的主持的套路。
0: 对，
1: 然后他是一种很疯癫的，很有这种怎么说，就是很搞笑的这样的一种方式，给这个节目带来了很多活力。
0: 对，
1: 也让快本的收视率节节攀升，也让年轻的观众特别的喜欢他，他是一种算是用这种娱乐化的方式对抗了花瓶的标签。
0: 对，
1: 成为了一个就是综艺舞台上面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气氛担当。
0: 哎，我们今天第三个板块要聊的是圆梦和人生赢家啊。好，我们先来问一个大家都很好奇的问题，谢娜为什么直到44岁才举办自己的首场演唱会？
1: 其实她的音乐梦比她的主持梦还要早。从小因为她的家庭就是艺术氛围特别浓厚嘛，然后她的爸爸是搞曲艺的，她的妈妈是一个舞蹈演员，所以她其实6岁就已经上台表演了。
0: 对，
1: 她其实一直都很喜欢唱歌，但是就是因为后来的工作重心一直在主持啊影视这方面，所以她就把自己的这个歌手的这个身份就暂时的搁置了。
0: 所以他其实心里一直都没有放下过音乐。
1: 对，没错没错，对，

0: 他其实早年也发过三张专辑，
1: 嗯，
0: 然后也有一些歌，比如说什么菠萝蜜啊什么的，还挺火的。
1: 对。
0: 但是因为，外界给他的标签，还有就是各种工作的这个冲突啊，一直都没有机会。直到他2023年参加了这个《乘风》，那个时候他又重新找回了那种舞台的热情。
1: 嗯。
0: 加上他自己也觉得，嗯，我自己现在这个年龄，我有了家庭，有了孩子，我觉得反而更有底气了。
1: 嗯，
0: 所以他才决定说要挑战自己，开演唱会，把自己这个少女时代的梦想变成现实。
1: 对，那为了这场演唱会，他具体做了哪些让人想不到的努力呢？
0: 首先他就是每天都泡在练功房里面，
1: 嗯，
0: 然后这个练歌练舞一练就是好几个小时，
1: 哦，
0: 甚至有的时候他这个膝盖都受伤了，他都咬牙坚持不休息啊，就这种拼命的程度是让你想象不到的。
1: 看来他是真的下了苦功夫。
0: 对，而且他不光是在体能上面拼命，
1: 嗯，
0: 他也请了他老公的这个团队，就是最顶尖的团队来帮他设计这个舞美，设计这个音响，然后包括他的这个曲目，他要重新去精挑细选，反复的去编排，他也坚持要票价亲民，让大家都能够进得来现场。他真的是在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非常的用心，
1: 嗯，
0: 对，就是他是用一种绝不留遗憾的态度在对待自己的梦想。
1: 你觉得就是他的这个演唱会能够成功背后是哪些情感的力量在支撑着他？
0: 首先是他的老公不光是全程给他做声乐的指导，
1: 嗯，
0: 而且还调动了自己的整个团队来帮他，然后包括他的两个女儿也给他设计了应援的口号，就每一次他累了的时候想到家人，他就又充满了力量。
1: 家人的支持真的太重要了。
0: 然后还有就是他的那些圈内的好友，
1: 嗯，
0: 就是快乐家族的成员，
1: 嗯，
0: 都去给他站台，包括还有很多明星都去了现场或者是送了祝福，就是这种友情的力量也让他非常的感动。他也把自己的这场演唱会当作是对粉丝们的一个回馈，
1: 嗯，
0: 所以他也非常用心的去跟大家互动啊什么的，把他的这个圆梦的时刻变成了一个大家的大聚会。
1: 聊到这儿，其实我觉得谢娜的故事给我们带来的就是，无论你遇到多大的挑战，只要你能够坚持自己的梦想，然后乐观的去面对生活，你就总有机会逆风翻盘，活出自己的精彩。
2: Hello， 我是小雅，一起来看一下在长影电影院5月10号星期日的电影资讯。五一档我们有非常多精彩的电影值得大家观看，首先就是陈思诚导演的新片《时间敢死队》，由蒋龙、齐溪、杨超越领衔主演。这部喜剧电影的 slogan 是笑到病除，勇敢活，放肆笑，专治不开心。周日想要放松心情，看一部轻松解压又充满欢乐的电影，那这部电影一定是您的绝佳选择。影片在周日只有一场，时间是中午的12:15，想看的朋友们一定要提前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哦。那接着就是穿 Prada 的女王二，这是一部万众期待的时尚职场题材电影，经典时隔多年重磅续作原班人马强势回归。影片延续了前作精致高级的时尚格调，聚焦了时尚职场的成长与蜕变，讲述了几位主角多年之后全新人生的故事。剧情轻松又有深度，画面高级精致，台词耐人回味，兼具时尚美感与女性成长的内核。在周日，这部电影一共有3个场次，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挑选自己合适的场次。那接着呢，就是给阿嬷的情书，这是一部温柔细腻的亲情治愈影片。影片围绕着祖孙之间的真挚深厚的感情展开，用平淡朴实的日常讲述了动人又温暖的亲情故事。剧情温柔治愈，情感真挚细腻，平淡的情节里藏着满满的感动与温情。影片在周日有2场排片，喜欢温情治愈影片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那接着呢，就是迈克尔·杰克逊《巨星之路》，饰演迈克尔·杰克逊的演员是贾·法尔·杰克逊，这也是他首次出演的作品。他的外形与本尊十分的相似，观看电影的时候代入感超级强，感兴趣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那这部电影呢，在周日只有一场排片，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多多留意。那以上呢，就是小雅带来的长影电影院5月10号星期日的放映情况。想具体查询电影场次时间的朋友们，可以到猫眼小程序搜索长影电影院进行了解。博物馆里看电影就去长影电影院，地址就在湖西路与红旗街交汇老长春电影制片厂院内。

0: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2: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3: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娱乐大乐道，明星主播全知道。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大家好，我是东北小鱼。
0: 那我们来说王心凌啊，在5月5号，王心凌在深圳声幻奇境超级演唱会表演的时候，突然间在舞台上哎呀了一声啊，然后说原来被雷射打到这么刺啊，就是被舞台的雷射激光设备啊扫到了他的腿部啊，被强光直射，那就一定很疼了啊，这件事情也引发

0: 按了大家的热议。
1: 天哪，激光直接扫到腿上得多疼啊。舞台上的激光设备功率一般都不低，近距离照射皮肤很容易造成灼伤。这件事也给所有演出主办方提了个醒，设备调试和现场安全防护真的不能有半点马虎。
0: 对，因为演出当晚是持续降雨嘛，舞台雷射激光信号路这个线路突然故障失控了，强光直接扫到王心凌这个裸露的腿部的皮肤上，她正在唱歌嘛，然后就突然间很刺痛，就演唱中断了，然后说哎呀一声，现场的观众说都闻到那个焦糊的味儿啊，但这个味道恐怕应该不是被这个皮肤带来的吧，我觉得倒也不至于那么严重，但起码这一下确实很疼。
1: 主办方的致歉根本站不住脚，降雨只是借口，核心是他们安全管理全面失职。演唱会用的四类高功率激光本就该做好防水和安全角度设计，结果他们既没防护措施，现场还没有持证安全员实时盯控，出事后也没能第一时间关停设备。更过分的是，这家主办方半年内已经发生三起舞台事故，明显没吸取过教训。
0: 嗯，看来你还知道挺多。确实啊，这个声患文娱承认设备保障风险预判和应急处置存在严重的疏漏，致歉并承诺全面检查这个设备，优化极端天气的预案，升级艺人的防护体系啊。但是有粉丝就说这个设备调试的失职，还有操作员的资质啊，而且确实之前也发生过类似于升降台故障啊，音响炸裂啊，就觉得这个主办方很不专业啊。
1: 这家主办方根本没把安全当回事儿，粉丝的担心特别有道理，从设备调试到人员资质再到应急处理，每一环都出了问题。而且他们不是第一次犯错，之前升降台故障、音响炸裂，说明内部管理早就烂透了。这种情况下光靠道歉和承诺根本不够，得有行业监管介入，给他们点真正的教训才行。
0: 小鱼这个态度还挺严厉的啊。我们再来说这个健康声明的真实性吧。啊，医学分析就指出，高光频激光短时间之内直射可以直接的灼伤皮肤，色素沉着，甚至永久性的带来疤痕。如果要是射中眼睛，可造成不可逆的视力损伤啊，所以这个都是有很大的这个安全和危害的。真的一定得千万得重视啊，不能一纸这个致歉就敷衍了事了，这个真的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次呢就不算很严重，但起码也是
1: 对
0: 被这个烫了一下，
1: 可不是吗？这要是真出大事儿就晚。现在很多演唱会为了追求视觉效果过度使用激光设备，却忽略了安全距离和防护措施。希望这次事件能让整个行业都警醒起来，别等悲剧发生了才去补救。
0: 除了会让人的身体受伤之外，你比如说拿这个激光大面积的扫射，
1: 还会影响演出本身的连贯性和观众体验。一场精心筹备的演唱会因为这样的安全疏漏出现意外，对艺人对粉丝都是一种伤害。而且这种事故一旦发生，观众的恐慌情绪很容易蔓延，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踩踏等次生灾害。
0: 而且你拿这个激光大面积的扫射观众席，你还会让大家手机啊、照相机的镜头的感光元件啊受到损毁。所以这个现在演唱会吧，反正舞美都做得非常的
1: 没错。现在好多演唱会为了追求所谓的氛围感，疯狂用激光扫射观众区，根本不管大家的设备安全。之前就有粉丝反映，看完演唱会手机摄像头直接报废，维修费用还不低。主办方不能只想着靠炫目的舞台效果圈钱，却对这些实实在在的损害视而不见。
0: 嗯，对，你说的很有道理。小月今天说了有点上头了，确实啊，所以在追求舞台效果的时候，安全
1: 必须把安对安全永远是一，其他的都是后面的零。没有这个一，再炫目的舞台，再火爆的演出都没有意义。也希望所有观众在看演出时遇到不安全的情况能及时反应，保护好自己。
0: 好，我们就说到这儿啊，我们这个平复一下情绪，说点温馨的啊。再来说一位这个台湾的女演员林心如啊，因为今天还是母亲节嘛，最近林心如在出席活动的时候也被这个记者有问到，说因为她的这个女儿已经9岁半了，叫小海豚嘛，也问了一下他们亲子的一些生活的状态。
1: 林心如最近在活动上分享了好多和女儿小海豚的暖心日常， 9岁的小海豚特别贴心，每年母亲节都会亲手做卡片，看到妈妈滴眼药水

0: 会主动递纸巾，今年更是早早准备好礼物，天天催着要送给妈妈。为了更好陪伴女儿，林心如还戒掉了坚持多年的睡前小酌习惯，每天九点陪女儿睡觉，早上七点送她上学，把生活重心完全调整到孩子的作息上。
1: 确实啊，这个女子本弱，为母则刚啊。
0: 对，
1: 林心如，你过去习惯在女儿入睡之后大概晚上十点在客厅小酌一杯，看电视放松，享受个人时光。最近这几年她彻底改变这个模式啊，九点钟准时陪女儿入睡，睡前保留专属亲子交流时间，倾听女儿分享校园的趣事和心得，甚至长音哄睡故事，比孩子更早睡着。挺有趣的啊。
0: 是啊，很多妈妈都会这样，为了孩子慢慢变成超人，却又在孩子的童真里找回最简单的快乐。林心如还说，现在小海豚开始教他玩年轻人的小游戏，母女俩互相陪伴成长，这种状态真的好温馨。
1: 对，而且林心如坦言，成为妈妈之后对健康格外的敏感，因为她觉得女儿二十岁的时候自己大概快六十了，他将高龄生育的时间压力转化成自律的动力。
0: 确实，高龄妈妈在育儿时会有更多对时间的焦虑。不过林心如说，看到小海豚每天的变化，那些调整和付出都特别值得。这种把孩子放在首位的母爱真的很让人感动。
1: 而且林心如为了女儿确实也牺牲很多，你比如她的女儿就不想让妈妈离家工作，所以林心如为此大幅减少工作量。
0: 后来林心如就把事业重心转到台湾，减少长时间在外拍戏，她还拒绝了所有亲子综艺，甚至家里装修都用静音模式，就怕打扰女儿。现在她和霍建华基本错峰工作，保证总有一个人陪在孩子身边。
1: 女儿当然也会有反馈啊，比如说经常会主动的给妈妈递个眼药水啊，递个纸抽啊，每年母亲节还要亲自做卡片啊，然后在今年更因为等不及送礼向妈妈撒娇啊，透露一些提前准备礼物的细节。
0: 今年小海豚提前两周就做好了手工卡片，还忍不住撒娇催着要送，卡片上贴满彩色贴纸，背面全是英文祝福，林心如特意晒出来，连错别字都没改，这种纯粹的心意比任何贵重礼物都动人。
1: 然后今年母亲节，林心如就是安排跟妈妈、婆婆还有女儿聚餐，因为她老公霍建华工作不一定能参与啊。
0: 对，霍建华因为在外地拍戏大概率赶不回来，不过林心如说他们会视频连线，让小海豚对着镜头给爸爸展示母亲节礼物，这种即使分隔两地也紧密的家庭连结真的很温暖。
1: 林心如拒绝渲染伟大牺牲啊，以轻描淡写的方式分享改变，呈现母亲角色中理性与柔软并存的真实状态啊，媒体评价其为中年女演员自救的天花板。
0: 她这种状态给很多中年女性提供了新范本，不必在家庭和事业间做极端切割，而是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林心如用实际行动证明，母亲身份可以和自我成长并行不悖。
1: 小海豚今年九岁，身高是1.4米啊，这个身高已经超过了同龄的标准，性格也特别的贴心浪漫啊。所以林心如呢也明确的说啊，不想让女儿进入演艺圈，担忧网络霸凌的风险。
0: 能理解她的顾虑，毕竟自己身处娱乐圈，太清楚其中的压力和争议。林心如希望小海豚能像普通孩子一样自由成长，选择自己真正热爱的道路，这种保护欲里满是母亲的智慧。
1: 那林心如还透露，在今年下半年呢将开拍自导自演的新剧，题材涉及原生家庭，那么我们就期待林心如的新作品早点上市吧，然后也借此祝福所有的母亲们母亲节快乐。
0: 林心如这部剧
1: 永远年轻，永远幸福，
0: 也祝所有妈妈们能在爱孩子的同时也好好享受属于自己的人生，希望大家都能从林心如的故事里感受到母亲这个角色可以有很多种温暖又有力量的样子。

0: 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1: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然后今天这个节目，咱们就来聊一聊娱乐圈里面那些当妈妈的人，他们是怎么带孩子的。
1: 对，这个话题真的还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0: 咱们先第一个来聊一聊育儿趣事大赏。
1: 好，
0: 这个板块里面呢，咱们第一个要聊的就是林心如和她女儿的日常。
1: 嗯，
0: 你觉得这对母女之间有哪些特别有趣的，或者说让你觉得很暖心的一些互动？
1: 嗯，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林心如她在母亲节的时候晒出了她女儿给她做的贺卡，然后那个贺卡真的就是歪歪扭扭，但是又充满了小心思，比如说那个O 她都画成了爱心，还有一些就是拼音啊什么的，非常的用心。林心如还特别珍惜的说什么，这是双重身份的幸福。
0: 哎呀，这个细节真的太可爱了。
1: 对，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什么小海豚给妈妈画那个全家福啊，画的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些专属的小标志。
0: 嗯，
1: 还有就是比如说什么林心如还让小海豚给她化妆啊，就是那种很搞笑的妆她也完全不介意。
0: 嗯，
1: 包括什么母女俩睡前聊天啊，什么小海豚说什么要发明一种永远不分开的胶水啊。

0: 这种点滴的日常，就真的让人觉得好有爱的一家人呢。
1: 哎，那你觉得伊能静在带孩子这方面有什么让你特别意外的，或者说让你觉得很好的一些方式吗？
0: 我觉得最让我意外的就是他会跟他女儿一起去迪士尼过万圣节，然后呢这个服装啊什么妆造全部都是他女儿设计的，他也完全没有偶像包袱，就真的跟他女儿就像朋友一样去享受这个节日，
1: 听起来真的很欢乐。
0: 对，而且他不管是对于他的儿子还是女儿，他都很尊重他们的想法和兴趣，然后也会很经常的去用一种平等的姿态去跟他们交流，让他们能够去自在的表达自己的情绪啊，包括去鼓励他们兄妹之间要互相关心啊之类的，就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和包容的一个家庭氛围。
1: 你觉得这些明星妈妈就是日常的一些育儿的方式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或者说有什么让你觉得眼前一亮的地方？
0: 就是我觉得他们其实没有说一定要给孩子打造一个很完美的环境，反而他们会很真实的去接受孩子的一些小的失误，或者说一些比较天真的想法，然后他们会去用陪伴和鼓励去让孩子能够大胆的去表达自己，去尊重孩子的每一个选择。我觉得这种就是比较松弛的育儿的方法，其实是很容易让家庭里面充满温暖和理解的。
1: 咱们来进入第二个部分啊，咱们这个第二个部分就来聊一聊育儿方式的这个剖析啊。咱们今天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林心如在带娃这件事情上面有什么独特的教育理念？
0: 就是林心如她其实特别重视对孩子隐私的保护，就她几乎不在公开场合去晒他女儿的正脸，然后包括在学校什么的也是要严格的签这个保密协议啊，就是非常反对自己的女儿将来进入娱乐圈，就他的这些做法在明星家长当中还挺少见的，
1: 确实很有自己的一套。
0: 然后他和他老公也是就是会轮流的来专注于家庭，就是一个人会专注于带娃，另一个人就会专注于工作，也会让孩子去体验很普通的生活，比如说到了买玩具的时候就是要靠自己的劳动去换取，包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会给足孩子空间，就是不会说让你去做一些你不喜欢的事情，就是非常的尊重孩子。
1: 你觉得黄圣依的育儿方式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0: 黄圣依就是她很像是一个英式的妈妈，就她会很重视孩子的独立啊，然后包括规则，她会给孩子制定很细致的计划，她也会带孩子去体验生活，让孩子自己去处理一些问题，她不会说什么都帮你包办，听起来
1: 她真的很注重孩子的能力培养。
0: 对，她也是就是坚持自己带娃，然后也会不挑食，她也很重视孩子的兴趣和多元的发展，包括健康啊、视力啊这些生活的细节她也不会放过，就是全方位的去让孩子成长。
1: 那你觉得像林心如啊、黄圣依啊这种不同的明星妈妈，他们的育儿方式有什么共通的地方，或者说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0: 这几个妈妈其实他们都很重视给孩子足够的陪伴和爱，然后也都很重视孩子的品格啊、独立能力的培养，也都不会说去利用孩子来赚流量啊什么之类的，但是他们的方法就完全不一样了。比如说林心如她就是比较温和比较包容的，黄圣依就是比较有规矩比较有计划性的，包括对孩子的探索啊，包括给孩子制定计划这方面的重视程度也是有高有低的，包括对于孩子的教育的这个目标也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就是他们的这些理念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鲜明的个人色彩。
1: 对，
0: 这个也给很多家庭提供了很多不同的可参考的范本。
1: 咱们来进入第三趴，咱们来聊一聊娱乐圈的妈妈们的育儿智慧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启示。对这个你有什么特别想说的，就是你觉得他们的一些做法对我们的亲子关系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0: 其实有很多明星妈妈他们就是已经把孩子当成了一个独立的个体，就像朋友一样去尊重他们的想法。
1: 对，
0: 比如说有的妈妈会认真的去听孩子的一些小小的意见啊，然后或者是说有的妈妈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对待自己不同性格的孩子，就是很因材施教嘛。对，这些其实都是打破了我们以前那种家长说一不二的这种传统的做法。
1: 对，
0: 让家里的氛围会更加的平等，也让孩子会更有 自信和有主见一些。
1: 对，
0: 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去借鉴的地方。
1: 你觉得娱乐圈的妈妈们在这个陪伴和情绪管理这方面有哪些做法是可以给我们普通家庭

0: 带来一些启发的？
1: 我觉得首先就是他们很强调的是陪伴的质量，而不是陪伴的时间。
0: 嗯，
1: 就有的妈妈会说，我哪怕只有十分钟，我也要好好的跟你专注的相处。
0: 嗯，
1: 然后包括有的妈妈会主动的去调整自己的情绪，把自己的平和的心态当作是给孩子最好的一个礼物。包括还有的妈妈会敢于跟孩子去承认自己的不完美，就是这些都其实是让我们知道了，只有你自己内心安定了，你才能给孩子真正的安全感。
0: 嗯，
1: 这个其实是要比你一味的去追求那种完美妈妈的形象要更重要的多。
0: 哎，那明星妈妈们还有哪些做法是可以帮我们去培养孩子的独立和抗压力的？
1: 嗯，比如有的妈妈她就会放手让孩子自己去体验失败，
0: 嗯，
1: 然后告诉他失败并不可怕。
0: 嗯，
1: 还有的妈妈是那种很坚定的让孩子自己去完成一些事情，哪怕是吃苦头啊，她也是自己去解决。还有的妈妈是她会给孩子立规矩，但是她同时又很温柔的去支持你，就是她不会说什么都帮你做，她会让你在一些有底线的这种情况下自由的去成长。那这些其实都是让孩子可以逐渐的去学会独立，学会坚强。
0: 好吧 ,OK 啦，那么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明星妈妈和普通妈妈的一些育儿的故事。嗯，其实我觉得无论是哪种方式，最重要的都是用心的陪伴和理解。
1: 对。
0: 好吧 ,OK 啦，那么也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少年的想法很有趣，
2: 虫子要是能变成那种大型的虫子，可以驮着我到处飞，
3: 拿着蟹拔子打他的屁股，老了开着直升飞机飞天上去了。
4: 少年的心事很特别，
5: 数学我总是很算错，
6: 有的时候就是作业也多，
7: 总有点学不会，考试只能考80多分。
8: 少年的愿望很简单，
9: 想让我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10: 永远没有作业，
11: 愿望就是有很多很多糖果，
12: 乒乓球单打的前三。
13: 少年的梦想很伟大，
14: 将来我想当兵，因为我感觉很帅。
15: 当一名数学老师，
16: 我想当一个画家。
17: 能干嘛就干嘛呗。
18: 我们都是吉祥少年，
19: 我们都会闪闪发光，吉祥大力，生龙活虎，吉祥少年，奋勇向前。 Let's go。
20: 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21: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大家好，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在吉林交通广播播出。今天呢是5月初5啊，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首先要祝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朋友小朋友们，端午安康。今天依然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的有4位少年啊，第一位小姑娘已经坐在我的身边了，来先请她和大家打一个招呼，有请。
22: 大家好，我叫孙雨墨，今年。

0: 八岁了，来自华泽学校一年六班。
1: 今年八岁的孙雨墨，欢迎。今天是五月初五，端午节，你知道这个节日吗？
0: 知道。
1: 你对这个节日理解是干嘛？在五月初五端午节这一天要做什么？
0: 我觉得最代表性的就是吃粽子、赛龙舟。
1: 吃粽子，所以你愿不愿意吃粽子？
0: 挺甜的。
1: 挺甜的啊，那看来就是得蘸糖，是不是啊？
0: 对。
1: 你有见过比如说家人包粽子吗？比如说妈妈呀，或者姥姥啊，或者其他人包粽子的时候，见过他们包过吗？
0: 见过一次。
1: 见过一次，有那个粽叶，有糯米，然后裹来裹去的啊。但是你自己包过吗？
0: 没有。
1: 会。那今年端午节，比如说家里要是有人包粽子的话，一起跟着学一学好不好？我觉得你一定很快能学会，好不好？你说我想试一试，你觉得难不难？你看你印象当中，你看那个包粽子的过程，你觉得难不难？
0: 还可以。
1: 还可以哈。我觉得因为你是，我看到你的介绍也会弹钢琴啊，也会这个唱歌呀，我觉得你一定是一个很聪明的小女孩，学包粽子肯定没问题。今年试一试好不好？
0: 好。
1: 然后赛龙舟，哎，我还真是挺出乎意料你能说出赛龙舟。你亲眼见过赛龙舟吗？在河上。那你怎么会有端午节赛龙舟这个印象？在哪儿看到过？
0: 都是听那些什么传说什么
1: 啊。其实赛龙舟南方比较多，当然最近我们的北方，就是我们长春伊通河每年包括南湖公园也有赛龙舟了。其实现场看还是挺震撼的，有机会的话可以让你的家长领你去现场看一看，你也跟着一起加加油。你划过船吗？
0: 没有。就是现在，我目前所坐的船都是自动的那种
1: 啊，就是有一个方向盘那样的。
0: 对，然后就脚蹬
1: 啊，脚蹬啊，脚蹬也挺累的。
0: 对，挺累。
1: 你都在哪儿坐过船？在南湖公园？
0: 我都忘了，就是一个湖。
1: 净月潭你知不知道？长春的净月潭。
0: 知道。
1: 你去那儿那个净月潭里边有划过船吗？坐过船吗？
0: 我都忘了我去没去过。
1: 看来这个去净月潭机会比较少。净月潭还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地方，在长春，在全国都很著名。那里面有很大的湖水，有很多的绿树。你知道净月潭走一圈，绕着净月潭走一圈，你知道要多久吗？
0: 不知道。
1: 要3个半小时。
0: 哦，那就意思就挺大的。
1: 当然很大了。你看，我不知道你们学校操场一圈是多少米，但是我觉得绕操场走一圈顶多也就几分钟而已，但是绕净月潭要走3-4个小时。可能你现在年纪小，还未必能一口气走了，还得休息休息。挺大的。哎，那你平常比如说对于长春的一些户外的旅游，就是能玩的地方，比如说有一个外地的同学或者一个外地的朋友来长春，你会带他们到长春室外的地方，你会领他们去哪儿？你觉得挺有意思的，挺好玩的。
0: 我觉得去的地方最合适的就是什么营地什么
1: 啊，露营是吧？找一片草坪。
0: 对。
1: 长春的动植物公园你去没去过？
0: 去过。
1: 里边有雪饼猴，你知不知道？
0: 知道。
1: 你有亲自的给他投递过食物吗？看过他吗？
0: 我去的时候都没有
1: 啊，都没有啊。你去的时候
0: 就在抖音上直播看见
1: 啊，刷到过啊。你看过《西游记》那个电视剧吗？就孙悟空他们，你看过那个电视剧吗？《西游记》
0: 小时候早上起来得看一会儿，
1: 得看，不是动画片，就真人演的那个。
0: 对，我看过。
1: 哦，你也看过？你觉得那个有意思吗？
0: 挺好玩的。
1: 我的妈，我没想到西游记还能传到这么小的小朋友这儿。你知道那都是我小时候看的，你小时候居然也能看一会儿啊。好，其实那个雪饼猴跟那个西游记里面那个就很像了已经。你家有养宠物吗？
0: 养小鱼。
1: 养小鱼。鱼是谁养的？应该不是你养的吧？
0: 就是不太跟小鱼见面，但是要是有时间回家的话，我就会逗小鱼玩玩
1: 那小鱼还挺愿意跟你玩的，还能逗它玩。
0: 就是那个小鱼它好奇心挺强的，就是我拿出了一个它从没见过的东西，就比如说拿出一个玩具，小玩具，然后在鱼缸那块摆弄摆了，然后那个小鱼就会跟着它走。
1: 啊，哎，这个很好奇的小鱼很有意思啊。

0: 那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好奇心比较强的人？
1: 我爸我妈就是在家里聊天的时候，
0: 嗯，
1: 就是听到什么没听过的词，我就会问一下为什么，为什么？
0: 哦，就是比如说你听到一个词，哎，这个词好像之前没听到，我就问他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是不是？
1: 嗯。
0: 啊，那我觉得你应该对这个世界有很大的好奇心，你知道有好奇心。

0: 好意思，但是说两句话之后，我觉得你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开朗的女生吧。你知道开朗是什么意思吗？
1: 外向。
0: 对，活泼的是吗？你觉得呢？我觉得你应该是还在班级当中，应该还是一个挺活泼的女孩，是吗？
1: 我班级里的女生都是没有一个内的
0: 啊，都是很活泼的。
1: 对，就是，毕竟是小学生，他们都挺活泼的。
0: 嗯。平常妈妈跟你一起玩的机会多吗？还是妈妈工作很忙，没什么时间？
1: 我妈是我们全家最忙的，就是，所以她没啥时间陪我玩。
0: 嗯，
1: 我爸爸是全家上班的话就是不太忙，所以有时间陪我玩。
0: 啊，就爸爸相对来说陪你时间多一些。
1: 对。
0: 嗯，那爸爸平常陪你都玩点啥呢？你觉得挺有意思的。那毕竟爸爸是男生嘛，他懂女生的喜欢玩的东西吗？
1: 我觉得我爸爸陪我玩的游戏都是一些比较好玩的
0: 啊，比如说最近跟爸爸经常玩什么游戏，觉得很有意思，很有趣。
1: 最近我和我爸爸玩了一款我同学研发的游戏，就是把一个手攥成空拳，然后另一只手盖在这个空拳的这个顶上，然后我就让我爸把我那个手掌给扒开，然后呢，让他在里头，让他伸出食指在那个空拳里头转三圈，然后再关上盖子，然后我说了一两句话，然后我爸就会笑。
0: 嗯，这个游戏是你同学研发出来的？
1: 对。
0: 嗯，然后你学会了，回去跟爸爸教爸爸一起玩。
1: 对。
0: 啊。爸爸妈妈谁你觉得相对来说严厉一点？
1: 嗯，
0: 妈妈，
1: 爸爸和妈妈都还行。
0: 哦，都不太严厉，
1: 就是对我的要求还就是中等的。
0: 啊，就对你要求还算比较宽松。
1: 对，还算比较宽松。
0: 比如说。因为现在手机嘛，可能父母用的比较多，爸妈们让你碰手机吗？
1: 不让，但是我班同学就很多，就是都回家第一件事把手机掏出来，然后开始打游戏。
0: 嗯，那爸爸妈妈就是暂时不让你碰手机，那他们有没有？因为你可能也因为你说你好奇心很强嘛，你说那同学都玩游戏，那我也想试一试。你有跟爸爸妈妈提出这个要求，你说我也想用手机玩游戏。提过这个事儿吗？
1: 嗯，提过几次。然后我爸我妈就说都散光了还看啥看。
0: 都散光，然后爸爸妈就说都散光了还看手机，然后你也就没办法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啊，挺听话的孩子啊。我看到你的特长爱好是音乐和美术。嗯，音乐的话其实还我觉得在你这还可以细分成唱和弹，对不对？
1: 嗯，我唱还挺愿意，就是弹还行。
0: 不是，怎么叫唱还挺愿意弹行？到底是哪个更擅长？
1: 嗯，唱歌。
0: 唱歌啊？是爸爸妈妈也很喜欢唱歌吗？
1: 我爸听啥唱啥，然后就是，他不会词儿，然后就哼哼，就是我就是周六周日的时候，我一般就会在姥姥家住，就是我不就是不在我爸我妈家住嘛，之后呢我不在，我爸就一直哼哼，然后呢我妈回来就跟我爸说我不在你咋就一直哼哼呢。
0: 看来爸爸音乐细胞比较强哈。这个唱歌钢琴呢现在每天都要练吗？
1: 隔一天练一次也就。
0: 啊，家里有一台大钢琴。
1: 嗯，是我妈妈小的时候用的。
0: 哦，那个钢琴是妈妈小的时候弹的。
1: 我妈妈是二岁。
0: 两岁。
1: 不是，那个是二年级。
0: 二年级
1: 开始学的钢琴。之后到那个初中的时候她就不学了，就只学了4年，然后就
0: 不学了。
1: 对，就这个。
0: 哦，那台钢琴什么颜色啊？
1: 那台钢琴它是红棕色。
0: 红棕色。所以当你就是懂事情的时候，妈妈怎么给你介绍这台钢琴的？她怎么说的当时？
1: 就是当时 我妈好像也没介绍。
0: 嗯，
1: 就是。

0: 我小的时候就是对这趟钢琴很好奇，
1: 嗯，
0: 但是我也不会弹。之后呢，我就在那个钢琴上瞎弹。
1: 嗯，
0: 之后呢，就是我姥爷过来了，
1: 嗯，
0: 就是小的时候我瞎弹的钢琴的时候，姥爷过来了。结果呢，姥爷没碰钢琴键，就在钢琴边上的那个木头的那个空余的那个空间，他干空着也不好看呢，就给他添上了一块木头。之后呢，姥爷就在那个木头上弹钢琴
1: 啊。那你哇，那我觉得这台钢琴对于你们家来说是一台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妈妈小时候弹过的，现在能留给女儿，我觉得这个钢琴真的就还可以继续往下传。啊，那你现在真正的学上了钢琴，觉得还像以前觉得那么好奇，那么有意思吗？那么有趣吗？
0: 嗯，钢琴的话，我觉得我妈说的是有道理。我妈说，学钢琴就是这种乐器，就是比较高雅。
1: 嗯，所以
0: 呢，我妈就觉得这个乐器很高雅，学学也不耽误啥事。
1: 可是学钢琴，你像你说的，你要坐在那儿啊，要练，每次至少得练半个小时吧。
0: 嗯，老师给我们一家的建议就是一次练个至少20多分钟。
1: 20多分钟，嗯，那你觉得你不枯燥吗？有意思吗？
0: 嗯，
1: 现在还能坚持。
0: 有的时候我要是表现好了，我妈就会给我刮刮卡。
2: 小怪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材，
3: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怪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少年的想法很有趣，
7: 虫子要是能变成那种大型的虫子，可以驮着我到处飞，
8: 拿着蟹拔子打他的屁股。
9: 我老了，开着直升飞机飞天上去了。
10: 少年的心事很特别，
11: 数学我总是没算起，
12: 有的时候就是作业也多，
13: 总有点学不会，考试只能考80多分。
14: 少年的愿望很简单，
15: 想让我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16: 永远没有作业。
17: 愿望就是有很多很多糖果，
18: 乒乓球单打的前3。
19: 少年的梦想很伟大，
8: 将来我想当兵，因为我感觉很帅。
11: 当一名数学老师，
5: 我想当一个画家，
13: 能干嘛就干嘛呗。
17: 我们都是吉祥少年，
18: 我们都会闪闪发光，吉祥大力，生龙活虎，吉祥少年，自由向前。 Let's go。
3: 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 今天有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我是姚乐。今天我们的四位少年来到直播间，现在有请第二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9: 大家好，我叫耿飞扬，我今年7岁了，来自长春52中鹤行实验学校小学部1年11班。
1: 好，欢迎耿飞扬，欢迎。啊，飞扬是一个特别可爱的小女孩，然后扎着两个马尾辫啊。我跟大家来形容一下，我第一眼见到她，给我第一印象就是个子非常高。
9: 是吗？
1: 对呀，因为你才有1年级，但是我看你的这个个头，好像3年级的女生大概也就这么高吧。
9: 那不能，那2年级好像就我这么高呢。2年级要是在2年级里边，好像算是矮个。
1: 哎呦，那你希望你自己将来长大能长到多高？有没有这个概念？
9: 有。
1: 1米，那身高是多少？
9: 越高越好。
1: 对，越女孩子嘛，也不能长到1米80多吧？这也太比男生的。
9: 1米7。
1: 你给我第一个印象是个子很高，第二印象就是我觉得你一个非常爱笑的女生。有人这么说过吗？就是看见你总是跟别人笑嘻嘻的。
9: 有人这么说过，也有人没这么说过。
1: 那你为什么总是给别人露出那么灿烂的笑容？天生爱笑吗？
9: 对，因为就是

0: 别人一挠我痒痒，然后我就忍不住笑，就跟我爸一样，浑身上下全痒痒肉。
1: 哦，那谁挠你痒痒没事总能。
0: 就我妈平时给我洗澡前都不能给我洗脖子，一洗脖子就缩脖老痒痒了。
1: 啊，好的，妈没事总挠还痒痒啊。啊，好，你就忍不住。哎，那你要自己挠自己，你挠自己现在自己挠自己脖子，
0: 自己挠自己
1: 啊，那没事。
0: 对，
1: 哎，脖子那块有痒肉，手心有吗？
0: 我脚底板也有，手心没有，还有嘎吱窝也有
1: 啊。好，那平常你是有没有过，比如说突然之间就特别想笑，就忍不住了那样的？
0: 有，就是我班同学平时说特别特别搞笑的时候，然后我就
1: 哈哈大笑。你知道有句话叫做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我觉得你一定是一个像小太一样超级好运，而且能够给别人带来欢乐的人。你觉得你自己运气怎么样？
0: 我觉得运气挺好的。
1: 比如说呢，买饮料的时候中过奖，再来一瓶。
0: 我不喝饮料，平时不咋喝饮料。
1: 哦，哎呀，还健康啊。那这个运气好体现在哪里呢？
0: 运气好就是凭我上了小学后，不管是上幼儿园还是上小学，次次都能被那个有什么节目都能被选上。
1: 哦，你就觉得自己运气很好。
0: 嗯，
1: 但你有没有想过，是因为你有实力，你够优秀才会被选上？
0: 想过。
1: 这孩子非常谦虚哈，很笃定的说想过啊。你说什么各种各样的活动啊节目次次都能被选上，比如说呢，在你印象当中一个挺盛大的活动被选上是什么样的一个？
0: 就是有一次，就前几天清明的那时候，我被选上主持，然后去朗诵去了。他们说我那个化的妆还有头上戴的东西非常好看。
1: 哦，你当时化的是什么？就是彩妆眼影那样很五颜六色吗？
0: 就是化的。因为我朗诵的是我有个春天讲是春天，然后头发戴的那个发卡就是像树枝似的那样的，
1: 然后那一套衣服再配上你的内容，就觉得非常的贴切。当时那个舞台下面人观众多吗？
0: 因为是在学校，就是有主任和校长，
1: 哎呦，
0: 也不是那么紧张，而且舞台也比较像。
1: 主任和校长在你面前，你都不紧张？
0: 不紧张，不紧张。
1: 那可是学校最有权威的人啦。
0: 就是只有那种上了比较大的舞台，手心会有出汗，要是在平时在学校，手心都不会出汗。
1: 哦，所以你们学校的校长主任都已经知道了，一年十一班有一个特别爱笑的女孩。
0: 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但是我觉得马校长应该是知道。
1: 哎，那我想问一下飞扬，你希望有更多的人认识你，知道你的名字吗？
0: 当然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就是我喜欢很多人和我一起做朋友。
1: 哦，所以你希望认识的人越多越好，也希望他们都能认识你。所以你们班一共有多少人啊？
0: 我班一共有44个。
1: 那我猜43个人跟你都是好朋友，因为那个人是你自己。你在你们班级，我觉得你肯定人缘特别好，大家都爱跟你做朋友，对不对？
0: 对。
1: 做朋友的时候，我是这么想的，就是除了爱跟你一起玩，那会不会有一些事情求助于你，需要你帮助他们？有没有同学？
0: 今天就有，今天我快放学的时候，我班同学跟我借铅笔，然后我就借给他了。
1: 你就很开心的借给他了。
0: 同
1: 学除了问你借过铅笔，还需要你哪些帮助过？
0: 让我帮他系个鞋带。
1: 让你帮着系鞋带？
0: 对，因为他不会系。
1: 他不会啊？
0: 嗯，
1: 你说大家都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你怎么还不会系鞋带呢？
0: 可能是没学，或者是就是不会，或者是不想学。
1: 自己不想学就让同学帮着记，我这个我还没想到。所以他怎么跟你说的？
0: 他就这么说，耿飞扬能不能帮我系些鞋带？我说好。
1: 你说好的。你也没说那你自己学嘛，你也没推辞。
0: 没有，
1: 就马上就答应了。
0: 对。
1: 哦，所以他只找你帮系过一次鞋带吗？还是每次
0: 就一次？我不可能帮你那么多次。
1: 那他下次还不会？那他找别人帮着系。
0: 对。
1: 你们班没有那个吗？我觉得你除了帮他系鞋带之外，你还应该帮他一个忙。
0: 什么呀？
1: 教他怎么骑

0: 对不对？
1: 这个我还没想过。
0: 对呀、所以你想，你要是帮他记，他就会有依赖，他每一次就总找你或者找别人。但如果你要教他记，他学会了，他就每次记下单，他会想，哎呀，是耿飞扬教我的，他能这个事儿他能记住。你不是想让更多人记住你吗？
1: 对呀、
0: 他能一辈子都记住你。不管他长到多大，他只要看系鞋带他就会想到你。怎么样，要不要下次教教他？
1: 要
0: 要呀、哇，我发现飞扬真的是一个很热心的小姑娘哈。你在你们班级我知道是劳动委员。
1: 你怎么知道我是劳动委员？
0: 我有情报啊。劳动委员，所以不仅要帮同学系鞋带吧，还得要做，
1: 就是也会看他们怎么做那些
0: 值日，
1: 就是值日生
0: 啊。
1: 就比如说哪个拖地的地方没拖到，然后就会给他们指点一些。
0: 还是你要亲自拖一下？
1: 我一般都不是亲自拖，就是我看他们拖。
0: 就是你要检查他们这个打扫学校教室的情况。
1: 然后我们班就是同学就是拖地的、因为我们就要分班车的和加接的、加接的是晚上大扫除、然后班车的是中午大扫除，中午大扫除的我看，因为我是班车的、然后他们就是下楼玩之前都得问问我，耿飞扬，我这组地拖的合不合格、或者耿飞扬，我这组座椅摆的合不合格。合格一个，下楼玩一个
0: 啊。所以说其实你的这个最后检查的结果对他们还挺重要的。
1: 对，
0: 所以那你就会没有时间玩的，因为你要检查呀。
1: 检查完了还能，我还能下去玩。
0: 但总之你觉不觉得你如果要当劳动委员的话会占用你自己的一些玩耍的时间，或者
1: 不会？因为我觉得帮助同学我就特别开心。
0: 好，此处有掌声啊。我就说嘛，从系鞋带开始我就感觉你是一个特别热心的人。那么你在学校监督其他的同学打扫什么的，老师可能经常讲作为班级干部要以身作则，对不对？
1: 对。
0: 那么咱们不说学校了，在家你也会做一些家务活吗？
1: 小时候的时候帮妈妈刷过碗和叠过衣服、但是长大了学习太忙就没太多时间了。
0: 哎，这借口给你找的，一年级说只要长大了学习太忙啊。好，就是学习比较忙，课外班也比较多，可能也没什么时间，是不是？
1: 对。
0: 那你们家家务活主要谁干啊？
1: 我妈干。
0: 妈妈干？
1: 对。
0: 妈妈什么都会干？
1: 对。
0: 就是洗衣做饭。
1: 对，洗衣做饭，叠衣服晾衣服、还有帮我天天刷那个我吃完饭就是在学校去
0: 饭盒餐具
1: 刷、
0: 那么妈妈就很辛苦，是不是？
1: 对。
0: 那么言外之意就是爸爸在家啥也不干呗。那爸爸多少得帮妈妈干点啊。
1: 一点也不干。
0: 一点都不干？那你不跟爸爸唠一唠，你说爸爸你怎么，你看我妈多累啊，你帮她，你跟你妈说说呗。
1: 不好使。
0: 说过呀。
1: 说过，不好使，不听根本。
0: 那她口里边是答应，她说行，但是她就
1: 但是
0: 没有行动。
1: 但是行动上其实不是的。
0: 是爸爸在家但是就是懒不帮妈妈，还是说爸爸比较忙平常回家都比较晚没事。
1: 懒。
0: 你看我还故意要让孩子往后说。好。那这个据我所知其实爸爸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爸爸，是不是？
1: 对。
0: 你觉得爸爸可爱在哪儿？
1: 就是他的脸非常肉肉，跟我一样。
0: 他从小到大我相信他都不舍得动你一下吧，从来没有打过你，对不对？
1: 那是没
0: 有
1: 的。
0: 对，没有骂过你。
1: 嗯，
0: 就是对你态度特别好。
1: 对。
0: 嗯，
1: 因为他不整我作业，他谁整作业谁崩溃。
0: 所以妈妈
1: 整我作业
0: 被你弄崩溃过？
1: 不是，我俩天天都得干一仗写作业。
0: 天天也不一年级作业这事有多难呢、还为作业还要干仗吗？
1: 要不你试试。咱俩换换。
0: 那么不，这个你的意思是说妈妈为你的作业的事有的时候脾气会比较急躁一点？
1: 何止是急躁，是急躁中的急躁
0: 吗？是怎么，是你写的慢还是？
1: 不是我写的慢，就是我俩天天就是记个，然后就是
0: 因为啥？
1: 啊、我不想写，然后他就发脾气、
0: 不想这作业。我觉得应该，我觉得你应该很开心的对待作业这件事情。

0: 妈妈都不会做，
1: 不会
0: 啊、哦？那我明白他崩溃的点了，他觉得在你面前太没面子了，是不是、啊？但其实我知道，妈妈其实李宁去过很多的地方去旅行，
1: 对，
0: 也让你很长见识。跟妈妈去过哪里让你觉得哇好美啊？
1: 我从一岁的时候、
0: 嗯、
1: 天天就带我走。
0: 哦，那时候还很小就拎一套
1: 去哪都走、
0: 哦、
1: 就不管去公园还出去旅游、
0: 嗯、
1: 哪哪都走。
0: 嗯，
1: 然后我最记忆力最深的就是我和我发小一起去的上海、
0: 嗯、
1: 迪士尼、
0: 嗯、
1: 还有丽江古城。
0: 哦，云南。嗯，
1: 还有土楼。
0: 哦，
1: 福建土楼。
0: 嗯，
1: 广州和珠海、澳门和香港。
0: 哦，都去过。我觉得在同龄人里面你算是出去旅行的地方比较多，见过更多的。
1: 还有很多地儿呢，还有延吉、北京、沈阳。
0: 嗯，
1: 乌镇。
0: 哎呀，看来妈妈真没白领孩子去，每一个地方她都如数家珍，都能记得住。我觉得这一点妈妈就觉得很满意了，很欣慰了哈。那么去这些地方玩的时候，你们大概都在那地方干什么？比如说我们说一个，嗯，乌镇吧。我觉得乌镇我没去过，还挺美的。
1: 乌镇就是因为他们在南方嘛，南方他们那边都靠着水，
0: 嗯、
1: 然后他那些就是楼房都是建的，黑瓦，
0: 嗯，
1: 白墙，
0: 嗯。
1: 然后就觉得特别美，然后就对划船，然后看他们那边特色的楼，
0: 嗯，
1: 还会就是因为他们那边的楼都不会像一家一家的时候、
0: 嗯、
1: 因为旅游景点嘛，它里边就会卖一些什么、
0: 嗯、
1: 就是小装饰品，他们那边的特色、
0: 嗯、
1: 然后我们就会看。
0: 哦，那么跟妈妈出去应该也会拍照吧？女生在一起嘛，总要拍很多。
1: 拍，我妈比我都能拍，就是看着个地儿拍一个地儿，看着个地儿拍一个地儿。
0: 妈现在还一直在拍呢。那有没有时候妈妈让你给她拍的？
1: 有，她老嫌我拍的照不好看，老说我那个构图不好。
0: 现在就开始把女儿培养成一个摄影师，怎么构图怎么才叫好呢？妈妈都有什么要？
1: 就是构图，这不是一个手机吗、
0: 啊、
1: 上面得留这么大地、
0: 啊、
1: 下面得留这么大地。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0: 今天有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一点到两点播出。大家好，我是姚乐。今天我们直播间有四位少年啊，今天的第三位已经坐在我的身旁了，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叫裘鹤涵，今年八岁了，我在南湖实验中学小学204班。
0: 好，欢迎。哎，你的这个姓怎么发音？你的这个姓姓裘啊，
3: 前一个音是多音字
0: 啊，多音字，当读姓的时候念裘。
3: 对，我们班也有同学管我叫裘
0: 啊。那如果要是有人就是叫错了你的这个姓的时候，你会纠正他们吗？
3: 我不会，因为很正常，因为有很多人叫错了名字。
0: 哦，哎，其实我也多学了一个知识啊。如果大家发现在姓名当中有一个单人旁，一个数字九，其实不要念成它，大家通常念的那个音愁，应该念成求，读当姓讲的时候念求，是吧？
3: 嗯，大基本都是叫求，很少念愁。
0: 啊，哎，我觉得你从这个名字上就比别人多会了一个语文上的知识点，是不是？你们班同学要感谢你，要是不跟你成为同学，还不知道这个字当姓来讲念东西。他，你知不知道有一个字就是单独的单，他念这个当姓讲的时候，你知道念什么吗？
3: 不知道。
0: 单独的单，这个字认识吧？单车的单，当姓的时候念单。
3: 哦。
0: 哦，姓单，你可能那个叫单某某，应该叫单某某。是吧？
3: 懂了。
0: 中国这个汉字还是挺博大精深的啊。好的，那欢迎贺涵啊，裘贺涵，欢迎你。贺涵其实今天刚来直播间，说稍微有一点点的身体有点不太舒服，怎么了？
3: 因为感冒了，就有点鼻塞。
0: 哦，感冒鼻子不通气，现在两个鼻子都不通气吗？还是单侧不通气？
3: 单侧不通气，然后过 一天，然后又另一只
0: 啊，换了是不是啊？啊，可以离话筒稍微近点，没关系啊。然后，哎，我有一个小小的办法。

0: 啊，我不知道你敢不敢试一下，就是试完之后可能鼻子会通气，但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
1: 难受
0: 小痛苦，你知道吗？你想试一试吗？
1: 我想我不管什么我都不会痛苦。
0: 哦，这还很勇敢啊。芥末你知道吗？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辣根儿、绿色的那个东西。如果你要是想让鼻子迅速通气的话，你别一次弄太多，你拿那个筷子稍稍蘸一点然后舔一下，我估计可能瞬间这个别说鼻子七窍都通了。妈妈有拿这个方法试过吗？
1: 没有。
0: 没有，行，这个我只是一个建议哈，并不一定非要一会儿回去试哈，但是可以就是挑战一下，比较刺激，倒不是难过，就是比较刺激。
1: 我从小我2岁，然后我姨奶就给我喂大葱，然后我现在已经很能吃辣，我不怕吃辣椒。
0: 你在嘴巴再离近点，说话声音还是有点小啊。
1: 行。
0: 吃为什么喂大葱？
1: 嗯，就是我小时候那个我姨奶给我喂大葱，自己家种。
0: 我那多辣呀！那小孩能受了吗？你当时？
1: 然后我当时没喝水，就我当时就我拍个一点点，然后吃的。
0: 你感觉你还能记住当时的感觉吗？
1: 嗯，记不住了。
0: 记不住了。
1: 嗯，因为那时候是我2岁的时候吃的。
0: 给2岁还整大葱，所以你是一个，我知道小朋友可能不太能吃辣，你呢？你能吃辣吗？
1: 我非常能吃辣。
0: 就是烤串的时候放点辣椒面是可以的。
1: 我爸妈都让少放点，然后但我喜欢多放点。
0: 哎呀呀呀，这孩子口味还挺重的啊，还多放辣，就是那种辣在你吃到你的嘴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 嗯，感觉舌头就被烤焦了。
0: 那感觉舒服吗？那你还需要愿意多吃辣？
1: 嗯，我觉得还行，有一点不舒服。
0: 啊，我觉得咱家孩子啊，起码在这个忍受力上是很厉害的，毕竟才2年级，对不对？我觉得挺棒的，所以你不是那么怕疼，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嗯，对。
0: 比如说，要是打针的话。你可能就不会有像有一些小朋友那么害怕就会哭什么，你不会？
1: 嗯，我不会。
0: 你敢看着那个针？
1: 我敢。然后我爸妈每次搂着我的时候，我都是不让他们搂，然后自己看。然后，
0: 哎呀呀！
1: 然后我以前得肺炎的时候，那个
0: 抽血，
1: 对，打吊瓶，然后有一个护士姐姐就给我打歪了，然后那时候我就有阴影了，所以现在就。怕疼了
0: 啊！其实怕疼也很正常嘛，我觉得。但是，从刚才贺涵跟我说这几句话当中，我能感受到你是一个很坚强的男生，是不是？嗯。
1: 然后之前的那个阑尾炎，
0: 哎呀，
1: 增粗，然后打了好几天吊瓶，然后有个扎3针没扎上，然后最后一针扎上了。
0: 啊，你可以稍微往前凑一凑。这孩子我们感觉是年纪不大，这是又得肺炎又得阑尾炎的，这
1: 没得阑尾炎就是那阑尾增粗
0: 啊，咱阑尾增粗，反正就是也是这个经历过了一些小小的波折哈，但是现在都勇敢的挺过来，好不容易上个节目还感冒了。不过我觉得这个感冒这件事情怎么说呢，就是多喝水好好休息应该很快就会好的啊，而且我觉得你体格很好，就你在你们班应该属于体格比较健壮的，对不对？
1: 嗯，不是，我是第二的。
0: 啊，第二的。
1: 还有个比我更那个
0: 更强壮的。
1: 对。
0: 啊、嗯，你觉得你现在这个体型怎么样？是觉得刚刚好，还是觉得想再瘦一点，还是怎么样？
1: 想瘦一点。
0: 想瘦一点，挺好的呀，多可爱呀！为什么想瘦一点啊？
1: 因为我爸每次就他也胖嘛，
0: 就
1: 然后 我这个就是基因
0: 啊，遗传的，
1: 对
0: 哦，你爸爸也是比较身材比较偏胖的那种。
1: 每次我爸就说你多胖了，然后你还减肥。
0: 哎呀妈，你说爸，你还说我呢？你看看你。哎，我想问一下，这个你，比如说现在稍微有一点点的胖，只是因为爸爸比较胖给你遗传，还是因为本身你吃的东西也多呀？
1: 本身吃的东西也多，但现在吃的东西很少叫，然后早上我。我就吃2个饺子
0: 啊，对，就哎，也太少了，就吃俩饺子。
1: 嗯，因为我吃俩饺子我都撑挺了。
0: 那可能是最近，身体不舒服，没胃口。嗯，就胃口好的时候，饭量能达到什么？就是平常比如说晚饭吃一碗能吃饱吗？要还要再添一碗？
1: 不用，800就够了。
0: 啊，不，对啊，

0: 半碗就够了。
1: 有时候吃好吃的就一碗，最多就是一碗。
0: 哦，那你最愿意吃的好吃的是什么？
1: 最爱吃的好吃的是红烧肉。
0: 红烧肉谁做的？
1: 我姥姥，然后
0: 哦，姥姥做的红烧肉。
1: 对，然后奶奶来我家就是做一些减肥餐什么的。是这样。
0: 奶奶给孩子做减肥餐是什么？就是菜呗，蔬菜呗。
1: 对，
0: 沙拉
1: 没有沙拉，有时候蒸沙拉，有时候是那个娃娃菜
0: 啊，
1: 或者是白菜。
0: 那些奶奶做那些减肥餐那些菜你行吗？
1: 我行，我不吃，我奶奶硬着让我吃。
0: 不吃，硬着吃。好，看来姥姥和奶奶的这个，姥姥吧就给做红烧肉，奶奶呢这边就让这个减脂，反正。行，这就属于平衡了啊。那我听你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爸爸妈妈可能在家平常不怎么做饭，是不是？
1: 我爸爸有时候老人不在家就点，就做饭，然后有时候不在家就点外卖。
0: 哦，那言外之意就是说，爸爸可能还做点，妈妈是一点都不做，是吧？是这意思吗？
1: 不是，我爸爸有时候顶多也做点。
0: 顶多也点啊，好，好吧。哎，你家还养什么宠物了吗？
1: 以前养过，然后养过一只泰迪，然后六十多岁，然后死了。
0: 六十多岁？泰迪怎么能活那么长？怎么能六十多岁？是真的，哪有那么长寿命的狗狗？
1: 十几岁啊
0: ，然后年纪大了。
1: 然后就不知道咋死的，反正就2023年7月7日死的。
0: 那证明，你从你出生开始，这个狗狗就一直陪伴着你啊。就是在23年他没了之前，
1: 对，然后就是1岁生了宝宝，然后
0: 他还生宝宝了，
1: 被我妈妈卖给同学一只，然后死一只，然后还养，然后那个
0: 那现在没有宠物了，觉得会有点挺孤单的吗？
1: 觉得，然后但是我爸爸上次说送我那个新年礼物买一只猎犬看我们那个。看家，然后我爸现在还没买呢。
0: 新年答应是我明白，还说那爸爸说新年说现在都夏天了，半年过去了，没准爸爸可能这段时间正在选，还没选好啊。你放心，
1: 他选过一次。
0: 万一有一天你回家突然间看到一只可爱的狗狗又出现了，你就等着这个惊喜吧。
1: 是我们那个看减脂线。
0: 好，然后我觉得这个贺涵真的特别的可爱，就是从你说话我能看出来你是一个非常真诚直率的男孩，就是应该好朋友很多吧。
1: 有时候
0: 班级我觉得应该人缘还不错。
1: 还行吧。就是有时候就是有些小孩就逗我玩，就跟我绝交，然后我啥都当真的，然后我真绝交，然后他就说，
0: 开玩笑的，
1: 跟你开玩笑，你咋还真信了呢？
0: 那当他们比如说跟你开玩笑说不跟你玩了，你心里真的会很难受吗？
1: 我不会，因为他们都已经给我看很多了，
0: 已经就是非常习惯了。你在你们班级是体委啊？听说。体育委员。
1: 政体委，然后还有个跟我同月同日的好兄弟。
0: 同年同月同日生。
1: 对。
0: 都是2017年2月27号出生的。这么巧。
1: 然后我们俩就是他是副体委，我是政体委。
0: 我觉得那这个真是太巧合了，所以你们俩肯定也是非常好的朋友，是不是？
1: 对，我妈妈还跟他妈妈有微信，然后我们冬季我们还一起。滑过雪。
0: 就两家也成为好朋友了。
1: 就是孙海泽，我那个好朋友孙海泽，他就说他妈是滑雪老师。因为他滑4年雪了。
0: 他滑雪时间比较长。他滑了4年雪，但是我看你这些美术及他街舞戏曲学的也都挺多的。我比较好奇怎么还学戏曲呢？是学
1: 戏曲是校队。
0: 学是什么什么戏？京剧。
1: 对，戏曲京剧是一个台。
0: 你是怎么就突然间对这个感兴趣的呢？
1: 就是老师自己选的。就是戏曲，就是京剧，就是现代，然后戏曲就跟它差不多，但是古代的。
0: 那个，你觉得学了戏曲之后对自己有什么收获吗？
1: 有。就觉得自己那个更勇敢了，更自信了。
0: 这不怎么学戏曲能更勇敢更自信更自信呢？
1: 因为每次我们那个音乐老师每次就是每次都自己

0: 唱一遍，然后老师再给自己、嗯、再给我们纠正。
1: 哦，哎，你方便就给我来一句吗？就是你最新学的跟戏曲有关的那个片段。
0: 行，
1: 好，来，我们掌声欢迎正在感冒的裘可汗给我们来一段戏曲啊！来，开始吧。
0: 七院小门，哎哎哎哎，石梅扎，担水劈柴，一靠他一。
1: 好，好，好，可以，可以，可以。肯定是戏曲，因为这个调绝对跟那个音乐不太一样。哎，我觉得你记忆力很好，能把那么长的词儿和那个腔调都背下来。
0: 嗯，不是，就是之前、
1: 嗯、
0: 这个是第二首，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学第三首了，但是第三首是那个之后再学的。
1: 哦，好。
0: 老师，
1: 贺涵，我跟你讲，就是你现在才只有二年级，你能喜欢并且觉得戏曲这个事儿很有趣，我觉得非常的了不起。因为戏曲说实话对于小朋友来说，他的接受，不管他的唱腔还是他的词，对于小朋友来说，对于小同学来说，稍微会有一点点的门槛和难度。但是你、
0: 我觉得还行，就是
1: 对，
0: 但我有一次觉得嗓子就是老师让我们试试唱着女生的，然后女生的就比较夹、
1: 嗯、那肯定是比较夹，
0: 然后把嗓子给夹破了
1: 啊，把嗓子都夹。但是我觉得因为戏曲是咱们中国的国粹嘛，对不对？作为这个青少年，从小就接收中国的这些最经典的国粹艺术，能把它一代代的传承下去，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地方真的要给你有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5月4至10日聚会，服装鞋帽精品家电名品争先，蔬菜水果水产海鲜肉类蛋禽，高端礼品先会之选，质优价平，福利扎堆，邀您嗨购。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杨斌。那接下来我们今天吉祥少年的第四位同学也已经做客直播间了，等待我们的检阅和我们去了解他的故事。有请王凯轩同学。你好，凯轩。
4: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王凯轩。我今年七周岁，快八周岁了。
3: 快八周岁了啊。今年几年级？
4: 今年一年级。
3: 哎呦我天，我告诉你，凯轩进来的时候我以为和我们石景天是一个年龄段的，是五年级同学的。知道为啥吗？天天他太高了、啊、你不用显示自己了啊，你不用显示自己，这天二还站起来了啊。那个我们凯轩的小名叫俊俊啊、
4: 嗯、
3: 俊俊你现在多高了？
4: 现在超现在还没量，应该是1米4至1米45。
3: 你看看1米4，妈妈多高你知道吗？
4: 妈妈是1米8。
3: 妈妈和你一起出门的时候有没有人说、啊、你们两个真高？
4: 肯定会说，
3: 是不是？肯定会说，肯定说你两个真高啊、
4: 嗯、
3: 我们今年俊俊是一年二班的同学，再开学的话就二年级了、
4: 嗯、
3: 一年级的小同学长这么高，其实我觉得挺不合适的。为啥呢？就是觉得好像不像小孩了，但是呢实际年龄他才一年级。因为现在在社会里，比如玩淘气堡的时候，肯定说哥哥你让一下，可能旁边过来的是二年级的小姑娘，有没有这种情况出现？
4: 我基本不吃淘气堡，因为我不爱出去
3: 啊，不爱出去。那比如玩的时候，可能出来说哥哥你让一下，可能是比你还小的一个妹妹或者姐，比你还大的一个姐姐，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啊？
4: 基本要是我不出生了。不出生的话他们肯定会这样说的。
3: 嗯，就不告诉你出生时间的话他们肯定会这样说的啊。哎，问问啊我们轩轩，那个不好意思，来问一下我们俊俊，俊俊你有什么这个爱好啊？
4: 嗯， 除了不是搞体育，不是整女生。

0: 玩的那些东西基本都可以，我更爱的是一些学习类的东西。
1: 哎，刚才说的很好，除了不是搞体育啊，把这运动类排除了，和女生爱玩的其他都行。
0: 嗯，
1: 非常好啊。那个我告诉你有件事，我们同事发生的。说啥呢？说呀，那个我儿子天天啊就在家里那什么，就逃啊，来回上下蹦啊，完了你这咋整？完了我们其他的同事说了一句，那不挺好吗？总比你家一个大男生在家画口红强啊，是吧？多吓人呐，是吧？在大男生搁那抹口红梳头发，是吧？吹头发多吓人呢。所以说啊，就是男生就干男生爱干的事儿。我看你这兴趣班里面写了，比如书法呀、模特呀、主持啊，哎，这个模特方面，妈妈是不是能给你很多的这个，就是这个就提供很多的这个指导啊，或者方法什么？
0: 我妈就是模特老师，
1: 是吧？
0: 嗯、
1: 那你跟着妈妈一起走吗？
0: 不，我妈是教成人的。
1: 啊，教成人的，一会儿让妈妈教我两步。
0: 行，
1: 我正好这腿有点疼。那你跟谁学呢？跟妈妈的同事。
0: 不是跟我妈同事，是我自己去那个欧亚世纪万豪。
1: 哎，不用介绍这么学，好像打广告似的。
0: 嗯，
1: 就是跟着一位老师学。
0: 对，是的。
1: 老师有没有说那个俊俊呢、啊？你长太高了，特别走起来特别帅。
0: 没有。
1: 那他是怎么评价的？
0: 没有评价。
1: 没有评价，走吧，走走走走，哎，把门带上，再见，下课了。那是学模特吗？那不是撵你走了吗？就你跟他学多长时间了？
0: 一年。
1: 一年的时间了啊、有没有觉得自己的站姿啊，这个模特上方面有没有一些这个进步？
0: 嗯，走的好了点儿。而且以前是驼背，现在不驼背了
1: 啊，是吧？就模特的确会培养一个人气质啊。那个天啊，石景天同学，你在外面啊，好好跟我们那个俊俊妈妈学习一下走模特啊。你也得值得学习一下啊。对，你也走两步，一会儿啊，就搁这浪啊。然后除了模特之外，我们的俊俊还喜欢书法，是吗？
0: 啊，我刚才手上的这些墨就是上书法上毛笔课整的。
1: 那杨明叔叔跟你说声对不起，我刚才在这个直播之前照相来着，我说把这手拿上做个动作啥的，我就教他这个抱个宝啊，结果俊俊拿起来手上全是这黑色的墨汁，我以为是陶呢，抠那中性笔给抠的呢，结果你看人是练书法，你这蘸的墨汁是不是？
0: 嗯，
1: 蘸的墨汁蘸到手上了。
0: 啊，就是老整，因为我老把那个笔，就是手老贴近那个笔毛
1: 啊，就贴近笔毛。那问一下，你现在写的是软笔书法？
0: 是软笔书法，
1: 用毛笔写的是吗、
0: 嗯？
1: 你觉得和正常写字有什么感受上的不同吗？
0: 硬笔的话，只要你轻，那它就软笔和硬笔都是，只要你的硬笔轻。那么他写的就轻，但是如果是硬笔的话，你写这种用同一个色度也可以用，而软笔的话，是要你给他摁下去。
1: 哦，是吗？
0: 哦，就给他加重，
1: 这样才能体现出你的笔锋和笔顺，是吗？
0: 不是提升笔顺，就是这样可以让笔变得更重。
1: 就写出来字才更加的漂亮，
0: 不是漂亮，就是很重
1: 啊，就是很重
0: 大
1: 啊，就很大
0: 很粗。我现在我周六底是能在参加书法比赛，所以说我念的是那个隶书。
1: 哦，学习书法这么长时间了？
0: 学习书法应该是有两三年了
1: 啊，就是已经能够切换笔体了。
0: 嗯
1: 啊，然后去参加各种比赛。
0: 我只有书法这一个。
1: 嗯嗯嗯。
0: 还有前几个月参加的那个一个硬笔的。
1: 硬笔的也参加了。
0: 嗯
1: 啊。
0: 就一个。
1: 都获得过名次吗？
0: 这个不清楚。
1: 这不清楚，反正交卷了。
0: 嗯，反正交。
1: 你别着急啊，你妈妈笑得开心。这个别着急啊，因为写字是一辈子的事儿、
0: 嗯、
1: 无论你小时候学还是长大学，你看现在杨斌叔叔现在也得写字儿，是不是？
0: 嗯。
1: 以后只要你这

0: 字如其人是咱古代的一句话，的确，这字写得好看是人一个心境的一个体现。
1: 嗯，
0: 对，人只要心静的时候才能去写字，要不然心浮气躁的时候，你只能是草草了事。
1: 嗯，
0: 记没记住这句话啊？心浮气躁的时候只能草草了事啊！我看我们的俊俊还学习过主持，还获得过相关比赛的演讲的一个金奖啊。当时你获得这个中华朗读者全国演讲比赛的时候，你是读的哪篇稿件？你还有印象吗？
1: 读的是那个《冰雪奇缘》《麦丽麒麟》，那是我在寒假十二月份末参加的，
0: 记得还这么清楚，记忆力很好啊！
1: 啊，我记忆力特别好。
0: 那能给我展示一段这个里面一个小节选吗？
1: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人吃蜡象，日天宫势比高，诗情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尽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顺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指示弯弓射大雕，至王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0: 就看你了今朝，我现在瞅你真好啊。小学一年级我没心思，你知道这是几年级要去背诵的一篇文章吗？
1: 不知道，
0: 我也忘了，但是好像得初中才能学到这篇文章，你现在就已经能全文通背下来了啊！但是我们也能听得出来，其实里面也是有点点小小的瑕疵的。
1: 嗯，
0: 比如说你这个“鸡兮兮”是不是“吁”啥的，是不是读的不太好？
1: 嗯，
0: 比如哎，你看你自己读这“轩”是不是？你读一遍，让这个杨斌叔叔帮你纠正一下。杨斌叔可厉害了，
1: 轩。
0: 你看你读的是“宽”，是不是？那咱读简单点啊，先读需求的“需”。
1: 虚，
0: 哎，好，咱不先不加后面那个安啊，咱先读虚，你先把吁读好，呜
1: 呜
0: 呜呜
1: 呜
0: 吁
1: 吁
0: 吁
1: 吁
0: 呜
1: 呜
0: 吁
1: 吁，
0: 很好，这舌头卷，一会儿我下去再帮你纠正啊，没关系，今天咱肯定能改正过来，你相信我啊，肯定能改正过来，但是节目咱就不改了。刚才说了书法和演讲，又到咱吉祥少年最关键的一个部分了啊！哎，说说你有没有啥特别开心的事情啊？无论和妈妈也好，和同学也好的。
1: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今天，今天连着三节美术课，因为前四节我们王老师没来。
0: 嗯，王老师没来，上了三节美术课。
1: 啊，三节美术。
0: 那你们画出个啥呀？
1: 我。一个彩泥，一个彩泥，我做了个火箭，还做了一个套娃球。前两节课，然后末的时候我画了一幅，老师让我们画一幅关于鱼的画。
0: 关于鱼的画。
1: 嗯。
0: 啊！我的天啊，在这儿呢，我看到了，还画了一幅鱼。哎呀，没有想到啊，三节美术课，嗯，一个彩泥给糊弄过去，挺好的。其实你们同学是不是都特别喜欢美术课或者音乐课、体育课这样的课？
1: 肯定，
0: 那肯定的，我也喜欢，谁不喜欢呢？我可不喜欢学语文、背课文、数学、算数、英语，还得读单词。
1: 我喜欢数学。
0: 你为啥喜欢数学呀？
1: 那种思维题我挺喜欢的，但是有一次，妈，就是那种思维题我基本不错的，偏偏错在口算上
0: 啊，就是自己基础上稍微马虎了一点，但是思维能力上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
0: 那我来考你一道小题啊，
1: 嗯，
0: 这道小题非常的简单，请问，现在公交车算上司机，一共有五个人，
1: 嗯，
0: 一共有五个人啊，现在往前行驶了一站，有五个人，我写上啊，上去了一个，下去了一个。记没记住？
1: 嗯，
0: 接下来又往前行驶了一站， 下去了两个，上。

0: 来了一个，哎，接下来又往前行驶了一站，上来了三个，下去了两个，请问公交车一共行驶了几站？
1: 应该是四站。
0: 一站，两站，三站，嘿嘿，那第四站是到家了。和我们的俊俊开个小玩笑啊，这是一道老题目了啊。你无论是算人呢，还算公交站呢，就说明啊，事物要从多方面的去考虑，这是思维的一种嘛，是不是？有没有和妈妈特别开心的事情？因为我看你和你妈妈的关系特别好。
1: 嗯，
0: 因为你看到你妈的时候，你就抱着她。
1: 嗯，对。
0: 是不是？你只能抱住她腿，因为她太高了。然后呢？没有啥，妈妈今天没有买玩具。
1: 对，
0: 啊对，他说对，他说对。
1: 我不是不、啊、不是不是我妈不买，是因为根本不喜欢玩具
0: 啊，不喜欢玩具、嗯。那你平时最喜欢管妈妈要什么样的礼物呢？
1: 乐高之类的。
0: 乐高拼搭类的、
1: 嗯，
0: 就总之是能让自己脑袋动起来的。
1: 就是我那个6000多块的，就是那个。苏州园林
0: 啊，苏州园林那个
1: 2004那个我塞拼，但是他们零件丢了。
0: 零件丢了、
1: 嗯、
0: 那咋整？能不能找到替换件？
1: 没有，我家没有替换件。
0: 那一共多少页那本书？就拼的那个说明书？
1: 大概30多页。
0: 30多页，现在拼到第几页丢的零件？
1: 第四页。我还拼过一个成功的天安门，一共是20多，我已经拼上了。
0: 啊，那还行啊，对不起苏州园林，我们在第四页的时候把你丢了。那我们就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声
1: 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4: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3: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4: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3: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4: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3: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5: 好，这里是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方舟。本周日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长春爱尔眼科医院医务部的主任张小丽。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6: 你好。
5: 张小丽博士呢是长春爱尔眼科医院医务部的主任和屈光手术科的副主任，毕业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吉林大学眼科学硕士、苏州大学眼科学的博士，还是硕士研究生的导师哈，吉林省眼科学会的常委。如果说您在眼科方面的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并且拨打节目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31-8581-5411-8581-5422。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是通过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视频直播间留言，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我们都能够看到，并且在节目的时间呢对您进行一个小小的回复哈。刚刚在节目的最开始的时候呢，还在跟张主任说，哎，为什么最近感觉爱尔来到咱们吉林民医会的这个频次会比之前要多一些，然后是不是因为我们假期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来进行做这个近视手术呢？
6: 对，确实是高考之后学生做手术的偏多一些，而且这段时间秋季征兵也有多一些所以说这段时间我们比平时要多。
5: 对，确实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它其实如果说眼睛的视力受到影响的话，会对我们生活的很多方面都会带来不利或者不好的这种影响。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眼睛啊，做手术啊之类的，我还真有挺多问题想咨询的。比如说哈，我就听到咱们现在好像有特别多的这种手术啊或者方式来帮助我们矫正近视，有那种就是屈光的， 然后还有那种这个飞秒的。

0: 对，
1: 然后这个还有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戴上之后，今天晚上戴上，第二天
0: 塑形镜，
1: 角膜塑形镜，第二天不用戴了。
0: 对 对，
1: 眼睛的这个直接就跟正常的这个视力一模一样。我说这也太好了。但那我们是不是就意味着平时可以就不用太像以前似的是啊？得注意用眼呀，不能总看电视啊，不用再这样了。因为你看我们现在手术或者方式多种多样了嘛。
0: 对，这个手术呢，是只是解决了眼表这个屈光问题，真正近视没有解决。假如您高度近视，您将来就并发这个白内障啊、网脱、视网膜裂孔的可能性，眼底出血。所以说近视一定要控制。到一定年龄中，假如600度以上，它的并发的就很多了。
1: 这个我听说过。
0: 对，就是我们说必须要控制好，
1: 嗯，
0: 不能说过度的用眼、熬夜看，就是注意休息。现在这预防近视方法主要是在外面经常的锻炼，接触阳光，每天2个小时以上，注意远用眼这个距离，不要过度用眼，可以。
1: 是我之前听过那个说法，就是说这个眼睛啊，一旦达到这个叫高度近视之后，这运动都容易使这个自己的眼部可能出现这种不适或者不好的这种情况出现。
0: 对，高度近视眼一般600度以上，出现高度近视，因为眼轴呢一般是24左右，你假如够长，视网膜就变薄，容易形成视网膜裂孔。对，所以说裂网孔之后，玻璃体都是水下去之后，网膜就掀起来，之后就形成网脱了。对，那就很麻烦了，
1: 就视网膜就脱落。
0: 对，视网膜脱了，对啊，视网膜脱落了，你要是治疗不及时，眼球萎缩啊，一系列问题就影响啊。
1: 所以说
0: 这个一定要注意。不要发展成高度近视。
1: 就如果说是您是已经是近视人群了，我们在平时注意，平时哪怕戴上眼镜之后也要注意用眼，
0: 对，
1: 保这个控制自己度数的增长。
0: 对，
1: 然后如果说您要是没近视的话，哪怕您听着这个专家说啊，现在有近视有多种方法来治，我们还有激光啊怎么样的，可以让你恢复，那肯定他肯定还是跟你自身的这个还是不一样。
0: 近视手术没有解决你近视的根本问题，只是解决了眼表的屈光状态。对，您将来是眼轴将来变长，它不会缩回去了，视网膜薄、视网膜病变都不会有改变了。所以说呢，一定要注意，变成发展成高度近视。
1: 您看看专家说的，这可是专家说的啊。所以说我们平时
0: 不近视的别发展成近视，近视的别发展成高度近视，
1: 对，
0: 这是关键的。
1: 小朋友这个平时也要注意用眼，我感觉好像就是小朋友注意用眼这事儿比较重要，因为你看我就是戴镜子嘛，我就记得我好像在高中啊，包括高中之前，我的这个度数增长是比较快的，有的时候一年都能增长这个50度、100度。
0: 对，
1: 然后但是你看我到高中之后，我的用眼要比之前要长了。我可能有的时候这个，因为你到大学父母也不在身边，打电脑没人管，有时候一打电脑，从早上起来8点钟扒开眼睛开始打，除了上课之外，剩下时间都在接触电脑，但是反而度数不增长了。
0: 这种情况啥呢？咱们一般到18岁以后，身高不长了，眼球也不长了。近视眼主要眼球向后长了。到18岁以后眼球不长了，它近视度数一般就发展缓慢了。80%以上就趋于稳定。20-30%还是往前发展。
1: 还是会有发展。
0: 对，还是有发展，所以说还是要注意。
1: 对，
0: 不能过度用眼。
1: 对，所以说小朋友们也得注意啊，包括很多上大学的朋友，因为这个刚才主任一说这个问题，我一下就能想到我自己，就是之前也有一次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不是说我上大学之后这个用眼比较频繁，但是也度数没有增长嘛，我就是比较大意了。然后有一次就是看这个网络小说啊，躺在床上看，然后看网络小说，看的这个一边躺着看一边呵呵乐，我说这小说写太好了。然后一看，这看了这个基本上看了一宿，再看外面天的时候已经基本上天亮了。然后等到这个在没有戴眼镜，然后往外看的时候，发现这个有一只眼睛啊，就几乎就是看不太见东西了。啊！给我吓坏了！我说完了，这不看一宿手机，给眼睛看瞎了吗？然后给当时吓坏了。后来这个缓解了很长时间之后啊，眼睛又恢复如初了，恢复如初了。这其实就是一种这个过度的这种疲劳呗。
0: 过度疲劳中容易造成血管的痉挛，
1: 哦，
0: 这是首先第一。第二，容易造成静脉阻塞。过度疲劳的话，再是过度疲劳容易造成周边视网膜水肿。视网膜水肿容易形成视网膜裂孔。裂孔之后就能形成一网脱。
1: 哦，
0: 所以说过度疲劳绝对不建议啊。
1: 就是我这样的情况，
0: 对啊，容易造成视网膜水肿啊。
1: 我这样的情况如果再严重的话，就可能会引发这种病症了。
0: 对啊，我们接触这样病人太多了。
1: 哦，
0: 啊，对啊，你时间长了容易形成这裂孔。
1: 嗯，
0: 有的小孩不知道啥原因呢，突然看东西像一半一半的感觉了。
1: 嗯
0: 嗯，所以说是必须要注意，不能熬夜看，尤其不能黑了灯看。
1: 黑了灯看，
0: 对啊，还容易激发青光眼。

你看看，所以说这个今天这个我算是来着了，我来到之后听到专家说完之后，平时回去再用手机啊用电脑的时候，这些东西一定要注意哈。今天我们请到张小丽博士呢来跟大家分享的主讲话题是近视手术的全解析，专家视角下的风险评估与预防。刚才说到了很多生活当中你看我们不注意用眼会可能出现的这些风险，

0: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1: 这是我们长春外国语校这一届保送生的班主任老师、主管老师，特别的有经验啊，同时也是学校的骨干教师，也是语文的班主任老师。那我们今天呢，就先和刘老师打个招呼的同时呢，也简单的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相信此时此刻，学校应该是很忙的吧？至少有很多的家长会走进学校，去到招生办来问你们，向你们进行寻求帮助，说我的孩子如果想去的话，比如说师资呀、学校啊，又是吃的，又是喝的。哎，我觉得很多朋友特别有意思，问你们食堂好吗？
0: 这个我想孩子们一定是最关注，而且家长呢也非常希望孩子在学校吃得好、学得好、睡得好，
1: 对，
0: 每一天过得很快乐。所以呢，我们的食堂一直在进步当中。也欢迎家长朋友们带着孩子到学校去进行对食堂、对我们日常生活、对教学工作方方面面的了解。我们的食堂呢有三层，然后初高中也可以错时就餐，让孩子们尽量少排队，然后吃好饭。现在食堂有不同价位的套餐，然后荤素可以搭配选择，还有的孩子比较喜欢吃一些像咖喱饭呀、鸡排呀等等等等。而且我们学校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有间餐。中间大概是9-10点钟的时候，然后会有一些面点，比如说甜甜圈啊、牛角包啊等等的。小朋友嘛，他们就是可能吃的比较少，然后饿的又比较快，所以我们的间餐的随时提供，也给孩子成为了一个他们的加油能量包。
1: 哎，你看这个特别有意思，我们一说到间餐能想到什么？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幼儿园。只有幼儿园才提供间餐，是不是？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为什么先问了这个问题？我上一周直播的时候，本来是说高考的事情，然后就有一波中考的家长们来问我。赶巧不巧的，上周就家长问最多的是，哎，长春哪个高中食堂好吃呢？哎，说实话，我说那你们去排个队去，要不然探个店哈。所以我们今天先跟大家来简单的说一下，这个食堂确实很好吃哈。孩子们这往那一站，刷个小脸就结束了。
0: 对，而且我们的食堂所有的采购都是来自于欧亚卖场，所以说呢，咱们的食品安全、食品质量是得以保证的。
1: 哎，非常棒。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年的对于长春外国语学校这样的一个特色学校。刚才特别说的特色，特色就是外国语。好了，它跟任何一所高中都不一样。同样我们是一类的一个重点的高中，但是它就特色在英语，特色在外国语。其实说英语有点窄了，人家有日语、有俄语，是吧？有各种各样的语言。那么我们今年的在整个的这个招生过程当中，也请刘老师给我们的中考生的家长们普及一下，让大家了解。很多朋友会有一种误区，说哎，那我又没学日语，我又没学俄语，我也没学什么法语，那我就是一个英语，我怎么去，对我有什么影响？大家都是其实不是那么的清晰和了解。
0: 好的，没有问题。刚才小智老师给大家，其实替大家提了一些问题，可能很多家长朋友，包括小朋友们，可能对我们学校呢，也不是非常了解。首先呢，有一些孩子可能在想，我的特长是英语，是不是可以通过外语学校走到保送当中？当然了，我们学校的保送是一块特别的招牌，它是整个东三省只有我们学校可以进行保送。那么过去呢，可能有一些比如说是通过竞赛，那么在竞赛当中获得金牌就可以保送，但是现在全国通过竞赛可以保送大概应该就是260个名额，而全国16所外语学校一共有1520多个名额，那所以我们保送的人数是最多的。其次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其他语种的学习可以抵掉英语，所以有一些朋友可能会问到，到你们学校是不是要学另外一门小语种，孩子可能学习压力更大。
1: 对，
0: 其实不是的，我们只是多了一些选项。过去呢，我们有的孩子可能中考的时候英语不占优势，那么他可以通过在高中阶段转学日语和俄语，一样是可以参加高考的。就比如说咱们孩子原来学的是语数外政史地，他现在可以学的是语文、日语、英语、政史地，这样那么6科一样是可以参加高考的。那这样的情况下就规避掉了自己可能原来不太擅长的英语，孩子可以有一个重新的起点。今年我们还有一个新的政策，就是过去像之前小楼同学上学的时候，我们的所谓的这个多语种是英语、日语、俄语，而今年我们又增加了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的小语种零起点招生，所以就是给孩子提供的未来的机会就更广阔了。哎，这是我们这个为什么可以选择我们学校的一个特点。第二个呢，我还可以跟大家再分享一下，有些孩子说，就是我的英语其实就是 一般水平。
1: 嗯，
0: 那么我有没有必要到外语学校去？
1: 嗯，
0: 其实我一直很相

0: 自己一句话，就是人生当中没有解决的课题它会反复出现。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中考的时候英语就很难了，
1: 嗯，
0: 我们是不是进一步还有高考这样的一个考核？
1: 对，
0: 那么比如说我们进一步在大学之中是不是还要进行四级六级的考试？
1: 嗯，
0: 我们将来考研的时候是不是还要考英语？所以说这些全都要考英语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因为不到外语学校，
1: 嗯，
0: 我的英语就不重要了。
1: 嗯，
0: 哎，在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英语学科的学习也很必要。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在我们学校，老师有计划的教研教学的提升，让帮孩子把英语学得更好。那么接下来无论在他未来的高考还是大学的四六级考试，将来考研，或者说孩子将来可能有机会到国外去生活工作一段时间，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1: 对，刚才你看刘老师介绍这些，我觉着就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会给大家重点谈一下，其实就是我们的规划问题。刚才我们说到了有这个德语呀、日语呀、俄语啊，又开了法语啊等等这些小语种，这些对我们的孩子的未来的，如果真的你的孩子在语言方面、在外语方面有着非常好的一些天赋，或者说你就是想选择这样一种保送的途径的话，那我跟大家讲，这几个语种真的从高中开始的零起点和到大学的零起点它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这部分家长真的今天就算是得到了一个小造的机会哈。我们进入广告吧，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聊。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3: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第一次听到你哇哇大哭，当爸爸了，我当爸爸了，我开心的笑了。
7: 第一次我看见你对我笑，但是我却没有出息的哭了。
6: 马上就好，大宝别哭了。第一次洗澡我手忙脚乱，毛巾哪儿去了？
7: 第一次听见你叫我妈妈，我欣喜若狂。
8: 妈妈
7: 会叫妈妈了，老公你看孩子他会叫妈妈了。
9: 每个孩子都是一张白纸，父母是他们最好的老师。成长不烦恼，您身边的育儿专家。每周六周日下午，成长不烦恼。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成长不烦恼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智。今天呢，我们这个节目呢做了一期特别节目的安排。那我们正常关注0到18周岁的宝贝们家庭教育亲子关系，还有孩子的心灵成长以及孩子们的自主学习能力的问题。今天有任何问题，你依然可以打电话，我们可以下周给你回拨。我们今天重点关注即将要中考的这一部分孩子们，所以说你家里有中考考生吗？你对于今年中考考生，你们家里有什么样的期待？对于孩子的高中如何去选择？今天我们给你带来了一所长春的特色高中——长春外国语学校。我们请到了骨干教师，也是这届保送生的班主任老师刘维老师做客直播间，还有他的学生小罗同学。我们一会儿一起来聊一聊。大家有任何问题的，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或者是我们的抖音平台联络我们。这抖音真是太久不用了，也没有太多的人。你没有问题就直接问就好了，好吧？啊，刚才呢，我们说到刘老师说，今年这几个特色的小语种的招生，这个是不是也会考虑到我们未来和大学之间的更好的衔接？
0: 是的，因为有一些学校曾经在这个保送这个阶段呢，
1: 嗯，
0: 他特别会喜欢招我们学校的日语和俄语的孩子，
1: 嗯，
0: 那么今年我们观察到有一些大学，他在招生的时候某一些语种他就不招零起点了，就比如说你是学英语的孩子，
1: 他招高起点的，
0: 对，他是你高中是学英语的孩子，然后他的这个专业是受限的，那么我们在保送有了这样的一个反馈之后，今年马上就是有这样的招生调整，那么日俄德法西加上英语，我们有6种语种可以让孩子们有更多的选择。
1: 这个太厉害了，这个真的太棒了。我不知道这一届的这个中考的家长们，你们对于孩子在高中选择上，我身边有一个同事家的孩子今年中考，他呢就前两天就向我问了咱们这个长春外国语学校的一些事情，然后呢我向他也介绍了一下，我说你过两天可以到他们的招生办啊，你可以去选择一下，到这个学校里面去实地的参观，甚至各种各样的咨询。其实说到这儿呢，太多太多的朋友们想对这所学校有所了解，大家呢更多的时候都是通过网络当中的一些自媒体啊、新媒体的这些传播啊，包括一些介绍， 我总觉着大家不是那么的清晰，也不是那么的了解，所以今天我们就把这个刘老师请到直播间来，跟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学校的方方面面。刚才我们说到了今

0: 年会有零起点的，除了英语以外的这种小语种的这个课程的选择，有一部分孩子，我相信大家肯定会愿意，因为我不再是零了，到大学我是一个高起点的。对未来2年半之后你们的保送这一块也会非常有好处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特别的清晰和了解。那大家有任何这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我家刚好今年中考，我想了解一下长春外国语学校这所高中有什么特点啊，他们是怎么回事，那你今天就来对了，你就可以随时留言。所以接下来刘老师也给我们全方位的来介绍一下，大家对于保送的这件事情其实是有所了解，但是我跟你讲，很多的朋友不是真的了解，他们说啊，简单，那这个学校考完试直接就保送了，就完事儿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其实这个我倒是觉得，希望大家能有什么呢？能有一个真正的体会，就是你要对这个学校首先做一个特别好的了解，然后呢，跟孩子商量清楚，第一时间如何去报名，如何去报考，这些都很重要。
1: 当然了。我们学校的保送考试呢，在近几年一直是108个名额。那这108个名额，可能很多家长就想知道是怎么样确定的。我们会在高三上学期的时候去进行一次我们校内的保送生资格选拔考试。看到了我的学生，看到了我11年
0: 场外老学子来报道。
1: 这个是我11年的学生，
0: 哎、
1: 能看出来，
0: 哦，能看出来。欢迎你们进来。
1: 我刚才发了一个圈儿。所以他们可能就看到了。我们学校的这个108人的确定呢，是通过我们高三上学期的一次保送生资格考试。那这个考试它的严格程度是等同于高考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家长会问，学文学理人数比例是怎么样确定
0: 的？
1: 哎，咱们这个人数比例呢，是按照在校的，并且报名参加保送生资格考试的孩子的人数比例确定。比如说我们这一届，66:42这个比例，就是孩子文科是66%，理科是42%，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比例。那么如果到我们现在高一这一届，有可能就会理科更多一点，是因为学理的孩子比较多。
0: 这个是事实，根据孩子们的一个文理的这么一个区别。
1: 是的，
0: 然后来调整这个比例，首先这一个，但是最后就是我们会有108个孩子通过校考，就你拿到最后的，相当于你的一个资格考拿到之后，你要去大学去参加大学的笔面试的考试。
1: 对，
0: 那这是一个保送的一个状态。那在这个其中，其实刘老师特别的有经验，这么多年带的保送生，而且多说一句，刘老师带的保送生那战绩实在是太厉害了。清华北大的是吧，都有，什么复旦南大浙大的。所以说在这里也提示大家，如果你们有这方面的这个问题想随时来咨询的话，那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方式留言，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零元 FM1038138, 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411-8853或者是5433随时过来。那抖音呢，大家就小智亲子搜就好了啊，直接在我们的抖音里搜小智亲子，大小的小，智慧的智，你就可以随时留言。所以我们刚才说到这个108个，那我们在学校里面的高中的这个2年半时间的学习，跟其他的学校和其他高中会有什么不同吗？
1: 其实我们是长春市的一个普通高中，所以我们日常的学习呢，其实绝大多数的孩子还是要高考的。那么我们日常的课程设置是和其他学校应该是差不多，但是我们会有自己突出的特色。比如说我们会有一部分孩子他需要去参加保送考试之后的大学复试，那么我们对于知识的进一步的提升，这一部分我们会做的比较重视。然后呢，在分层教学当中，比如说我们会更重视无论要不要参加保送考试的复试，我们都觉得孩子的语言表达，孩子的逻辑思维本身很重要。那么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去注重孩子语言表达逻辑思维，尤其他中英文面试，包括群面，包括辩论等等，这些我们都会进行培养。而且我们会有一些这个以学习以活动的方式促进学习，就是孩子们就叫身在其中，这件事情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说孩子他只会在纸头上去答题，但是将来他没有办法去应对我们现在活生生的现实社会，所以我们会在每一个学年段有不同的学习任务，就会有不同的 就会有不同的活动。
0: 嗯，
1: 比如说我们高一的年级会有诗画中国，那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高一年级的语文课本当中就有一个单元是在讲诗歌。
0: 嗯，
1: 那么我们就把学诗

0: 歌、背诗歌变成了我们去诵读，甚至去创作。
1: 嗯，
0: 今天上午我的闺蜜还给我发了一个、照片，就是他们高一年级，现在高一年级已经把孩子们创作诗歌集结成册。那孩子就是拿到自己印刷出来，
1: 那这个很好啊。
0: 是呀、他们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然后也会更加的热爱诗歌、热爱文学。
1: 有朋友问我们说，这个外地的孩子能报名吗？
0: 哦，据我所知，咱们应该是长春市内。
1: 长春市内、
0: 对，要参加长春市的中考。
1: 所以你要是外地的朋友，目前还是不可以的。
0: 嗯，
1: 所以刚才向我们咨询的这个朋友，你看一看啊、如果你要是特别想，你再好好的去了解一下，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啊，你要自己去清晰一下。那有问题的朋友可以随时留言了。刚才这个刘老师说到了这个一节课程的特色，我觉得作为学生来讲是最有发言权的哈。那我们和小刘同学聊一句吧。你好，小刘同学。
2: 你好。
1: 这个再近一点声音，好吧，还有点小，怎么样？说一下试试，怎么样？
2: 你好
1: 啊，这位好，再稍微低一点，这样声音就传得能够远一些哈。刚才这个刘老师说了，你们会有很多的这个特色课程。那作为一名你算是已经成功保送的一个学生，回头来看，那么这两年的你们的老师啊，以及你们的课程的安排，你觉得你的收获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2: 首先我认为长外这个学校师资已经是非常好的，无论是课堂上老师们都严谨治学，然后课后无论你有任何问题，老师都会积极的为你答疑解难。所以呢我觉得在长外学习一定会让大家收获到不仅是知识上的内容，包括还有更多老师也会关心大家的比如说心理活动等等。当然在长外的这三年的时间里，我觉得收获最大的就是老师对于我们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就是在这一方面会更加有助于我们在大学的面试当中进行一些更加出色的表现。就比方说我们都有英语的课前演讲，包括语文的课前演讲，我们可能会聚焦某些特定话题或者是一些时事内容，然后进行一些的分析。我觉得这样是老师培养我们提升表达能力的一个很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项活动。然后在我们平时的日常学习生活中，场外的包保制度也是非常负责任的。就是每一位老师会特定的专门负责几位同学的学习，然后定期的呢与我们同学们谈话，然后问问同学们最近有什么哪些方面的困难，或者在学习某一学科上遇到了哪些具体的问题，然后提出一些合理且有操作性的建议。然后想这样能更加有利于大家在高中三年这个漫长的学习生涯里然后给大家助力。所以我觉得选择场外，我觉得老师们会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好，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让大家去面对无论是保送考试还是高考。
1: 你看，这是作为一个学生走过来的一种深刻的体会。他会觉得每一次的课前演讲，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不是刘老师跟其他的高中有所区别了？
0: 说实话，我不太了解其他的高中是不是也非常重视这一部分，但是我们真的是非常重视。我们的课前演讲是有设计的，比如说我记得还让孩子们高中的第一次演讲讲的是我想成为的一个人。我还记得小楼同学的第一次演讲，他想成为像他妈妈一样的人。哎，我们每次都是有设计的，可能是跟课程，可能也可能是跟我们这一段时间孩子的心理特点，也可能是根据我们在一个寒假当中读了哪些书来进行一次汇报等等等等，我们的方向是不一样的。目的就是让孩子们第一要去敢于表达自己，第二个呢其实也是在倒逼他们的输入。输出其实是倒逼输入的一个特别好
1: 的
0: 方法。
1: 哎，
0: 我需要做演讲，那我就需要去准备，我需要去讲书，我可能就要去读书。我们还曾经讲过一次用叙事学的角度去解读一部电影，孩子们就是他们认认真真看了电影，然后又把我们之前讲过的叙事学的理论又应用进去。那整个那一次演讲呢，就是孩子们是相当于在视觉和文学上两个角度同时在徜徉，所以我们的课堂也本身也很快乐。
1: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课堂我作为家长来讲，我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 同学说完了，老师说完了，我会有什么感受？哎，那我的孩子如果送到了这样的一所高中，不仅仅是坐在那里每天的这种学习和刷题听课，更重要的是他有一个自己的观念的输出。

0: 出。
1: 是的。
0: 那么这个课前演讲，其实如果你要是不是很认真的准备的话，真的是很难完成。
1: 当然。
0: 而且我觉得这里面非常具备各种各样的思维的一种这个锻炼，
1: 嗯
0: 啊，我觉得，而且还得是知识的串联和串接，
1: 是的，
0: 要不然你单一的还是不可以。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课堂会给孩子带来不一样的收获。刚才我朋友来向我们咨询，叫什么来着？我看一下这位朋友啊，哪儿去了？
1: 是不是问可不可以到学校？
0: 对，可不可以到学校参观啊？梅果儿问说可以去学校参观咨询吗？太可以了，你随时去哈。我们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聊。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菊萍姐姐，欢迎大家关注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收听小智为你主持的大型亲子教育节目成长不烦恼，关注家庭教育，关注亲子关系，关注宝贝心灵成长。
0: 好了，继续关注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成长不烦恼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智啊。今天我们的成长不烦恼节目做了一期特别节目的直播，如果有这个关于孩子家庭教育亲子关系宝贝心灵成长还有孩子们的这个自主学习能力方面的问题，你们可以攒着，我下周给你们回播啊。热线电话你可以持续拨通，我们在导播间迎接0431-858-1541-1542-5433。没果问了，说这个中考报考咱们学校有啥特殊要求吗？报考就可以吗？那我们得向我们资深的刘老师来咨询一下。
1: 当然啦，咱们学校在一批四、二批四都在同时招生。
0: 嗯，
1: 就是我们评我们填报志愿的时候填报我们学校就可以了。
0: 嗯梅果儿，你这个听明白了，直接填报就可以。一批四、二批四都有长春外国语学校的名字，然后呢，你看一看你孩子在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分数线，你就按照这个要求来去填。如果呢，你特别想了解，你孩子也非常想的话，我都是建议你上学期间给孩子请两节课假，带着孩子一起到学校。来，招生办的工作人员和老师们会第一时间坐在那里给你认认真真的讲，甚至可以把大屏幕给你开开，在大屏幕里给你讲啊，他从头到尾从学校的历史哎，全部都给你讲一遍。而且据我了解，这个学校里现在的这一届保送成功的孩子们也会在这个招生办里跟老师们做这个志愿者活动，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
0: 嗯，哎，那这点我觉得太好了。那你们想问哪个孩子，你们想跟保送成功的孩子们了解经验，我跟你讲，他们都能给你输出一堆。
1: 当然了，很多孩子他们特别愿意跟家长交流，因为他们愿意把自己的成功的经验分享给学弟学妹们。
0: 嗯，真的好哈。没有，我说只有工作日接待吗？
1: 如果我觉得这个家长特别可爱，他一直在关注着我们。
0: 嗯，
1: 你今天下午现在到学校去，我也能找到人接待你，放心。
0: 就是你随时去都可以哈。
1: 对，
0: 你随时去都行，不仅仅工作日，你都可以随时的去到这个所学校，到门口说招生办咨询你就可以了，没有问题哈。
1: 是的，
0: 这个现在招生办的办公室都是这个大门为着所有的中考考生家长广开着，你就放心的去，放心的问，放心的咨询，你一定会得到非常满意的答复。我回想起三年前的我家宝贝儿中考的时候，我是带他去了好几所的高中的。
1: 嗯，
0: 我当时是下午赶上他一个不忙的时间，跟班主任老师请个假。班主任老师问我什么理由请假，这么忙？我说我想带他去某某高中看一下，因为即将报考。大概就这个月份，我说我带他去看一下，老师也会很支持的。我觉得这种方法也是挺好的，因为最终孩子要选择未来面对的这种三年的一个学习和生活哈。问我现在去来不及，
1: 应该是
0: 来不及，
1: 来得及
0: 啊，来不来得及，对吗？
1: 去吧，我们四点半之前都有老师和学生在值班，
0: 你去导航长春外国语学校就可以了哈。平常就是工作日吗？
1: 在我们二十几号这个
0: 嗯
1: 嗯，报名结束之前，
0: 嗯
1: 嗯，

0: 都可以随时去，
1: 都可以去，
0: 嗯、
1: 没关系的、
0: 嗯。
1: 如果你赶上他们下班前，你要到那儿了，老师可以不下班。
0: 可以，可以，可以。
1: 老师
0: 是小智老师，
1: 老师可以不下班，只要你去了，
0: 嗯、
1: 在他没走离开学校之前，你就可以进去自习、
0: 嗯，
1: 没关系的。
0: 嗯，或者这个家长也可以把你的学校、
1: 嗯、
0: 孩子学校留下来，然后呢、
1: 嗯，
0: 我们也可以告诉您，我们专门对接咱们这个学校的老师，
1: 嗯、
0: 哎，你可以随时在哪怕微信上联系，
1: 嗯、
0: 可能更方便一下。
1: 嗯，现在初一可以咨询吗？
0: 嗯，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嗯、
0: 没有问题。哎
1: 对，
0: 带孩子多去了解一下，高中是没有坏处的、
1: 嗯、啊，可以的、
0: 嗯，我们也欢迎、
1: 嗯。
0: 我前两天还接待了一个小学六年级的小朋友，
1: 就像这个心情特别理解啊、
0: 嗯。
1: 为什么说初一的理解呢？比如说我们上了高中的这个家长，我们会带孩子去大学，
0: 对、嗯、对，
1: 是不是一个道理？
0: 对，对
1: 就是未来看看你的学校会什么样，你喜欢什么？
0: 也帮孩子们建立一个非常好的目标。
1: 嗯嗯、有没有咨询预约电话呀？
0: 我可以报我们学校
1: 可以呀、
0: 啊，
1: 可以呀、
0: 啊，可
1: 以
0: 可以
1: 呀、
0: 啊啊
1: 嗯。
0: 大家现在打85936720就是我们招生办的电话。有保送生和值班老师。
1: 嗯，85936720。
0: 对，
1: 嗯，我们再来说一下
0: 85936720。
1: 你记住了没？大家都可以打，不仅你，所有的朋友都可以打这部电话。
0: 嗯、
1: 而且呢，他们现在开始都有这届成功保送的学生在协助着，在这个招生办里面做这个志愿者活动，你们都可以咨询，可以向老师咨询，可以向招生办的领导咨询，还可以向成功保送的学生来咨询，对吧、
0: 嗯、
1: 这个非常非常非常的幸福、
0: 嗯、
1: 为什么非常幸福呢？反正保送成功的孩子们现在不用再面对的高考了，
0: 他们有大概7-8个月的假期、嗯
1: 嗯、
0: 但是孩子其实也没闲着，他们也在提升自己
1: 也在努力学习中
0: 是
1: 吧？是
0: 的是的、
1: 所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刚才一下，这个小罗同学是已经保送成功的孩子，然后呢，他会觉得在学校里面像课前演讲啊，对他大学未来的这个面试会有着非常的帮助、
0: 嗯、
1: 那我们是在这个特别的这个平常日常的教育活动当中还会有哪些这方面的考量和设计吗？
0: 嗯，太好了，刚才我主要说的就是我们日常的就是针对于、
1: 嗯、
0: 统编教材的这样的教学。
1: 嗯，
0: 那除了统编教材的教学呢，我们学校还有很多特色课程。
1: 嗯，
0: 比如说社会上可能有一种误解，就觉得我们好像是个文科大校。
1: 对，一提这个确实、
0: 哎、这个的的确确啊、过去有一段时间有这样的误解、但是我先要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样的原因、因为有一部分孩子来到我们学校想要保送、所以他就选择了文科，不论最后他有没有通过保送走到大学，他可能正常高考、但他在选文理的时候他其实当时选择了文科，现在叫选历史。
1: 嗯，
0: 因为人数多所以保送的人数多。
1: 嗯，
0: 哎，然后大家就觉得，这个学校的学文的孩子多，他一定是一个更侧重文，或者说文是教的更好、
1: 嗯。
0: 当然，我觉得我们文科教学的确很强，
1: 嗯，
0: 但是我们的理科也非常重视，
1: 嗯，
0: 然后老师呢也非常优秀。我们在特色课程当中有一门叫国际竞赛课程，
1: 嗯、
0: 哎，就是我虽然带了一个选历史的班，但是我们班级高一的物理老师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的硕士生、哎、所以说这样看来其实我们学校的师资是非常了不起的、哎、我们这些老师呢带着孩子们去打国际竞赛，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就是我们打国际竞赛的时候没有语言障碍、哎、前一段时间我们高二的一个小郭同学、老师带了十几个孩子去俄罗斯参加比赛，他们在那个喀山市参加比赛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得了金奖、我们还有一些孩子得了二等奖、这个喀山大学的校长当时拍板就要录这个小郭同学
1: 啊，太厉害了、
0: 哎、但是小郭同学拒绝了、因为他还有更好的选择。这个学校呢是列宁和高尔基的母校，这样一个这个、对，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学校，但是其实也只是我们孩子选择之一。除了这个国际竞赛课程呢，我们还有大学的先修课程。一方面我们会给孩子提前去在语数外各方面进行更高水平的教学。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会有和大学的合作。哎，比如说有一些学校，我们学校是一个初高完中，哎，我们就会有高中老师去帮助初中的小朋友去解决中考的问题。那同样呢，我们学校跟大学交流比较多，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请到大学的一些师资到学校来进行讲座，来跟孩子们有一个交流。还有一些我们的特色校本课程，比如说我们的全科阅读课程。高一的时候给他们留了一个作业，就是要读一本非文学类的书籍。当时孩子特别诧异，因为可能从小没有语文老师让读 不是语文的书，
1: 嗯，
0: 但是其实我们恰恰要通过阅读去打开孩子各个学科的大门，
1: 嗯
0: 嗯，我们还有雅思课程，
1: 嗯
0: 嗯，我们校内的雅思课程呢，只要你通过选拔考试。

0: 是，也是免费的。我们很多孩子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考到非常好的雅思分数，雅思的满分是9分。我们年级有2个同学考到了8分，
1: 太厉害了，
0: 7.5分、7分，我们都有很多这样的分数呢，他可以去申请外国的很多的顶尖名校。
1: 是的，是的，这个太棒了，所以这些课程，我们说综合在这样的一个从高一一直贯穿到你高三的这个每一个孩子身上，你想一想，这个孩子面对着我们都大家都了解，今年15开学，今年之后我们的教育变化，那未来你的孩子一定不是死读书、死读学、死上学的这种，更不是死听课、死刷题的方式了。那所以说，更多的是什么？其实现在我走过来之后，我就发现一个最重要的，对于家长来讲，我觉得大家要考虑一个问题，就你选择的高中。第一，它有什么特色，非常的重要。那这种特色是什么样的特色？培养你孩子思维吗？你孩子拥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这样的能力吗？学校会锻炼这些能力吗？他会给你这个机会吗？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刘老
0: 是的，
1: 师。
0: 是的，因为我在跟孩子们每天生活在一起，我现在觉得呢，孩子什么是比较重要的呢？当然，孩子的我们能看到的学习本身很重要，但是学习或者说是成绩，它其实只是一个果。
1: 对。
0: 我们如果向下深挖的话，比如说，我觉得保持孩子旺盛的求知欲很重要，我觉得保持孩子的生命力很重要。我记得我之前跟小智老师沟通过，我说我们两个有一些共性。我们两个都特别注重保持孩子的生命力。那所以，当孩子到了可能15、16岁、16、17岁，我的孩子现在还比较小，还老大10岁嘛。我在想，一个男孩子到了15、16岁，哎，到他有这个自主的想法比较强烈的时候，可能我就会过得比较艰难。
1: 一定会
0: 是的，我觉得我会过得比较艰难，因为我重视他的这个生命力的保持，那个时候我不希望他盲从于我，他可能在比如说表达的方式，比如说思考的路径，我们可以帮助他提升。但是如果一个孩子小小的时候，一个小宝宝或者说是一个小学的小朋友，一个初中的学生，我们在这个阶段把孩子的生命力，哎，给他禁锢住了，这个孩子他将来离开了父母老师的支持之后，可能他自己也不会有我特别想要做什么事情，我一定要把什么事情做好，哎，这样的一个坚定不移的决心。
1: 我觉得，刘老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老师，他可以就是捕捉到孩子内心最重要的这么一个点。其实我们现在说，在智能时代下、AI 时代下成长了这一批又一批的小孩们，他们未来面对的这个大学和面临着自己的社会的一个职业或者一个角色的话，他是和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同的。那么
0: 是
1: 他们
0: 的，
1: 缺少的是什么？他们缺少的就是真正的这种旺盛的生命力，以及他们能解决问题的能力，太重要了哈。
0: 是的。
1: 我们这有个朋友问我，洛杉矶这位朋友说现在刚要上初一，外地户口，我啥时候把学籍转到长春才来得及报考场外呢？
0: 太可爱了，只要是你在长春市参加中考，哎，就可以的。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的话，你可以对我们学校，给我们学校的招生办打电话，招生办的老师对于政策方面的事情，应该他会更了解。
1: 哎，所以洛杉矶这位朋友，你看你什么时候来长春，看你什么时候把家弄过来，然后你在长春能参加中考，
0: 是的，
1: 你就可以随时在这个报考这所学校啊，非常的具有特色。我们看看下面有没有朋友的一些留言啊，有时候谢谢老师的分享。下午好，初中部现在也是这些课程吗？
0: 初中部是这样的，我们初中部，因为孩子都要参加中考，所以我们就是正常进行语数外、政史、地理、化生的日常教学工作。然后呢，也会注重孩子的培养表达，比如说我们初中的小朋友，他们也有类似于比如说演讲啊、辩论啊等等这方面的学习和训练。
1: 好的，那我们进广告，回来之后呢，继续跟朋友们来聊。大家，如果你是中考的家长，即将到来的中考生家长，关于这个长春外国语学校这所学校，你想了解哪些呢？那刘老师会现场给你解答关于你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呢？你还可以随时到校去到招生办来详细的咨询一些政策方面的问题。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关注《成长不烦恼》节目的直播，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持续为您开通当中。
2: 恩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5月4至10日聚会，服装鞋帽精品家电名品争先，蔬菜水

0: 水产海鲜、肉类蛋禽、高端礼品、鲜惠之选、质优价平，福利扎堆，邀您嗨购。
1: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好。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2: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春耕关键时期，严禁在林园地带进行烧荒等农事用火行为，以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如遇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从咿呀学语到顶天立地，孩子成长的每一步都是最珍贵的记忆。成长不烦恼，让父母没有遗憾，让孩子快乐成长。
5: 好啦，继续回答《成长不烦恼》节目的直播当中哈，大家关于我们的这一期特别节目，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随时关注即将到来的中考的这一批的家长朋友，选择高中吧，怎么选，选哪一所，我的孩子成绩不错，在这样的一个不错的成绩线当中有那么多的高中可选，我到底要选什么，我的孩子兴趣爱好，我孩子的特长，做父母的是最了解自己孩子的优势在哪里，专长在哪里，短板在哪里，我们到底该怎么选高中。其实每年这一时刻，作为每一个家庭，即将中考的家庭来讲，它都是不平静的，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下，谁都经历过这个段儿啊，家长都是这样，你但凡为人父母呢，你都要经历吧，啊，你都是如此，你都要纠结纠结。你要特别了解的好，你要不是特别了解的，你更要去纠结，然后你就四处打探，四处打听，打听来打听去也未必是最真实的。所以今天我们请到了长春外国语学校的我们的古言教师，也是我们这节保送班的我们的这个班主任刘伟老师做客在直播间，和大家继续聊一聊。刚才还有朋友问说啥叫自主招生，来问我们，那刚好我们就给他解答一下。
6: 嗯，很好。嗯，不管是中考还是高考的孩子，不管是小升初还是初升高的孩子，可能都对这方面有所听，有所耳闻。在我们中考报考的时候，会有一栏就叫自主招生。那么比如说学校对于艺体方面有要求，那么你在比如说像一些舞蹈呀、器乐呀、声乐呀等等这方面，你有特长可以报自主招生。然后这是针对于中考生的话，小升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学校，因为我们要选拔一些外语类的人才。外语类的人才，有些小朋友，比如说他很小的时候，他其实就双语。甚至有的小朋友很小，他就是三语。自己不仅学了英语，在学校学了英语，他可能还又学了日语、日俄德法什么语种。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参加我们学校的自主招生。我们是长春市唯一所允许自主招生的这样的一所学校。那其他呢，除了自主招生之外，我们还有二派。大家也可以在公众号上或者说在教育的网站上进行了解。
5: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同时呢，其实这是一所大家都知道了，全国有16所外国语这个保送的高中，他们是有资质的，在教育部这个名下是有资格的。那么全国也就只有这十几所现在才具有保送资格。当然这是外语类的，大家特别了解了。那么如果说家长说，哎，那我要是这孩子保送不了的话，那我成绩也没有那么好，那我要是去到这个学校的话，那我还有什么样的出入呢？说难道外国高中我就除了保送，然后我就出国留学啊，然后我还有正常高考，我们这些途径的话，作为家长来讲，我们怎么去判定我们作为这个孩子来讲适不适合，怎么来去选择？
6: 比如说我们要是想选择外语类保送的话，其实从2023年开始已经开始了有一个小小的变化。有一段时间呢，大家觉得可能人工智能现在已经兴起了，那是不是学外语就已经是一种末路？因为有这样的考虑，国家呢其实既需要外语人才，它更需要的是复合型人才。所以说从2023年开始，我们有了小语种加专业这样的一个新的要求。而且国家都是要求教育部要求 修大学，拿出大学最好的专业来进行这个小语种加专业的培养。那么我们很多孩子，比如说学文科的孩子，他可能到涉外法、法学

0: 政治、国际经济等等，哎，如果是我们学理科的孩子，比如说像飞行器、大数据、汽车、光电，这些都有小语种加专业。也就是孩子在大学4年读完之后，他可能有一个叫双学位，哎，这个其实是考试很难考的，我们可以通过外语类保送走到，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学校正常参加高考也是非常优秀的，比如说我们现在高3年级的孩子，没有参加保送的孩子，在前一段时间的常识二模当中排名，我印象当中应该是37名。
1: 哦，
0: 哎，
1: 也很
0: 所以
1: 好，
0: 说这个孩子，他即使没有参加保送，他正常走高考也是可以走到非常头部的学校里面去。哎，除了高考之外呢，我们学校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在日常的培养当中，因为孩子们在语言方面非常强，所以呢，我们还有一些出国的政策。比如说在我们读书的时候，可能觉得出国是不是对家里的经济压力是比较大的？
1: 是
0: 哎，
1: 的，
0: 因为咱们有很多的很好的政策，就是有一些是国家教育部基金委给了我们公派。哎，也就是国家可以 cover 掉我们所有的费用，还有一些呢，是因为我们跟其他国外的一些大学共建项目做得很好，比如说我们学校的校友程永华大使，他曾经是我国驻日的全权大使，他在我们学校读书之后呢，就到日本的川家大学读书，所以说川家大学给了校友，这样不推进了。
1: 所以我就觉得吧，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能感受到孩子们除了保送，除了高考，还有这个国际的交流。所以说，你看这么多种渠道，那对于我们每一个这个中考即将到来的考生家长来讲，他们会觉着，哎，那我这种选择方式，你看我多了一个渠道。其实，如果我要成绩特别好，我努力走到这个108个保送的名额当中去，对
0: 是
1: 吧？
0: 的。
1: 那如果我要是不太行的话呢，那怎么办？那没关系，我们走正常的一个高考。
0: 是
1: 然
0: 的。
1: 后呢，说，哎，那我还有其他方面，我还希望国际交流，那你就可以去国际交流。那你想去哪个国家交流，你就按照你的意愿，然后学校会给你一个非常具有针对性的国际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示一下我们这个中考生的家长，其实，在你选择的时候，你会面临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选择哈，包括一些你想去的大学的院校，但我觉得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能否能够很笃定的去选择一个学校。当你笃定之后，你就要很笃定的一件事情，做好家校的合作，要配合好学校，配合老师。那你的孩子，其实，很多家长，比如说有些时候家长会说，哎呀，你看，那我也不太懂啊，怎么办呢，老师？其实我觉得我们场外有一个特别好的特点，就是老师导师制式的，他可以帮助你孩子做后期的规划。对吧？那这些的规划来讲，对于家长，其实绝大多数家长没有那么清晰和了解。但是作为老师，你像刘老师，你就特别清楚、特别了解，你特别知道怎么办。那在这一部分，也给我们家长吃个定心。
0: 家里面，孩子他受到的是父母的关心和教导。在学校的时候呢，我们因为走在教育行列当中，我们会给孩子更多的引导。比如说，我们可能在孩子来到学校的时候呢，首先我习惯的是摸摸孩子的思维特点吧，哎，我其实曾经有2个孩子，我都想让他们到理科去，我也到人家理科班去挖过学生，这种事情啊，就是我们都是当着班主任的面做。
1: 这是明摆着挖人哟，
0: 对对对，孩子们会有自己的想法，比如说我可能在初中的时候，我更擅长哪些科目，但是呢，我们如果从高中阶段再看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们，现在中考的家长看的是中考的分数。有些孩子的想法就是，我最好中考的分儿一分都不浪费，我压着这个学校最低线进去才好。哎，但是我们进一步要看孩子将来可能，比如说，3年之后，甚至于他大学毕业之后，应该进行什么样的规划？就是风物长宜放远量嘛，就是应该把眼光放得更远一点，让家长 长和孩子有一个长期的规划、
1: 嗯、
0: 那么我们其实在做这个工作。
1: 嗯，
0: 刚才小龙同学也说到了，就是日常他的学习也好、
1: 嗯、
0: 他的情绪也好，老师都会关照到。
1: 嗯、
0: 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会给孩子比如说根据孩子的个人条件的特点、
1: 嗯嗯、
0: 他的学科、
1: 嗯、
0: 还有他比如说家里面我们能够给他提供什么样的支持，
1: 嗯，
0: 我们也会给孩子

0: 分析，你有这一二三四几条路可以去选择。那么就像很多家长可能知道，我们学校有一些出国的项目。那最近几年我们又引进了 DIC 的项目，也可以去香港读书。那这个考学都是在校内，其实相对来讲对家里的这个压力也要小很多。
1: 哎，我觉得这几点都特别的好。这个时间有限，我们要说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多。那么即将中考的这部分家长想对特色的高中、长春外国语校这所学校有所了解的话，大家可以记录一下他们的咨询电话，大家随时打这部电话就可以了。刘老师也把这部电话告诉给朋友们。
0: 好，欢迎大家拨打长春外国语学校招生办电话8593-6720。
1: 8593-6720，大家可以随时拨打这部电话咨询。我们也特别感谢刘威老师走进直播间。我刚才跟刘老师说个事儿，我说以后周日的节目，你们专门天天研究孩子学习那帮啊，使劲研究这语文就上不去成绩啊，这个这不行，那也不行的。好嘞，我把最优秀的我们的骨干教师请到直播间来，然后我们找一个时间，你们专门针对于这些学习类的问题。那我们现在有重量级的刘老师嘉宾做客，我一定要提前约刘老师的时间啊。然后呢，高中生的家长们，你们的福利就来了，你们就可以随时在这个节目当中来关注，来现场打电话咨询。你们平常不是问我那么多问题吗？这回你在学习上就可以问刘老师，现场给你指导一二。也感谢刘老师，也谢谢小楼同学哈，跟抖音端的朋友说声再见。接下来我们还有一批广告任务来这个宣传当中，那也谢谢刘老师啦，再见。好啦，最后我们要和大家继续分享我们今天的两款的爆款产品。首先，我们要来关注的是资生堂旗下的爆款产品 CPB 的隔离霜。这款隔离霜呢，很多朋友极其的关注，它能够阻隔紫外线，同时自带25倍的防晒指数。一支37毫升的 CPB 隔离正常就要400-500块钱，500多。那么现在到手两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只要366元，你算下来一支才183块钱，比官网便宜一半还有多。是两支啊，两支 CPB 的长管隔离只要366。
2: 人生一定要起落，
1: 有效期呢到2028年的1月份，这是我们第一款产品。还有多巴胺的山系户外冲锋外套，正常来讲一件就要400多，今天我们是89块钱一件的冲锋衣，男女老少都可以穿，男女同款，从80斤穿到210斤，实打实的三防面料，出门穿的防风效果极好，从 S 码到 3CL 码，荷叶一样的防水效果，如果不小心溅到了咖啡饮料，轻轻一擦，完全你都不用担心会渗入进去。所以在这里提示朋友们，多巴胺的山系户外冲锋外套，谁穿都可以，不管身份，上班、学生党、通勤都是可以的，选购一件只需89元，库存只有100件，大家发送给力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发送给力只有这两个字，到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大家来进行抢购。这一次呢是我们的一个宠粉福利，同时如果大家能够添加这个福利官1元钱抢一个告白礼，还送香水、口红想要啊，再领盲盒券，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限时福利，大家就发送两个字就好了，给力到 FM1038 1038。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这样，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获取全省出行信息的实时报道，
2: 路上进行着紧张的
3: 明天上午9点钟左右将会解除交通管制，
1: 了解驾车出行的安全常识，
4: 降低车速，
5: 民主报价进行了罚款200元，暂停计时，
6: 控制车速，保持车距，
1: 与你一同应对交通生活中的突发情况。
7: 231行的是呼叫车，
8: 其他的车道都是积雪，地面都是一层薄冰。
9: 明白。
10: 省内高速公路均已恢复了正常通行。
1: 欢迎收听交警说交通。
11: 祝大家一路平安，
12: 祝大家一路平安。
1: 汇集路况信息，剖析典型案例，贴近交通管理，服务平安出行，了解您所需要的交通管理资讯，搭建最有价值的沟通交流平台。交警说交通，
13: 交警说交通。

0: 交警说交通，
1: 一路安全又畅通。
0: 大家下午好，我是孙凯。
1: 大家好，我是交警王卓。
0: 欢迎您收听
1: 交警
0: 说
1: 交
0: 通。
1: 我想飞到天上去，多快啊哈！我2011年12月31号在这个台子上做的第一期节目。
0: 嗯，
1: 2011年12月31号在这个台子做的第一期节目，一晃
0: 15年，几月份？
1: 2011年12月31号。
0: 12月31号，
1: 对，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元旦的前一天，第一次在这个台子做节目。那个这个节目就是咱们
0: 搜，
1: 对，
0: 搜你也是挺长时间的老人了，
1: 老人的
0: 咋搜、今天新剪的头啊？
1: 没有啊，我这剪多长时间了、但我天天洗头。
0: 哎呦我天，
1: 点的贼呢，点的贼呢，在那
0: 听不懂，听不懂
1: 听不懂就摸摸头发，好好听听。就是这个节目原来叫高速007，高速007。那时候宋总哈和那个我们高速公路交警支队宣传大队的原来的那个大队长苏立民苏处啊，然后苏处后来生病了，然后他在做节目，他从09年一直做到了09-10，09年进节目，然后09-10一直到11年上半年的时候，这个就这个节目就没人做了，我们就是停了一小段时间，然后后来就高速公路交警支队全支队范围之内，然后就选了一下，然后就找了一下，还说那时候我在交河大队嘛，
0: 就选上了。
1: 哎
0: 呦我的天！
1: 那时候我在交河大队，高速公路交警支队，交
0: 一步登天。
1: 那也不至于，
0: 就直接不就来省里了吗？
1: 不至于，不至于。长春，
0: 那你不然你不在交河？
1: 长春这地方没有我们大吉林好。
0: 你回去，
1: 天天这个风沙呀，过两天就开始毛子呀，我天！哎呀，反正就是哪儿的风土人情吧，都有各自的特色吧。长春有长春的美，吉林有吉林的亮，就是那话得搂回来嘛，毕竟是说，毕竟还得是成家立业，还得在长春待着。然后就是什么呢？2011年的时候在长春啊，就是因为做节目的事嘛，从交河调到了长春。那个时候是啥呢？领导就说：“你让交河那个做节目那个小伙儿，你过来试试。”过来试试，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现在这小子上期节目，我记得第一期节目啊，

0: 宋就坐你这儿，我就坐这儿。
1: 啊，我说你现在怎么就喜欢坐在那头？
0: 我就在坐这边，就第一次做节目我就坐在这边，然后我俩就做节目，对，然后就是那时候真是所有的领导都在听这期节目，所有的领导。
1: 你现在是啥意思？
0: 啊，
1: 你现在说这话啥意思？
0: 我现在说这话就是有更多的领导和听众在听这个节目，所以咱俩好好做节目，知道吗？
1: 嗯，
0: 说的啥呢？那个时候吧，刚做节目，我是这么多年了，
1: 老油条，
0: 我不是交警，我是主持人。明天你当交警，让我当了代主持人，
1: 老油条。
0: 然后那个时候压力真是特别特别的大，特别特别的大啊。然后溜溜说了，2011年12月31号，那不就是12年吗？就差一天了，对，就是。差不多吧，就跨年了嘛。但是你这说要2011年我就来交通了，这不是显得资历老一点吗？再老一年，你要
1: 还老一年，
0: 对啊，我说我2011年就来了，你说万一有2011年年末来的时候，觉得妈呀，那他2011年来的肯定不能是12月31号吧？巧了，我12月31号来的。然后这个节目一直做到现在就14、15年、15、16年了，
1: 哎
0: 呀，就时光特别特别快，时光飞逝。所以这个节目哈，从一开始的高速007，到什么007鹰眼看高速。到什么这个改了好几次名字了，最后咱们这个交通广播和这个吉林省公安厅，那时候叫交通警察总队交警总队啊，领导双方一会面啊，有一次那时候还是立胜副总队长分管宣传呢，然后定下来交警说交通这节目，哎，诞生了，从前年开始更名为交警说交通，然后现在呢就是跟孙凯一起啊，跟大家聊聊交通人，聊聊交通事儿，聊聊咱们开车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啊。所以说时间非常非常的快，这14、15年、15、16年的时间给我一个感觉，就是它成全的不仅仅是我对于这份节目制作的这种社会价值和自我认同感，
1: 嗯，
0: 更成全了一个品牌的建立和诞生，就是咱们吉林交警。
1: 嗯，
0: 原来这个节目叫做我总说我是吉林高速交警，哎，我是高速交警王卓，你别小不小的
1: 啊，
0: 就是高速交警，它也是吉林交警，就是它是一个 logo， 是一个名片。
1: 哎呀，
0: 哎，一个 logo， 一个名片，就是吉林的交通警察，在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当中，跟全省2700万交通参与者一起聊交通这个话题，我觉得这个事儿坚持了小20年，哎，这事儿就不容易，你说对不对？
1: 你有能耐你天天来，你要说你不容易我还信了，你一周就来一天的选手，来20年，拢共才几天，你说你这个20年你天天的上节目，那你要说你不容易，那我真是膜拜了。哈，把磕牙了。
0: 刚才听到的那声是你磕牙牙碰麦克风的声是吗？孙凯，
1: 我的牙
0: 这事儿吧，虽然说好说，但是听着感觉听感没那么好，我感觉我的耳朵脏了，你知道吗？我感觉我的耳朵
1: 带锁花，
0: 我耳朵上有哈喇子，
1: 我的牙呀，
0: 哎哎哎，我瞅你牙咋样？
1: 现在
0: 牙没事，牙不重要，麦克风挺贵的，
1: 牙才是最重要的，不可再生。
0: 我不跟你说那个，
1: 是
0: 有没有干两三点就走的？就他一天上800个小时节目，你告诉我有没有干两三点走的？
1: 那倒是有，
0: 比比皆是吧？
1: 比比皆是，给他牙。
0: 跟我说那跟那个牙有什么关系？
1: 杨本，
0: 哎，必须杨本现在。
1: 哎呀，
0: 你别管我周播，就我上年播节目，我能坚持到我退休，也厉害。
1: 如你所愿
0: 吧，我这一年上
1: 把我们的人靠走一批又一批，
0: 那
1: 你还健在，
0: 我依然坚定，
1: 你行啊，
0: 你就我告诉你，一年我就上两次节目，
1: 一年
0: 清明一次，学士五一次。
1: 你要把谁给吓死？
0: 不咋的呀，
1: 啊，
0: 清明高速免费，我来上节目不正常吗？
1: 正常正常。那15你跟我说吧，
0: 来，我们今天说说今天的交通的话题。学十五这个话，我就多少、
1: 这个、是大话题了，
0: 多少有点牵强，多少有点勉强，
1: 勉强了，
0: 多少有点勉强，
1: 给你整不会的。
0: 哎呀，就是
1: 你圆，天天让你圆，你圆不回来。今天
0: 我告诉你
1: 啊，
0: 说实话，
1: 咋的？
0: 我现在没你圆。
1: 瞅你个牙，
0: 你老圆了，现在
1: 不想听你说话。
0: 现在一个大白眼儿，把我妈都到了天边儿。 哎呀，就是感慨了一下。上节目之前，我跟凯妹儿一起这个说了一下，
1: 是
0: 这个时光飞逝哈。我们两个从他什么时候来的交通，他什么时候来的台里面，然后。

0: 我什么时候在这个台子上做节目，完聊聊聊着就感觉时间过得非常快，
1: 太快了。
0: 一批又一批的听众甚至是观众朋友们在电波的两端、
1: 嗯、
0: 在电波的另外一端陪伴着我，陪伴着孙凯，陪伴着我们这个交警说交通高速007看高速一眼看高速等等一系列的节目、
1: 嗯、
0: 陪伴了十多年，我们也是陪伴大家度过了这十多年、
1: 嗯、
0: 这十多年我跟你说，就是各级领导来我们总

0: 作也好，慰问也好，只要有机会我去汇报的时候，我都会把一个在直播间做节目时候的一个深切的感触向各级领导汇报，向各级领导汇报。而且这个领导的级别也不是这个小级别啊，大领导我也曾经也汇报过，虽然只有那么短短的一分钟半分钟，但是我把一件事情向各级领导汇报了。我说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我真的是见证了吉林省高速公路也好，市区也好，国省干线也好，市区的这个街路也好，交通参与者的文明意识是在逐年的提升。我记得我刚做节目的时候，那时候很多的交通参与者，比如说高速公路刚免费的时候，高速公路应急车道违法占用、违法停车、违法使用，对吧？
1: 嗯。
0: 现在有没有有？
1: 嗯。
0: 比那时候少多多多多多多了。
1: 嗯。
0: 原来的时候，礼让斑马线这个事儿，几乎就是咱老百姓过马路，你就得看点车。
1: 嗯。
0: 车只要过来，你得让点他。我们总说啥呢？人家是铁包肉，你就算骑一个小小车，你也是肉包铁，对不对？
1: 嗯、
0: 咱都说个，咱都劝，你看别跟他犟啊，你跟他碰不过他。现在呢，礼让斑马线已经是非常非常文明，几乎所有的机动车在斑马线呢都能够停车礼让，对吧？
1: 嗯。
0: 以前的时候，我记得我刚做节目那个时候，我甚至还说我要强调过多一点，强调安全带这个事儿，我都觉得，那你说大家都不系安全带呀？我天天在这块儿，都不是说唱高调是吧？那我说这个说那说说，那不能说深了。我要说深了的话，这玩意儿大家都说，哎呀，你看他咋没带？你看他咋办？就不好。但是你看现在安全带板不板正，立不立正就完了，对不对？
1: 嗯、
0: 我是在节目当中一点一点、一滴一滴的见证了很多的交通参与者路面上的变化。你包括让我深有体会的，就我一开始做节目的时候，
1: 嗯，
0: 那时候咱还用短信平台呢。那时候还有短，不是还用短信平台，还有短信平台呢，
1: 嗯、
0: 就是可以还需要切换一下。
1: 一几年的时候？
0: 一几年？一一年的时候？
1: 是吗？
0: 一二年吧，一
1: 年
0: 年末嘛，一一年我不做最后一期嘛。
1: 那时候不是什么打电话吗？还有
0: 对
1: 吗？
0: 打电话还有短信平台，虽然短信平台已经那个留言或者说是使用率很低了，但是兴邦的也有人给你发短信。
1: 哦，
0: 那时候什么什么10什么什么什么62什么什么玩意儿，啪啪一大串，欢迎您什么，还有那时候我背的可熟了。如果您有任何什么什么问题，欢迎您在我们的短信平台上留言。短信平台你可以编辑什么10699什么什么玩意儿的，还是发送到啊，编辑什么那个短信留言内容发送到10699这种啊，就那样的啊。那个时候还是，但是你说现在时代变迁，我跟你说那个时候啊，我真的见证了什么呢？就是有交通参与者，有听众。给节目发短信，长篇大论的一顿骂，就是你们交警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这那这那这那一顿骂啊！你包括后来的微信平台，你包括后来有的打电话的热线也有，就说这怎么怎么，那你说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肯定是有矛盾的，肯定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深也好，浅也好，你包括现在，我作为交通参与者，我从年初到现在，我收到了5张违法停车的罚单。但是我是不是、啊？那我有的时候我也在想，那天跟我一起那个对面桌那个慧哥他说的啊，我这是求那个报告单，真是说得停了7分钟，上那个医院去啊，然后出来就是有张违停罚单，就是种种哈、啊。但是呢，我作为交警，这个身份，我也说，那你是不是违法停车了吧？你那地方是不是没有停车位？是不是不让你停吧？那是犯错误了，那你赶上了，那我就认，对不对？1000块钱交就交了，对吧？
1: 1000块钱，
0: 5次嘛，1200不1000吗？
1: 5次，
0: 说啥呢？从年初到现在，从2月份到现在4个月，
1: 天，
0: 然后就说啥呢？就说
1: 1000块钱，
0: 对啊，然后我就说到现在哈，有的时候节目当中留言当中，我也曾经见证过，就是大马路上面民警在那儿冒着雨执勤，没穿雨衣就戴了一个大檐帽，一个 SUV 过去，夸下能把雨伞过来，这事我也见证过，
1: 嗯，
0: 就是从。交通参与者的文明意识不断的提升，文明素养不断的提高，包括对交警工作的理解、支持和配合，包括警民的这种感情，对交警这种状态，从你管我，你罚我，我恨你，我骂你，到现在我，你别说或多或少，但是我现在理解交警的工作了，对不对？
1: 嗯、对，
0: 我现在理解这个事儿了。到现在，哎，咱们有些东西可以聊，可以。那你说这个五一啊、11每天通行的时候，有很多事情教育为主，处罚为辅。那确实有很多的交通参与者，很多的驾驶员说，哎，给吉林交警点赞，尤其是外面来的，对吧？你当立马消除违法行为了，比如说后面挂的什么小玩偶啊、什么安全带啊、什么违法行为立马消除了，教育为主，处罚为辅。 对吧？你在网上你看到很多别的地方，你都不用说那个了，你

0: 你就去捡红牌的，是不是？当然也给咱们民警点赞。所以说，整个这个节目，我觉得成全的不是咱俩，
1: 嗯，
0: 成全的也不仅仅是咱们这个节目本身，而是一个吉林交警的品牌，而是电波两端这种情感联系。我跟孙凯，一个警察，一个主持人，我们两个可能代表不了更多的。不能代表更多层面的、更多方面的、更多角度的声音，但是我们两个可以给方方面面搭建一个在节目当中互动交流的平台。
1: 嗯，是
0: 这个平台，这个平台搭建起来之后，我相信哈，就会有很多人通过这个平台了解到了交警。哎，你说，有很多人说的我不像警察，
1: 对，你确实不像警察，
0: 就是我不像交警，
1: 你无论是样态啊，
0: 我也不像
1: 一个，还是声音啊，是吧，都像我们这个广播从业者，
0: 声音不一样有罪吗？
1: 你看你的声音都多棒了，
0: 怎么
1: 哇塞了，
0: 欢迎大家在晚上十点的时候打开收音机一起来听孙凯给你讲鬼故事。
1: 鬼故事，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片段太可怕了，
0: 就是，
1: 嗯，
0: 那你没办法呀，那就是这样，那我执行执法也是这样啊，
1: 嗯，
0: 我上道巡逻罚款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啊，对不对？
1: 对，
0: 对不对？是一样的，啊，但是呢，可能是因为这个宣传工作干的时间久了
1: ，拿枪拿掉了，
0: 有些事情干的多了，
1: 是
0: 啊，就是可能也是感觉不像懂业务的警察吧，但不管怎么样啊，我确实是警察，
1: 业务懂不懂不知道，
0: 我是。
1: 说这块手拿把掐，说唠啥吧，
0: 业务你分懂啥
1: 懂啥，
0: 毕竟太多年不上路，这个执法巡逻罚款了，执法事故止续这一块指定是生疏了，
1: 生疏
0: 指定是生疏了，
1: 说的多那个啥，
0: 多坦然
1: 含蓄，
0: 多寒碜。但我告诉你，就是交通管理工作当中啊，
1: 嗯，
0: 我再给大家普及一个事儿吧，
1: 是
0: 就是比如说很多的交通参与者啊，比如说孙凯啊，他遇到了一个交通问题，他说哎呀妈，我认识王主任，
1: 我问问
0: 王主任，交通总队的
1: 王主任，说你等会儿，
0: 啊，
1: 我问一下豆包得了，哎呀
2: 这事儿我干过。
1: 你等一会儿吧，我回你，我这稍微有点忙，开门有点忙，一会儿我给你打过去。
0: 哎，很突然。哎，哥们儿，等会儿我接个聊电话，你是否听明白，我马上给你回啊。豆包我问你，
1: 是吧，
0: 豆包我告诉你，有的时候，
1: 嗯，
0: 这个事儿不一定准
1: 、嗯，
0: 不一定准确啊。我跟你说，就是虽然你身边有很多的交警朋友，
1: 是，
0: 但是交警当中也分很多的岗位和工种，
1: 嗯，
0: 这有一句话叫做术业有专攻，我就跟你说，一个事故一个止续虽然都在交通安全管理部门，大队也好，支队也好，但是他的这两个工种是截然不同的。事故处理是事故处理方面事，比如说车刮了碰了，这需要哈，你怎么定责呀，怎么赔付啊，怎么样一个这个一般程序流程啊，有这个人员伤亡了，我应该怎么一个法律程序啊，构不构成刑事犯罪啊，这是事故方面的事。但是你要说，哎，我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规定了，你说高速公路应急车道啊，高速公路压线的违法别车呀，不按规定使用灯光了，就违法这个使用手持电话了，什么乱七八糟，这是止续的事。什么叫止续？就是你日常能够看到的生活当中方方面面出现的交通违法行为，这是归交警当中止续部门管。我再跟大家说，真正在交警，就全省交警全算上，全省交警都算上，交警当中负责止续管理的、负责事故处理的人都不到一半，都不到一半啊。你这个东西你还有很多其他的机关的警力，还有你比如说政工的办公室的，你比如说综合的，你比如说负责刑事治安的，高速公路刑事治安的。那你说高速公路怎么还有负责刑事治安呢？高速公路又叫高速公路公安局嘛，这个辖区之内互往互坡之内的刑事治安案件呢，打争斗殴啊、群殴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些这个刑事治安案件，都是归高速公路公安局管，他们管刑事治安。你看，
1: 哎，
0: 这玩意儿，那你这玩意儿你要问他接他手机电话发多少钱扣多少分，那这玩意儿就有点牵强。你问他，我现在我被追尾了，这玩意儿应该咋处理啊？这东西难为人。你要问他，你这个手枪管理是怎么管理？他都告你啊，六四手枪以前怎么的，五四现在九二改怎么？哎，你知道吧？
1: 哦，你们的这个分的好全呀，
0: 工种分很全的，所以说也你就包括
1: 你没有这个总工吗？就啥都全都行。
0: 豆包。

0: 我为啥说
1: 还是可以、啊？
0: 我为啥说豆包不行？
1: 不行，
0: 不是不行。为啥说豆包在这个领域不是很全面？因为以前我真问过他。
1: 嗯。
0: 还有就是我刚才不说吗？事故处理和秩序管理为啥都不到一半，甚至不到一半都对我说了？我跟你说，交通管理业务还有很多的车驾管业务，车驾管车辆管理业务和驾驶人管理业务。比如说你的驾驶人管理业务，比如说我们的机动车上牌摇号、机动车更名、这个转籍。这个业务你包括我们交通管理当中的科技手段投入、科技任务、指挥中心指挥研判任务、上传下达任务、横向协调任务、下达指令任务等等一系列的，这都需要好多好多的人。当然这只是机关，到基层以支队为单位下面所辖的各个大队，他也有可能也有一部分所谓的大队机关的警力，他也是在这个机关忙碌维护这个整个队伍正常运转，他不上路执行执法。所以说不是说的认识个交警，哎，就是呱呱啥都通，啥都万能通，不是这个概念啊。你要碰上我这种，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就我就更好。
1: 豆包也，
0: 哎，我就豆包也。你要是真告诉我，一开始我不好意思，你让我跟你说说啊，
1: 我来给你
0: 冲冲。不懂装懂，不懂装懂是真不好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上回真是碰上了一个车驾管问题，我真不懂。车驾管、车辆管理和驾驶人管理这块我真不懂。
1: 你说等会儿。
0: 我没说等会儿，我就说我不知道，我给你演讲，我给你问问。然后我给那个负责车驾管这两个同事打电话，谁都没接。恰巧那两天他俩都开会呢，谁都没接。然后我就问豆包，哇哇，豆包给我解释可清楚了。
1: 然后你就跟他解答，
0: 完呱呱一顿解答。解答完之后，那俩人
1: 转发过去。
0: 那俩对我跟他一顿发语音，就五秒语音发完之后，开完会那俩人给我打电话了，咋的啦？我就跟你说完这个事儿，我说没事了，你俩指不上，我指豆包了，
1: 指豆包。
0: 完就说他俩说的不对，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对，
0: 因为。吉林省的实施办法和吉林省的这个车驾管的政策，跟国家的政策，国家政策是宏观的大层面的，但是豆包在网上爬取的也许是其他省份的对于车驾管有些政策的这个解读或者是执行，吉林省跟别的地方可能还不太一样，这个每个地方都不太一样，有的时候省内吉林和长春有的一些业务它也不太一样，
1: 嗯，
0: 所以你只能是这个最准的就是啥呢？就是大队的。义务办理窗口和车管所，这是最准最准的。你只要到这儿问当地的啊，都可能问得非常非常仔细。但是很多人不愿跑嘛，
1: 嗯，
0: 不愿跑，离大队远，离车管所远。现在我往车管所那边去，我都嫌飞行太远了，对吧？所以不愿跑。所以说，大家就是知道一个事情，就是，我为啥说这是从哪引起？说这些年就不上道了哈，就是生疏了又生疏了。因为这些年就是违法行为的代码、啊、法条变了好多。以前，这个逾期你不用背，你就天天在路面上巡逻罚款呢，就这些东西就是就跟算那个猪脑蒜似的，你就是张口就来。现在大家就是一口气啥的，按照状况说，这道路交通安全法多少条，现在对你针对于这个城市快速路以外的什么什么违纪安全带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高速公路100元罚款，驾驶证记2分，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现在在这里当事人签字，你有什么什么15日在之内向这个吉林管厅高速公路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驾驶支队什么什么什么行政提起复议啊什么什么，然后如果没有复议，请注意15日是到什么交通银行是工商银行去交纳罚款，就是他们一口气每一笔单子他们都要背一遍，所以这东西非常非常溜。
1: 那最开始第一遍的时候得拿书看看吧。
0: 那第一遍我们都在屋里先背呗。那你当时人面，你等会儿啊，那个
1: 我瞅一眼。
0: 但是我跟你说，丑也无可厚非，因为那个就是简易处罚决定书写的上面字儿，
1: 嗯，
0: 对吧？但是我们只是背一遍。然后呢，就是到现在哈、啊，你就比如说这个检车，原来230分，现在是200，一期被年检。你就包括以前涉牌涉证的不都212分吗？现在好多都改成了209分。啊，还有一些处罚的代码变了，处罚的这个金额大致没变太多，还有就什么呢？还有就是那个罚款积分这块变得多，它很多时候都是在变的。
1: 嗯嗯，
0: 你只要是哎一年两年不接触这个，它就是会与时俱进变更一批。
1: 嗯嗯嗯，
0: 你包括以前我觉得车驾管业务那玩意儿，你要是会一招鲜吃遍天，那你说车辆驾驶证。更换驾驶证、申领驾驶证，
1: 嗯
0: ，C1、C2、C2 的，是不是 ？B1、B2 的 ，A2 的，那玩意儿还有啥变化呀？
1: 对呀、
0: 啊，你说车牌子、上牌子、大车、小车、黄牌、蓝牌的，那有啥的？是不是？现在多个新能源，那玩意儿有啥难的呀？
1: 嗯。
0: 后来我跟这个车管科长和驾管科长，我们中午食堂吃饭一交流，我去，真不是那样。
1: 也不是吗？
0: 哎呦我的妈呀！开门啊，车驾管业务那真叫交警的业务，那真叫业务。
1: 哦。
0: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对于全国的车辆和驾驶人管理有一套

0: 大系统，就是你到交警大队去操作，咔咔，特别是嘎嘎往电脑里录嘛，那套大系统，那套大系统里好多好多的门道。
1: 哦，
0: 这个你怎么录入？怎么要求？怎么规定？就比如说你这个牌子，啊，你现在自己有台车，你有一台车有个牌子啊，你这个车卖了不要了，你这个牌子这个给你保留两年，你再买台新车的话还是录你这个牌子，但是得录你自己名儿。
1: 嗯，
0: 就这么一个事儿。
1: 嗯嗯，
0: 你对于这个人的要求，对于这个车的要求，这车有没有什么抵押呀，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老鼻子事儿了？而且这些政策条件限制规定还总变。
1: 哦，
0: 有的时候几乎就是一周或者是两周就下了一条布令，这个布令下去之后，针对于 C 驾驶证啊，更换这个驾驶证 CC 变长期驾驶证，就相关了什么老年人体检呐，然后那个什么什么，就换了好多东西。他这一条换了，你所有的系统操作，你所有的业务变更都要进行操作和更换。也有可能啥呢？就是以前我真碰到这事儿，布令变了。但是现在呢，这事全省还都不知道呢。但系统已经改了，系统改了，就是前期好早已经下发通知了啊。但这事呢，恰巧就有的什么请假的、没上班的，他就不知道。上班之后他说这整不了，实际他已经系统已经能整了。那你说他这玩意儿就是有业务上的盲区，是吧？哎，
1: 这整不了，
0: 老多业务了。我告诉你，就
1: 你要说得工作在一线呢，你这不工作在一线，你说你这吃多少灰？
0: 宣传也是业务
1: 啊，宣传也是，你说的也是对，就是但是这个宣传的这个业务，就是用你刚才的那个老话怎么说的了？什么吃完了什么什么就不变了，就怎么说的了？刚才我没背下来。
0: 一招鲜吃遍天，
1: 一招鲜对宣传这业务是。
0: 我告诉你，宣传真是业务。我最近很暴躁，我最近脾气非常不好。
1: 暴躁是啥？
0: 因为工作压力有点大。
1: 哎呦，
0: 我跟我们领导已经好几次
1: 鸡头白脸了。
0: 那我不敢。
1: 那你在这
0: 儿
1: 无宣宣的，
0: 毕竟呜呜喳喳的，我去。但毕竟这么多人听节目呢，赶不上哪个领导去再听我们节目，知道吗？
1: 周日他们不能，
0: 保不齐
1: 不能。
0: 但是
1: 这个点，
0: 我跟
1: 吃饭了。
0: 我跟你说，就是真是说，这最近宣传是有门槛的。我最近这时候有两次事儿，给我就是压力太大了。然后领导让我做这个，完了后来我就给领导这个普及，
1: 整不了，
0: 我就
1: 给他甩锅。
0: 我给他不是普及这个词不好听。好像人不懂似的。
1: 你给他咋的？
0: 我给领导简要的介绍了一下宣传工作
1: 的
0: 流程。
1: 哎，
0: 事情是这样的，
1: 要不我给你领导发过去啊？
0: 你损不损？
1: 我没有你领导。
0: 你就发个朋友圈，保不齐谁有我们领导微信。就啥呢？就是让我们做片子，让做一个片子，因为宣传嘛，主要是这个内宣和外宣嘛。
1: 是，
0: 你说文字。
1: 那你主要是做外宣呗？
0: 对呀，就内宣我们也有一些内部宣传的一些。那你说厅里头有电梯、廊坪、小电视啥的，也是内部宣传。但是我们主要是做片子、做图文、做推广哈、做视频这些东西。然后有的领导让我做视频，然后做说这是简单，把以前的什么回不回吧，这是
1: 回不回吧，剪不剪。
0: 但是我就给领导普及了一下，我说这个东西宣传是有门槛的。我说领导您知道吗？一个2分钟左右的视频，从文字到定稿，到分镜的设计，到拍摄。到回笼素材，到后期的剪辑，到最后的包装生成，它这个周期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他说：“你说的是什么？”我就逐一的给他讲了一下，就是大致就明白。因为这个东西它是有一定的专业性的，宣传这个东西，我告诉你，就是好人他可能是不愿意干，但赖人他真干不了。
1: 那你现在是好赖就得干？
0: 我现在属于不好不赖的一会儿，你就在中间逛呢。因为逛灯的时间有点长了，那一会儿呢，咱们再探讨宣传这个角度，给我增长哪些知识？
2: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您前新采，
3: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4: 一
2: 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2: 逆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0: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士顿眼科，异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士顿眼科89285888。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2: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3

0: 来，宋干，你把你刚才那个，
1: 我不说，
0: 不是，你把你刚才那个笑声，你再给我重复一下。我认识孙凯这么多年，我就没见他连着这么长时间一直在笑，你们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我还让孙凯给我埋汰了一下子啊！凯文说我上那儿检车啊，
1: 说啥？
0: 我上那儿检车，他要去检车去啊！
1: 车了，我
0: 他说你那老破车上哪检去？我指定比你破车。
1: 哎呀
0: 老心呐、啊，扎铁了，你找没找着呢？
1: 找啥？
0: 老心的扎铁啊，就是刚才说了一个万年话，就是宣传的也是有这个
1: 门槛的，
0: 门槛的宣传真是有门槛的。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以前我记得《人民日报》还是《吉林日报》，忘了啊。就是咱们的消防部门知道吗？消防现在是应急管理，
1: 是啊，
0: 现在不是定成应急管理了吗？就以前的咱们消防支队，消防支队、消防大队。就灭火救援队，
1: 在那个亚太大街
0: 老鼻子了，你别跟
1: 我
0: 说那个，
1: 我知道，
0: 对对对对，亚太那个有一个，
1: 对，
0: 南湖大路那个，
1: 他们真的有特别多的这个
0: 点
1: 啊，
0: 对，
1: 但是他们那个南关区的这个属于一个大队嘛，
0: 对，是一个特别大的那个点，
1: 对，
0: 然后有的这个网友就说你看火都照成那样了，就一个人啥也不干，就在那个提了个相机啪啪拍照片，啪啪就怎么怎么地，这个事儿哈，后来。我记得是一个非常牛的一个平台去对外报道了这个事儿，就是逆向向火场这个逆向冲往火场的人们中有这样一群人，然后就说了宣传队伍，就是这个应急消防队伍当中的宣传岗位，就说恰巧有这么每个中队，就是消防就是厉害的啊，就能达到每个中队都配一名宣传员，
1: 哦，
0: 每个中队配一名宣传员，什么概念？一个大队3到4个中队，4到5个中队，一个支队大约4到5个大队，就整个这样的一个建制，他一个中队都有一个抽出一个人来去专职负责宣传，我们现在一个支队可能才能抽出一个人两个人来，中间隔着一个大队一级呢，就是现在消防在于对于宣传这个事情来说做得特别特别的好，特别特别的好，然后那个特别大的特别牛的那个平台就说，他们虽然就是没有拿起水枪，但是他们用手中的相机
1: 记录下来
0: 那珍贵的一张张图片，珍贵的一张，就是以前我记得一个特别牛的一个那个记者，战地记者说，他说就是新闻记者啊，央视的一个老师，他说你没有做出好的新闻，是因为你距离现场不够近，
1: 有道理。
0: 你没有做出好的新闻，是因为你离现场没有足够近。消防也是这样的，他为什么很多记录下来的图片、影像资料那么震撼人心？后期在做宣传推广的时候，在做咱们这个普法宣传教育、这个应急教育、这个防火教育的时候，那么触动人心，正是因为有了一个这样的人，他就是在消防队伍当中专门从事宣传工作的人。所以宣传工作是有门槛的，你就比如说照相摄像，你拿手机照相摄像行了，还有好多战地记者真的是拍出那些好的东西，他不是说的呀，我这个单反相机那头啊，什么大三元什么玩意儿，我拍出个，不是，你只要有一个手机能记录下来声音影像即可，文字啊，你这能记录下来都就可以了，这是特别好的那种战地记者。但是咱不用那么客观的那么恶劣的条件，咱们现在有条件，你为什么不把它这个设备更好一点呢？但是现在你反过来说，你就是现在有一台单反照相机，拿单反照相机，让你拿单反机你去拍去吧，你会吗？

0: 不会，
1: 对吧？你知道什么是光圈、快门、感光度吗？
0: 不知道，
1: 对不对？
0: 嗯，
1: 摄影是一门光学的艺术，但你这个光，你这个快门，你这个感光度你怎么调节？它这个东西是有门槛的，你不会调，给你这个好玩你也不会用，
0: 嗯，
1: 你不会用你就拍不出来震撼人心的东西，东西拍不出来，你搞什么宣传呢？
0: 嗯，
1: 对不对？
0: 你说对，
1: 你包括做片子，剪映会用吗？
0: 嗯
1: ，iDos 会用吗 ？Premiere 会用吗？
0: 嗯
1: ，AU 会用吗？
0: 哎呀妈，说的挺专业呀。
1: 对呀 ，PS 以及 WPS 你会用吗？子凯说 WPS 我会用
0: ，WPS 也不会用，就会用个 PS 吧。
1: 你会用 PS 啊？啊，对对对对对，哎呀，哎呀，失敬失敬失敬，哎呀，对，哎呀，我这在这个
0: Max 也会用，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Premiere 也会，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都忘了，
1: 哎呀哎呀，忘了忘了，我这怎么能在广天大厦这个楼里探讨这个啊？啊，当然这个事我不是说你啊，我是说某些同志，
0: 老同志
1: 啊，某些同志。哎，我居然在一个广播调频里面跟大家说起了 AU， 跟大家说起了音频就剪辑软件，这不是关公面前耍大刀了吗？
0: 真是呢。
1: 所以说，宣传是有门槛的。就是我跟这个事儿说大啥意思？就是真的是咱们交通参与者，咱们驾驶员朋友，有一天在一起交通事故的现场，看到了有民警在忙前忙后的绘制事故现场图啊，这个怎么的拍摄现场啊，怎么怎么地的。恰巧有一个人，他也不拍事故现场，也不拍啥，专门就盯着民警啊、当事人呐、啊、车呀、啊、路面啊，夸夸的找脚步在那块拍照啊，在那块摄像，他也不伸手处理事故。大家不要去指责，不要杀，因为他有可能就是我们宣传岗位上的民警，他把这起事故的形态、原因、细目、责任、原因这些东西都记录清楚了，掰开了揉碎了，他回去能做一个两分钟的小视频片，小视频片放出去之后，大家觉得哎呦我的妈呀，高速公路的这个匝道这个引线原来不能这么走啊，城市快速路上这个交替通行这个牌子原来是这个意思呀，
0: 嗯，
1: 对不对？现在我们领导，各级领导现在要求，现在我手里头啊压了四个片子，一个是礼让斑马线，
0: 礼让斑马线，
1: 礼让斑马线这个事儿、嗯，第二个，城市快速路上的交替通行，哎，在这儿我问
0: 交替通行，
1: 交替通行，
0: 哦、
1: 我在这儿，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听我们节目啊？如果你要开车的话，就别跟我们互动了；如果你要没开车的话，你在长春以外的吉林省内的其他城市，你跟我分享一下，朋友们，全省的听众朋友们，跟我分享一下，在你所在的城市有没有见过交替通行的指示标志？
0: 交替通行，
1: 交替通行的指示标志，
0: 我怎么感觉我没见过呢？交替通行，啥叫交替通行？
1: 人字形通行。这样
0: 啊，那我见过吗？我见没见过呀，王 Sir， 我见没见过呀？
1: 我哪知道你见没见过？你成天走卫星南部快速路，你没见过？南部快速路伊通河桥上面那块儿，那就有一个交替通行，由东向西行驶，净月网络亚卖场那个方向行驶，南部快速路上。就是南部快速路，也就是卫星路上，在过了伊通河那块由东向西行驶那块下桥的地方，不有一个小匝道口吗？小匝道口那边不是一个桥吗？下面不是红绿灯，那是个采石街吗？那个桥下去的时候，最右边那个车道，最右边那个车道是需要往左边并的，因为那块是三车道，前面就是两车道了，还是那块是四车道，前面三车道，反正少条车道。也就是说，最右边那车道是需要往左边这车道并的。
0: 我不经过那儿，因为我走桥上，那个是桥下。
1: 桥上。
0: 啊，
1: 我说的是桥上，桥下是红绿灯，就是桥上。你要从西从东向西你走的时候，你就是那块下去之后走不远，就是那个中石油，东里南街中石油加油站。
0: 我知道那儿，
1: 就是那儿。
0: 嗯、
1: 你看那儿就有一个交替通行人字形牌子，
0: 什么？
1: 就啥呢？最右侧车道前面到头了，没有了，一点点变窄了，得往左边并，并的这个点就有一个交替通行牌子，你并。你别说谁路权谁怎么地怎么地的，你让人家你一抬走，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左边一个，你是主线有路权，左边有路权的话，走最右侧原来正常行驶最右侧车道那些人都进不去，咋的？我在说敢等着啊，我等到晚上十点钟卫星路上没车我得走啊，那个地方就有个交通通行牌子。还有就是哪儿呢？西部快速路，西部快速路，南部快速路，卫星广场，卫星路往这个南湖广场去那个快速路，由北向南行驶，由北向南行驶，在前卫医院、前进医院门口，那个快速路上面那块，也有一个小匝道，就只有匝道或者是路面这个 车道树变化的时候，它会有一个人字形绿底儿白框白字交替通行，这样人字形交替通行这样一个牌子 ，A B

0: 一二 ，Z 先走 ，Z 再走 ，Z 再走 ，Z 再走，这样。
1: 哎呦，
0: 你看形象吗？
1: 形象。等
0: 着立根，立根
1: 的。你的这个姿势形象了。
0: 哎呀，所以呢，就是交通通行的牌子，还有这个行人过斑马线的，
1: 那就不涉及谁是路权了呗。
0: 啊设计啊，我有交替通行的指示牌，指示牌子的话，理论上你前面是左侧车道，这车过去了吗？下面你就应该是右侧车道走了，
1: 哦、
0: 你左边就得让我了。再下面人右边让左边，左边让右边，右边让左边，理论上是这样的，
1: 哦，
0: 对吧？啊，
1: 明白了。再说回来，
0: 又一个片子吧、哦，就是好多片子现在等着我做。
1: 还有呢，两个了。
0: 还有那俩，一个是那什么，一个是二三四轮飞镖电动车上路行驶的事儿。这事儿我一直哎呀有点头疼的一个事儿，就是不知道怎么跟大家说，又不知道说完之后会引起什么样的啊社会反响和反馈。反正我在这就跟大家说一句将心比心的话吧，四轮的电动车啊，只要你没落机动车牌子，就是电车要是四个轮的话，它指定是要需要上牌子，这事你不要犟。
1: 现在我看两轮都上啊！
0: 啊，对，两轮那是合标的。
1: 这个、对，拿着这个，
0: 你摩托车肯定得上了，对吧？
1: 嗯、
0: 你就不是摩托车那个，
1: 我看也都
0: 电动自行车，
1: 对、啊，
0: 就是咱电瓶车。
1: 对啊，
0: 合规的、合标的电瓶车、电动自行车也需要上牌子。
1: 拿身份证就可以去了呗？
0: 对，拿身份证，拿你的那个出厂购置证明，
1: 嗯，
0: 然后到那个车管所或者到那去
1: 上
0: 牌子，对，到那就给了，
1: 然后你就粘上就行。
0: 对，拧上就行，
1: 拧上就行。
0: 然后他那系统里面一登记，你包括自行车也在上牌子，电动自行车也在上牌子。
1: 电动
0: 自行车，有脚蹬子的，
1: 自行车
0: 没脚蹬的，是不是啊？轴距的，电池型号的，设计时速的啊，这都是有。
1: 那我不上的话，会在路面上受到处
0: 罚。你不上，现在就是说这个事儿，现在就是，全省不太一样啊，有几个地区现在你要是不上的话，
1: 也可
0: 上
1: 可
0: 不上，反正也尚可。但是你出现交通事故了，出现了或者啥的话，它也是有一定的法律风险存在啊。
1: 就是找不着人呗。
0: 对，你溯源这事或者这个溯不了源。
1: 嗯。
0: 再有一个，你说这是上牌的事儿啊，这是那个购买合标的电动车或者是电动自行车上牌的事。我说啥呢？我说是非标的上路的事儿，就是不合法的车上路。比如说，你见没见过什么什么什么电 A 八个八，电 A 999？
1: 咱不说过这事儿吗？
0: 对，
1: 老头乐
0: 那个东西不是四个轮吗？
1: 对，
0: 不是用电的吗？
1: 嗯，
0: 那就纯属是非标的，非法上路的。
1: 嗯，那个就
0: 那个是一定
1: 拿啥就也不可以上牌。
0: 对，现在就是想做这样的视频，想做这个推广宣传，好多城市现在。
1: 你不然你给我买一台，我跟你一起配合做这视频。你给我买一台，
0: 我还给你买一台。你这心术你就不正，我给你塞那老头乐，我给你推沟里去。
1: 心术
0: 那玩意儿是厂区、园区、景区内的，
1: 我给你上景区内拍一个。
0: 上景区内行，上景区内你就得要求做那个。喷警灯打警旗的那个小电动车，
1: 哎、
0: 让我开一会儿那个呗。
1: 我一直梦想着开一会儿。
0: 以前我们执勤前那玩意儿，我都骑腻了，那玩意儿贼肉，你知道吗？
1: 啊，那不知道。
0: 贼慢，贼沉，贼慢。
1: 那不知道。
0: 以前我也想开。
1: 是吧？
0: 开完之后
1: 在那个景区里就贼老长那个，大家都在后面可以坐着。
0: 对，
1: 是吧？感觉贼爽。
0: 我开那不没有那么长
1: 啊，
0: 我开那不长。还有那我还有开那个就是小巡逻前后两排那个小巡逻车
1: 啊。
0: 然后就啥呢，就是拍这样东西吧，也不知道会大家会怎么
1: 想，引起什么样的
0: 社会，对社会
1: 反
0: 响
1: 啊。
0: 因为你要说我这
1: 第四条
0: 就是外卖骑手小哥的宣传视频，而且这个二三四轮这个和外卖骑手小哥的视频都是系列视频，就是不止一条的，不止三条的那种。
1: 最后来看一下乐游流，他说他当时发106-26-1062-6216，
0: 哎呦
1: 我的
0: 10-62-99什么玩意儿呢？我记得是对，是10-62开头的。
1: 他花老多钱了，那当时你这个是老粉丝了，
0: 一毛钱一条，那可不，短信，
1: 那就不少钱了，
0: 那可不，
1: 那上一个月不得发个二三十条啊？
0: 那可他的节目里面有多的，比咱俩节目是跟咱俩互动个13-24的，
1: 13-24
0: 是不是、啊？
1: 那没有吧？
0: 10-62-99-10
1: 两条吗？那你要现在趁着免费，你不得多发几条？你就今天就发两条，有点着实有点少了。是不是有点少？都免费了，你就发两条，你可能不太有样了啊！
0: 当绿忙去了啊！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458。
3: 开门见喜，

0: 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5月4至10日聚会，服装鞋帽精品家电名品争先，蔬菜水果水产海鲜肉类蛋禽，高端礼品先会之选，质优价平，福利扎堆，邀您嗨购。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2: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警说交通，我是孙凯。那首先来跟大家来聊一下啊，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福利，特别是网约车司机师傅们也一定要仔细听，一个能够让大家多赚钱少操心的啊这个换车机会来了。那么吉林交通广播呢也是联合大成车业为咱们吉林省的司机师傅们量身打造埃安换电网约车专场的推荐。首先呢先给大家来算一笔时间账，如果要是充电一次的话至少肯定要半个小时起啊，但是要是换电的话只需要99秒，这个时间特别的快，一天呢就能省下来几个小时的时间，多接几单的话收入一定是上去了啊。再给大家来算一笔成本账，那就是埃安车电分离模式，如果大家在买车的时候就可以让大家在买车的时候省下好几万块钱的电池钱，初期的成本也是减少了很多，而且用的也是宁德时代的顶级电池，冬天的续航衰减少，出勤率也会有所保障，其实这就是稳稳的收入。那像INS580 原装的这种热泵空调也会让大家彻底的告别柴油味儿，车厢内也会有很清新的这种味道啊，所以就不用担心。另外呢，如果说大家想要全面的提升的话，如果换这个 INS580 的话就会让大家的好评率啊有所提高，如果大家选择了 IN 换电啊，其实就等于选择了一个高效的赚钱工具，比方说在换电的时候非常的快，这就会增加大家呢赚钱的时间嘛，运营成本的时间肯定也会最大化，入门的门槛也会减少很多，就是说大家在买的时候那就选车电分离，大家在买车的时候就没有一点的这种压力啊，非常的好。再有呢就是说全天候的可靠伙伴，像宁德时代的电池呢在冬天的时候它特别的稳，另外呢如果说有大家在开车时间久了的话它肯定会有一些异味，但是像原厂热泵空调呢它就没有啊，就是如果你要是换上了 INS580 的热泵空调的话它就没有这种柴油的异味，所以呢这种异味也会帮大家缩减。另外呢它其实有很大的我们的服务这种后盾，其实大家在买完电池之后后续的一系列的这种比如说售后啊换电啊当时的这种销售啊都是啊一定要一条龙服务，这样的话它才非常的完善。改变运营状态呢也是从换一台好车开始，想知道如何具体的参与团购的话享受优惠，大家就可以马上拨通大成车业的咨询热线电话18004449799 18004449799，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换电就可以获取专属的优惠政策。大家要是有时间的话就可以来到长春市的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可以直接搜索四个字大成车业，您就可以到现场进行了解，试驾的时候也可以让自己的收益可以看得到摸得着，所以有时间的话尽量到现场去感受一下是不是像我们说的啊，有这么多的优秀的可以供大家选择的，而且它比方说像这个车电分离呀，换电时间快呀，你没有异味啊，冬天的时候续航稳啊，这些优点你看看到底有没有。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下周日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0: 逆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逆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逆视顿眼科，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

0: 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8511-0123。
3: 好，法律直通车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方舟，坐在我身旁的是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邵米丁邵律师。邵律师晚上好。
4: 观众晚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嗯，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哈，我们竭诚为大家解答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如果你有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节目互动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近期呢，我们一直跟大家说，我们公众号上有很多的这个好物。除此之外呢，您在好物的这个之外，您还可以发送相应的这个信息。我们在相应的节目看到之后呢，会解答您的问题。就比如说在法律直通车的节目进行当中，您咨询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我们看到了之后呢，就会来为您进行解答。我们如何搜索呢？就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上面搜索这个公众号的这个界面，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面打字留言，我们就都能够看到了。每次在节目的开始之前，我们也都会跟大家说一小段关于一些案例方面的解答。那么今天我们的邵律师为大家带来哪些方面的问题呢？
4: 今天我主要跟大家分享还是劳动争议方面的问题。
3: 嗯。
4: 因为劳动争议呢，是我们日常工作中经常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
3: 是的，
4: 所以一旦出现劳动争议的话呢，大家可能第一个问题就是上哪打这官司。就是说，这个如果是本市的工作单位还好，我们经常有的时候接到一些咨询，就说这个总公司是在这个可能是在外地，然后呢，这个用工地点呢是在长春市内。所以这种情况下呢，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选这个被告？我应该上哪儿去告？一旦当劳动纠纷出现争议以后啊，主要是看两个地方，一个是用人单位所在地，另外呢就是合同履行地，就是你在哪干活，就是哪儿。这两个地点出现冲突以后呢，以这个合同履行地，就你在哪儿工作，这个为原则的劳动仲裁地。但是确实我们实践中，有一些这个，派出外派机构，就是说他有个办公室在这块儿，你在这个外地啊，虽然待了很长时间了，但是当地呢没有这个用人单位没办分支机构的工商登记手续，就没有营业执照，所以实践中往往这个时候你可能就得到这个公司所在地，就是公司注册在哪就到哪。那劳动仲裁呢，咱们国家的这个司法纠纷的解决制度呢，它是一裁两审制，所以呢一般是找你这个所属用人单位或者是用工所在地的劳动仲裁委去申请仲裁。国家在设置劳动者维权相关制度的时候呢，这个给予了很大的便利跟照顾。首先呢，这个劳动仲裁啊，它是不收任何费用的。到法院的话呢，一裁是10块钱，就是一审是10块钱，一共2审。三个程序理论上全程走完，就票价20块钱就全走完了。所以呢，仲裁的时候呢，劳动者可以将自己认为受到损害的权益呢，尽量给他提满提全啊，因为就即使打到法院以后呢，也不会按照你的标的额收费，它是按照你的案件类型收费。所以我们处理劳动仲裁案件呢，一般都会这个给劳动者尽量把这个受到权益损害或可能受到权益损害的理由全部都提满。 因为

0: 一个劳动仲裁案件可能涉及赔偿的范围它可能比较多啊，你可能没签劳动合同涉及双倍赔偿，你可能是因为违法解除涉及经济补偿金等等啊，试用期违规了它也有相应的试用期违规的相应的经济补偿，所以这个内容可能相对比较多，所以争取一次提就提全的。但是这里面可能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因为它是一裁两审制嘛。所以有的仲裁呢是因为在仲裁阶段没把这个问题考虑明白。你比如说拖欠工资报酬，仲裁过程中都打到一审了，发现哎这用人单位还没签劳动合同，那我在一审中再加个请求。说没签劳动合同这个我再诉一下行不行，那这个你还得再重新走一遍仲裁，就程序还要再重走一回。所以第一次在发生纠纷的时候把自己的主张提全这个很重要啊，以免呢到这个程序走到一半然后以后出现问题之后又要重走一遍啊，所以这个是需要大家注意一下的。所以有问题啊，建议还是咨询一下相关的法律专业人士啊，或者是自己查一查啊，现在查询的工作也比较多。而且我们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劳动者普遍的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普遍在增长，这可能也是跟一些现在一些这个 AI 发展，咱们客观说是有关系。
1: 对，
0: 所以呢，我现在主要还是尽量是给用人单位做一些这个指导跟咨询，就是你们现在面临的呢，这个每个劳动者身边似乎好像都配了一个专业的律师，所以。适用劳动法的时候呢，一定要自查，因为，首先，因为我做企业做的比较多，我是理解企业的困难的，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效益不好啊，然后又养这么一大家子人，他也不容易，是吧？咱们也理解，所以有些时候呢，就可能会，稍微这个节约点成本。你比如说，我们日常中最常见到的问题就是社保的问题。就便宜点就不交了，就省点钱就不交了，或者是腾一段时间再交啊，就是
2: 或者给你补一定补助。
0: 对，这个首先去年开始就不允许这么处理了啊，社保补助是明确是不符合法律规定，是无效的。另外一点呢，它这个风险是实际保险，它这个风险的转移，我近期就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案件，我们顾问单位的就员工来了。之后呢，这个实际他也没工作多长时间，一个多月，然后呢突发这个心梗，猝死就走了。客观来讲呢，这个有点倒霉，因为还没来得及给他上保险，实际不是想拖着不上，是确实是想办，但是有事耽误了，没有这个保险，没保险以后呢，那你员工在本职工作岗位因个人疾病死亡48小时以内的算工伤啊，现在工伤赔偿标准。全国统一死亡赔偿金，加上丧葬费，乱七八糟算下来100多万。你说这人一共才干了一个多月，还不到，所以给用人单位也是造成了很大损失啊。所以呢，这个出于对劳动者的考虑，还是出于对自己单位的负责，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一般是优先建议说，你还是把这个工伤保险什么都上上，是吧？第二个呢，就是劳动合同的签订啊。你现在试试，你但凡不签，劳动者临走的时候告诉你一下，你都挺难受，因为那是双倍工资赔偿，最多能保护是一个月，就当月开多少钱，那乘以二给人家，但是签劳动合同是最低成本的一个，形式上的要件，来了你签个合同怕啥的，是吧？所以呢，有些用人单位他可能就疏于劳动关系的管理，有的。用人单位呢，甚至是没有专门负责人事的，他行政带一下啊。他有的时候，咱客观来讲啊，这劳动关系还是比较复杂的。你上点规模的，我个人都建议说，你还是招一个 HR， 有一定的专业能力，给你做劳动关系的梳理。他预防了，一起劳动纠纷的发生，可能就会给你单位节约出来他用这个人的成本。另外一点呢，就是。就刚才我说的，劳动者呢现在的维权意识非常高啊，当然这也是个好事，法律的普及啊，劳动者意识的维权意识的增强，这就要求用人单位要更加的，你肯定你要更加的懂法，而且呢要更加的守法，所以呢一些这个合规的劳动纠纷的这个处理啊，它实际上就是一个你意识的问题啊，有的时候老板意识不到，他可能这事儿一马虎。后期就出大事，还有一点呢，就有的用人单位它比较小， 他可能认为我可能就不受这个法律约束。你比如说个体工商户，我在

0: 家楼底下，我弄一个体手续，我就开个小蛋糕店，一共加弄这店面，一共加雇俩人买俩设备，我就花了万八千块钱，也没多少钱，是吧？
1: 嗯，
0: 那你说我跟人大公司也比不了啊，那我还上保险，还有这个那个签合同的嘛，那你也得遵守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只要是你有营业执照，你就是法律上的用工主体啊，你要是用工主体，就要承。

0: 在节目里反复强调这个问题。实际在这个2008年之前，因为我职业年头比较多了，所以也见证了法律进程的历史。2008年之前啊，这个签劳动合同啊，是劳动者证明劳动关系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标准，是劳动者的一个这个护身符。咱说2008年之前啊，很久远以前，但是2008年以后呢，现在变成了用人单位的一个护身符了。
1: 嗯，
0: 就你不签这个，你要赔很多钱。另外一个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说，在劳动关系解除的时候也要注意问题。嗯，不是说你瞅人劳动者不顺眼，你说给他开除掉就开除掉啊。劳动关系从建立到履行到终止到解除这一系列的法律流程中，你有一步走错，就会存在赔偿的风险。你比如刚才我说的，你不签劳动合同，人走了双倍工资，你不交社保又是个大麻烦啊。履行过程中，你随意的去让用人单位加班，或者是给予人家这个罚款的处罚，也会有问题。实践中问题最大的还是出现在劳动关系的解除中啊。有些老板他可能意识就在于，你是我的员工，我看你不爽，我可能就把你开掉。我实践中也确实遇到过了很多因为沟通有问题，就是我现在还记着这个，去年有个挺大的老板跟我说 ，HR 说情商不够高，活干挺好，唠嗑不行，
1: 嗯，
0: 每次都顶着老板是吧，就不得劲儿，那我就得把你开除掉，
1: 嗯，
0: 但我说你开除，你得回头瞅瞅你那个用工制度啊、规章制度有没有对于人家这个说沟通有问题的一个规定，而且这规定你还不能说协理就完，你还得是合理的，
1: 嗯
0: 啊。所以如果你违法的没有任何依据的去解除开除一个劳动者的话呢，人劳动者反应会告你双倍经济补偿。
1: 嗯，
0: 所以这你可以看出整个的一个这个劳动用工流程中，用人单位守法的成本和守法的这个严谨程度肯定是要高于劳动者的啊。刚才我说劳动者维权很简单，人家一个仲裁上去了，全程票价20块钱，那你用人单位试试，你陪走完这整个一个流程啊。劳心又劳力的，你还专业的人去应对。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在劳动仲裁过程中啊，为了照顾弱势群体啊，咱们国家有一个特殊的制度，就是民事诉讼法里有这个制度，相对比较特殊，叫举证责任倒置制度。
1: 嗯，
0: 就是劳动者只要证明劳动关系在，剩下的人家拿嘴说就行啊。我举的这例子可能稍微极端一点，实践中可能会有调整，但是大概是这么个意思。你比如说，我在你这儿，你比如说你给我开工资留下了一个这个工资支付的流水，哎，我最起码拿这个就证明劳动关系存在了。好，根据这个，剩下我的诉求我随便提。你比如说你加班费没给我呀，你比如说这工资跟我约定的不对啊，你随便提。提完了以后呢，用人单位去举反向证据证明你主张不成立。啊，这叫举证责任倒置。举证责任倒置是给诉讼主体一个非常优惠的一个程序性上的一个利好，就是几乎你不用什么证据，你就能赢得一场官司，只要对方举证不好。所以可以看出，用人单位在劳动仲裁过程中承担着很重大的举证责任。那你回过头来瞅，如果你的劳动用工制度建立的不好，你到时候真正诉讼仲裁举证的时候，你拿不来什么东西。一旦你拿不来什么东西，那你就面临的败诉风险。而且我刚才说了，劳动纠纷中，劳动者向你主张权益的角度特别多啊，而且人家成本极低，基本上会给你主张满。一旦是举证不能的话，会给用人单位造成很大影响。另外一个，这个劳动纠纷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有示范性效应。有一个人赢了官司拿了钱了，大家伙可能琢磨琢磨都要告你，所以用人单位需要注意这些问题。
1: 嗯。好的，这里是法律直通车。如果说您在法律方面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欢迎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5411-858-5422，也可以把您的问题通过微信平台的方式在上面打字留言给我们看，让我们来解答大家的问题。就在公众号的位置搜索吉林交通广播。
2: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民前新采，
3: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2: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7: 燕之屋。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

0: 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23，8511-0123。
1: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呢？
2: 这店呢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1: 他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3: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将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0: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0: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呢？
1: 这店呢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2: 他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3: 根据最高人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4: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

0: 法律直通车。
1: 好，法律直通车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哈，我们听了两首好听的音乐，然后呢，今天其实也是一个下雨天，包括我们刚刚过了五一的这个假期，大家刚有一天的这个这一周刚有一天的休息时间，而且今天还是母亲节，所以说大家可能有很多的时候，大家可能不太会听收音机休息休息，但是呢，我们也更希望的是大家听着收音机，但是大家呢没有什么法律问题，大家最近没有被这些烦心事所烦忧啊，这样最好了。当然，如果您有法律问题的话，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法律直通车的节目一直在陪伴着您，您有法律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说您没有法律问题想要咨询，您就听听这个律师每天跟大家说的这些案例，我们打个预防针了解一下啊，真碰到这些事情发生在咱们身上的时候，咱们应该如何去解决，而不至于说哎呀事儿一发生了麻爪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也想不起来，哎呀我这个总听那个方舟的节目，方舟能帮我解决问题，或者是我身边的哪个好朋友，哎他好像跟律师啊跟法律有相关问题，您别把这事忘了，不然您可能相应的权利您自己就放弃了，您放弃自己的权利，那就没有人能帮助您。所以说我们法律直通车啊，竭诚为大家解答法律问题。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31-8581-5411-8581-5422。当然啊，还有很多事情是发生的时候呢，它可能就是在周一到周五啊，比如说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劳动仲裁、劳动方面的这个相关问题，有的单位可能说你现在就签字儿。你不签字儿，我们到时候这个就不行，就强迫你签字，强迫你离职，那可能说我这现在特别着急，怎么办？我再等到周六周日，等到这个吉林交通广播的法律直通车节目，那也不合理。所以我们这个场外热线也是在这个工作时间都是您可以拨打的，可以进行咨询的。场外热线啊，都是我们律师专业的律师来为您解答相应的问题。场外热线是0431-8511-0123。再次重复哈，您可以把这个存到咱们手机通讯录里面啊，省得找不着的时候，哎呀，我翻翻通讯录，我翻翻我的这个微信聊天好友，我看看谁能帮我解答问题。一翻，哎，这有个场外热线，法律场外热线是吧？再次跟大家重复热线0431-8511-0123啊。今天我们邵律师刚到直播间的时候，就跟我们大家分享说，哎，现在好像大家对于法律啊更了解了，每个人身边好像都配了一个律师，所以现在好像要为这个企业解答的这个情况变得更多了一点。
2: 对，
1: 哎，我现在是这么认识这个事儿哈，我觉得它就像是一个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叫叫破窗效应，就可能你身边有一个朋友，他从来没有解决过这个问题，大家都没解决这个问题，说这还真能有人管，真能维权成功，就发现哎，这傻小子啥都不懂，他就解决上了，成功了，他也没找律师，他就去法院诉讼，他就去走仲裁，哎，你看老板那车没了，或者说那你看哎，这真给他赔了，因为一聊天的时候，那就可能就心里不平衡的，大家逐渐就去了解。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好事儿，
2: 对，这是一种好事儿。另外一个，实际法律的进程，和法治环境的营造都是靠这些事儿来完成的。
1: 对，
2: 就得有一个这个出头的人，然后大家就有样学样。尤其是在劳动纠纷中，这种效应更强烈，因为一个用人单位、大中型企业，那很多人，这个。以前我就经常看到，因为简单的劳动纠纷引发一个企业连锁反应的倒台，实际也挺可怕的。所以也就是给咱们大家提个醒，这个尤其是用人单位啊，因为现在日子我感觉可能也都不太好过。
1: 是的，
2: 劳动用工方面更不要出现其他的任何问题。实际守法是最低，这个守法的成本是最低的，违法的成本那个成本是最高的。
1: 对，
2: 咱们经常有句话说，免费的还是最贵的。
1: 嗯，
2: 你可能这钱没花，真出了问题的时候，你可能要承担的责任跟风险，比你省下那几个钱可能要多得多。所以这些问题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的。另外还有一点，我想这个跟大家聊一聊啊，就刚才方舟说那问题，说每人身边都有一个律师哈，大家经常用一些软件。简单问题用没问题哈，这个大家以后问的时候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说他给了你一个答案或意见的时候呢，你问问他依据，反向去查询一下。
1: 嗯，
2: 我课文讲我们也在用啊，我们可能用的更专业一些，但是呢，确实幻觉现象太严重，有的时候呢，你说完了以后，你拿着东西去了。结果发现这个依据是不存在的，这个最近经常遇到，所以求真较真的，他回答了你问题之后，你反向的一定要去检查一下这个东西是不是存在的啊。另外一点呢，对于用人单位来讲呢，就还是要加强自身的这个劳动用工体系的合法建设，这是一个持之以恒的事儿，它不是一个说你成立公司弄一下就可以了，所以我一直建议说用人单位还是要 配备专业的 HR， 配备专业的负责劳动用工管理的人，

0: 因为劳动用工是一个长效的机制，你从合同的管理啊，到规章制度的建立啊，到员工手册的不断更新规范，接触劳动关系的一些处理，还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比较好。因为刚才咱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说过，整个的一个劳动用工链条非常长，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的话呢，给企业造成的损失都是非常严重的。你比如说入职的过程中啊，你对整个员工入职档案的梳理，我刚才举一个例子哈，我说这个员工突发心脏病猝死，然后呢这个48小时之内死亡算工伤，用人单位赔了100多万，我就举这一个例子啊。如果你们这个单位在入职的时候，有条件的做入职体检，没有条件的让员工要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进行一个陈述，保障没有什么样的疾病，出现此类问题的时候呢，还有办法去应对啊。当然，我觉得出于人道主义角度赔偿该有的有，但是你要说按照用人单位的角度去赔那么多钱，确实是对企业的打击太大了。还有就包括这个用工过程中，员工手册的制定，因为劳动合同法的条款其实并不多啊，用了这么多十多年了。主要的条款就那些，那用人单位的权利从哪儿来？实际更多的是来源于你的员工手册，你的员工手册的全面性、合理性，和整个制定员工手册的程序的合法性，这个是保证你用人单位权利的一个最根本的基石。所以一旦出现劳动纠纷，我们一般都会跟用人单位问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员工手册？至少能有一半是没有的。剩下那一半有的呢，还有个三分之一是用别人家的。有一次我发现拿了员工手册那名头都不对，都不是他们家的。我说你这哪来的？说早前人是在网上下的。所以员工手册一定要符合用人单位的实际状况，就是量身定做的，这个是你法保护你的很重要的一个法律外衣，所以这东西一定要做好。然后还有一部分呢是员工手册有了，但是呢员工手册的公告和告知程序是不对，说你规矩有了，你得向人进行公示或告知，要不然对他不产生法律效力。劳动合同法第4条写的都从2008年一直强调到现在，但是很多用人单位还是这个问题，就是我有个原手册，我就内部使用就完了，你没履行告知义务仍然是无效的。还有就是你履行了告知义务之后呢，你证据保留的不好，你比如说我也跟员工宣讲了，我甚至都组织培训考试了，但是打官司时候呢啥也拿不出来。所以呢，那在法律意义上来讲，你证据证明不出来的东西，人家就可以视为它不存在。这么重要的一个东西，你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出来，也是个重大问题。所以你看，用人单位实际打起官司来讲，它是个弱势群体。我就说这一个员工手册的事儿，你这仨环节有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你没有这员工手册，你想依据你们单位内部的管理制度去制约一个员工，甚至是合法的处理一个员工的话，都是很难的。所以由此可见，这个它是个专业性的问题。我突然想起来，我十多年前给一个那个专业的这个猎头网站那会儿特别火，去讲座讲了4场，每场都有400-500人，那个效果非常好。都这事儿，然后大家听得很认真，然后一给老板讲，老板就听不懂。
1: 是，在广告过后吧，我们继续请邵律师来跟大家分享这些身边的故事，来让大家提高警惕。我们法律咨询社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2: 欧亚山东与你偏爱，消费就送冰激凌，医护天使送饮料，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部分每克减100，家电补补齐补，至高15%，超市198送20，巴龙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3: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4: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3: 详询0431-58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8: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

0: 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呢？
2: 这店呢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1: 他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3: 根据最高人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将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0: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4: 好，法律直通车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继续为大家解答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节目热线是0431-8581-5411，8581-5422，欢迎大家拨打。刚才邵律师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这个开这种沙龙的，跟大家分享经验的时候，
5: 就是一看就重视程度不太一样。
4: 对，
5: 老板听，因为那几年讲的还比较多，然后说，哎，你跟我们企业老板讲一讲，也组织了一个高层去听。我大家都快睡着了，一样的东西 ，HR 他就特别有感触，所以
4: 因为他这是他的业务嘛，
5: 对，专业的人干专业事很重要，你老板多少掌握点，但是你还要教专业的人处理，
4: 对，
5: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劳动合同不是劳动关系不是你想怎么摆了他就怎么摆了的，你像以前经常还有用那个劳务派遣。当然劳务派遣是一个合法合规的一种法律明确规定的用工方式，但是很多人呢把这个东西当成了一个护身符或者是一个防火墙，就是我这前面有一个劳务派遣啊，然后呢这个出了问题他给我扛。劳务派遣也是独立公司，人也不傻啊，有事最后还是找你算账，所以劳务派遣呢实际它是有自己特定的适用的条件的，你比如说短期的辅助类的用工啊，一般都不超过6个月的可替代的工作岗位啊，这种合法派遣没问题。但我说实话，我很少见这种啊，基本上早些年用劳务派遣就是当挡箭牌用的。但劳务派遣时间长了，老被告他也受不了，有些事他也找你用人单位，而且现在法律规定越来越严格。你比如说你有一些假派遣或者叫逆向派遣，什么叫逆向派遣呢？就是你这人是我招来的，是我用人单位招来的，但我为了不跟你发生关系，我找一劳务派遣公司给你挂那儿去了啊，出了问题以后呢，你这两家这都得兜着啊，人家可以向你们两家一起主张这个权利。所以通过司法角度来讲，因为劳动合同法它是没变的，但是劳动合同法的这个相关的条例啊、司法解释、实践的判例，这么多年来一直在丰富啊，实际就给用劳动者穿上了一件这个很坚硬的法律的外衣。所以我经常说，我说现在实际给劳动者解答都不用太多了，就是给用人单位得回答多一点，因为上来以后这个告一下子这个标准都是很高的。你像这个我们早些年刚开始执业的时候，那都18000块钱，那就叫劳动纠纷劳动争议了。你现在这个劳动纠纷争议动不动，你比如说跟工伤沾边有关的那就是过百万。然后呢这个一些高层管理人员的年收入比较高的过百万，这个上个月我要没记错，国内第一起因性侵案件认定为工伤的那个案件，我看新闻报道，他好像要的工伤索赔是200万吧。所以对于企业来讲，你真出来这么一个问题，你处理不了。所以我说这个企业的合法用工吧，它像是吃中药，它不像是西医的治疗方式。它是个逐步的完善，就是说你比如说对于人来讲，你作息规律了啊，这个饮食注意了，你身体不出问题啊。劳动纠纷也是这样，你既往的劳动用工体系建设的好啊，这个各方面的管理规范，你出了问题不大。但是你说，你之前什么都没做，劳动合同也没有一本，工伤也不给人缴，员工手册你压根也没有，人家打起官司来你到处都是漏洞，你找多大牌的律师，这官司也没法给你打赢，打不赢，就是你没办法去紧急抢救，救不过来，所以就是一个持之以恒，就是一是呢，老板要有一个合法用工意识，而且这个老板我再强调一下，他不是说你大企业大公司你就叫老板，你只要有一牌照，我没说嘛，你开个蛋糕店你都是用工主体，法律义务你一样也少不了。 啊，所以用的时候要注意点。

0: 上一些规模的，我没说嘛，你还是要建立合法的劳动员工制度，避免出现问题。而且呢，在这个你比如说对于中高层的管理上的可能，专业的人还能给你很多意见。你比如说一些好的公司啊，现在实际也不是现在，以前也愿意搞股权激励政策，是吧？这东西怎么搞？怎么能合法？啊，怎么能这个又符合劳动法，又符合商事法律规定、公司法的一些规定？这些都是需要专业的人士来帮你处理的。所以现在的整个劳动用工的一个环境呢，它不是一个它是一个有非常严格的法律制约的这么一个环境。所以这方面的知识呢，还是建议用人单位多了解了解啊，多掌握掌握啊。一旦出现问题的话呢，最起码有个应对，或者说有这么一个合法用工的一个法律意识，这个很重要。
1: 好，法律说灯车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如果说你有法律问题想咨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18585542。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吉林朗黑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邵美丁邵律师。相关方面的法律问题呢，来咨询邵律师，都基本上没有问题，都能够给大家解释的明白。所以说各方面的这个法律问题想咨询，都可以来拨打节目热线，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打字留言，也我们也能够看到，会在节目时间来为您进行解答。还剩下十来分钟的这个时间啊，所以说大家要是想要了解得抓紧时间了，不然一会儿呢可能律师就撤了。我这个虽然说是跟大家一块上了很长时间的法律节目，对法律呢多多少少了解了一些，但是还是面对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可能跟大家解答的还是不够好，所以趁着律师在抓紧时间来咨询。您除了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可以回复相应的提问和咨询之外，还可以回复关键词。我们现在呢吉林交通广播的这个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物啊，确实是力度非常的大，大家而且现在呢这个政策又进行了调整，大家现在就在吉林交通广播上面回复给力，就会弹出相应的近期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品类，不至于说以前你要回复隔离，要回复面霜，要回复这个水果什么的，您现在就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查看近期给大家带来的这种产品。现在先带来的第一个呢就是 CPB 隔离，是资生堂旗下的爆款产品。因为这个品牌的化妆品呢很多朋友可能都比较了解，那是这个比我可能都要早的一个大品牌啊，它现在呢是自带25倍的防晒指数，而且呢比平时咱们平时这种上班通勤呢、周末逛街呀、没有太多户外活动，这个防晒指数呢都是完全够用的，也不用再涂额外的这种防晒霜。大家都说啊，这个 CPB 隔离也不用方舟你说，这个我可能不化妆，我是个男生，我都听说过这个产品，但是它贵呀，我平时舍不得呀。现在就是某宝的官网上一支37毫升的 CPB 隔离，平常得是500多块嘛，但是现在有这样的活动，买一发二，到手两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正常来讲应该是同样的价格，或者说是更多的价格是吧？现在到手两管，一共是366块钱，算下来一支呢才183块钱。刚才咱们说那个原价多少来着？原价是500多，现在呢算下来一支才183，所以说它这个价格是非常合适的。无论您是自用还是和朋友一起拼单，都非常的合适。这个价格机制真的是特别划算，而且这次呢仅到仓80组的库存，售完不补，效期是到2028年的1月份，每一支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欢迎大家在吉林交通广播上面回复给力来了解详情。除了这样的一个化妆品之外，您回复给力还会弹出一个山系多巴胺的冲锋衣。这个冲锋衣啊，它是有这种不同的配色，有金沙橘、仙踪绿，还有这个秘境紫、吴越黑等等，有6种颜色啊，每一款都特别的好看，穿上呢都特别的时尚靓丽，台气色很显白。很多朋友会说，哎呦，刚才说了这么多前缀，然后又冲锋衣，那根据我的了解，这冲锋衣那不得是个1800-1800的呀？现在的这个价格呀，真的是太合适了。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真是惊到了。这个同品质的冲锋外套啊，外面少说得400-500，你去这个大型的这种商场去买，可能也要这个价格。但是现在呢，是宠粉福利大放送，多巴胺山系户外冲锋外套宠粉价格一件只要 89块钱啊，89块钱就可以拿到这样的冲锋衣，就跟地摊上买那个价格是一样的，但是呢它品质完全不同。您如果感兴趣呢，回复给力的时候来看看这衣服长什么样，什么颜色啊，是不是说的像这个那么好，包括它这个评价什么的，来了解一下。这个每款颜色库存不多，一共是100件，89块钱一件的这个冲锋衣，男女老少都可以穿，尺码齐全，想要的朋友

0: 然后呢，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来进行抢购。
1: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2: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5月4-10日聚会，服装鞋帽精品家电名品争先，蔬菜水果水产海鲜肉类蛋禽，高端礼品鲜惠之选，质优价平，福利扎堆，邀您嗨购。
6: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7: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8: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8511-0123。
9: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呢？
10: 这店呢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9: 他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1: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8: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专业的法律平台为您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律师在线解答，采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方式搭乘法律直通车。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欢迎关注法律直通车。
12: 法律直通车。
0: 好，法律直通车的最后一个时间段，如果说有想要咨询问题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大概2-3分钟时间给大家来开通这个通道。节目热线是0431-8581-5411-8581-5422。节目的最后吧，我们请邵律师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些点，还有哪些着重需要大家去注意或者是了解的。
13: 嗯，对于用人单位来讲，我说的挺多了。然后对于劳动者来讲呢，我说大家在维护自己权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时效问题啊，因为我们实践中也接过很多劳动者，就是因为这个打官司没赶趟，到最后上法院出现问题。
0: 对，
13: 劳动仲裁时效是1年，就是说你从用人单位，一般情况下就是用人单位侵犯你合法权益之日起开始算，但绝大多数的，大概率是你走了，从这个单位离开以后啊，你就得查签了。我们以前就遇到过这个一直犹豫不决，或者是用人单位一直在找他商量，或者是给一些希望啊，总是在等，所以这时间别等过了啊，1年之内上这个仲裁。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分种类，你比如说拖欠工资报酬、经济补偿金啊、工资赔偿啊，跟钱有关的这些呢，是属于仲裁跟法院受案范围。但你比如说交纳保险，我指的是交保险的事儿呢，是仲裁跟法院是不予受理这些案件的，这个是行政管理范畴，这个是由相应的社保稽查部门和公积金部门去负责管理的。所以要一旦遇到这个用人单位不交保险不交公积金的事儿呢，是找相应的行政主管部门去处理。然后从仲裁走出来完了以后呢，基本上除了仲裁能够调解的，我就没看到过他不接法院诉讼的啊，就是这事儿没根本解决嘛，一裁两审后面还有路要走。所以呢这个时间15天，大家注意，就15天之内呢你要完成到法院的起诉工作啊，对一审不服的那你要在这个15日之内再上诉。就是时间上的要求。另外一个，你一旦进入到相关的程序性的规则里呢，仲裁也好，法院也好，都会给你一个书面告知 啊，你比如说你的仲裁裁决书后面或者法院的判决书后面都会详细的说明你的下一步的权利的维护是什么，所以相关的司法文件如果你进入到

0: 相关程序中呢，就一定要注意看一看。因为现在啊，这个仲裁还好，主要是法院现在基本上都喜欢采取电子送达方式，就有的时候他发一条信息到你手机里，你点开查看。我实践中现在也碰到过几起啊，就是因为没有及时接收相关的文书或者传票，错过了开庭日期的。所以一方面是在时效上注意，另外一方面呢，你一旦进入程序以后，你要多与仲裁员或者是法院保持密切联系啊，问一问你什么时候开庭，别记岔劈了，日子别记乱了啊。要不然的话呢，这个一旦是庭审过程中你没有按时开庭的，作为原告一方视为你撤诉处理。作为被告一方呢，视为你放弃一切的答辩。刚才咱们在节目里也说了，劳动仲裁案件叫举证责任倒置，你尤其是用人单位，如果开庭的时候送达给你的时候你不去，到最后呢，那举证责任倒置，如果你没有证据，理论上那你输定了啊，因为你什么都没有，什么证据都没有，所以程序性的事儿呢一定要注意，尤其是用人单位。我们在实践中经常会发现，这个单位啊，它办公地址跟注册地址是不相符的。不相符完后呢，你因为咱们工商登记的时候会留这个联系方式，留联系方式，它有的单位找的这个工商代办，早些年啊，代办完了留一电话呢，是代办电话也联系不上你。联系不上完了以后法院会怎么办呢？法院会公告送达。我就这么说吧，那法院公告送达你不彻意查，你根本是查不到的。所以稀里糊涂这庭可能就开上了，但是人家走的全都是合法程序，到最后呢，因为你单位没来缺席判决，导致单位造成重大损失。我这个不是特指劳动纠纷案件，我是指一切的纠纷案件。所以呢，这单位也要注意啊，就是说你如果经营地点发生变化了，我建议你要及时向工商行政部门进行变更登记。你说这个有些问题啊，房屋租赁的问题啊和产权的问题，我可能不能及时登记。我建议你把你的联系方式给及时改过来啊，最起码人家相关部门找你啊，能第一时间联系上你啊，就千万不要因为有一些时候是有理的事儿，但是因为联系不上你，导致这个错过
1: 了，
0: 对，没理了啊，因为程序上的事儿你回不了头。那如果人家合法的履行完了相关的送达程序，到最后呢，你没有出席庭审，一个是有可能你错过上诉期都错过了，第二个呢，就即使你上诉了，那咱们。仲裁案件是一裁三审，三个程序啊。普通民事案件是两次审理，两个程序。那你错过一次，那就补也补不回来啊。而且呢，即便你申请再审啊，就我们实践中，看到的都是再审的小错误，一般小来小去的人都不给你调整，所以你放弃了最好的这个相关的机会，这个是需要注意的。另外，再回到用劳动者这儿呢。我在节目里提到了劳动纠纷的举证责任倒置，但是劳动者要完成首轮举证，首轮举证就证明劳动关系的存在啊，工资卡呀、工作证啊，包括这个用人单位给你的工资条啊，有的单位可能不发那个东西，但是他工资的这个支付可能是通过对公账户流向你的，这些保留好。但是有的单位呢，对公账户他可能也不用啊，他为了逃避监管，他可能用个人卡打。那其他的证据你再考虑考虑。你比如说，你在甚至是你在用人单位工作时候的照片啊。参加用人单位举办年会的照片啊，这些，所以证明劳动关系存在啊，这个举证责任基础比较低啊，证据形式也比较灵活，但你最起码得有啊。这个以前我遇到过，就是隔了好长时间了，要啥啥没有啊，工作证、工资卡，我说你连个照片都没有吗？他说这几天工作也是忙，照片也没拍，这就很麻烦了啊。所以大家如果一旦是发生劳动争议的可能，注意留存这方面的证据。你最起码你跟领导聊，跟 HR 聊的时候，你录个音也行啊，你得有点东西啊。另外一个就是用人单位这块的举证责任，我说了，那是一个长期的合法用工的一个流程，一个工程。那建议还是有专业的人来帮你负责这一块啊，找一个好一点的 HR，以防后续出现问题，相关的证据拿不出来。
1: 好，今天的法律中通车先跟大家聊这些吧。大家后续还有问题想咨询的时候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或者拨打场外热线。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六周日的晚间17点钟到18点钟进行直播，然后呢偶尔会有可能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进行节目的录播，但是呢并不耽误您在工作时间拨打场外热线，因为场外热线呢会有值班的律师和工作人员，只要您在工作时间来进行拨打的话，都会有值班的人员来为咱们接听。场外热线是04318511023。那么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信任，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见。

0: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4: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5: 燕之屋。
6: 您正在收听

0: 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2: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3: 没事儿，我跟你问我哥们儿。
4: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完美完美啊，都是哥们儿。
5: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6: 每周一到周五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7: 来吧，时间来到了18点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3.8，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8: 都是哥们儿。
7: 哎，大家好，我是老妹闫宁，
2: 我是好哥们小红。
7: 啊，今天这个哦，说我今天气色比较好，但是我今天气色比较红润，
2: 是找着好美颜了？
7: 不是，
2: 我天天蓬头垢面的，啥玩意儿没带就来了，说今天红润上了。
7: 我今天就是有点，
2: 你那些化妆品死的惨呐，抹上都不如素颜。
7: 我今天有点就不太方便笑哎，所以哎，你有没有看到我今天有就我的素颜有些变化？
2: 丢，
7: 滚，
2: 吓人，
7: 滚，
2: 可吓人了。
7: 你就说那个，就大家现在可以看看抖音搜索 N 的是闫宁啊，你看我今天素颜的我有什么变化？认真看，
2: 毛孔粗大，
7: 滚，啊、那天天都粗大。
2: 那应该说啥呀？那我平时你也没让我看，我也没敢看呢，我怕再给我吸进去。
7: 小吴很阳光，他说你化点妆不行吗？咱说不是，咱说是这样的，
2: 皮肤需要这种这个没有外界干扰的保养啊。
7: 哎，说我身上脸上有针眼啊。
2: 啊，
7: 这么明显吗？
2: 啊，这看着了，我寻思是咋让军哥打的呢？啊，
7: 哎，那你说一下，就是今天我是做了一些小小的项目嘛，
2: 啊、
7: 然后做完项目之后我回来，我就是第一时间看到军哥，我说你看我哪有变化？
2: 啊。
7: 他说你割双眼皮了，我说你放，然后我说你再看，你再
2: 割多少年了？
7: 再看你是哪里有变化？
2: 嗯
7: 啊。有啥变化呀？
2: 啊，我知道，
7: 嗯，
2: 今天没露肩膀头子，
7: 我昨天也没露，然后我就，然后接上我妈，我问我妈我有什么变化，
2: 啊、
7: 我妈说就是说了一点还算挺准的，我想看你觉得有什么变化？
2: 刷牙了？
7: 滚！
2: 啊、
7: 认真说，
2: 我这看不出来呀，平时我也不丑，不敢往那边瞅啊，一瞅过去就是明晃晃大肩膀头子，黄眼睛，
7: 大家真的看到了，我今天那个已经看到的了。我今天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吧，心理素质特别不好，总有人说我就是刁啊什么的，
2: 啊、
7: 我心里就不得劲儿、
2: 啊。
7: 然后我就去专门去找医生问，我说怎么样修改一下我的面部，让人觉得我不刁呢？
2: 然后给大夫吓一跳，直接
7: 大夫说你先别骂我，啊、我给你研究研究，
2: 啊、
7: 大脑门锃亮，那没有，大脑门没有啊。他说五一假期遇到你了，拿个泡泡机陪家人，没敢打招呼，那咋不打招呼呢？
2: 泡泡机，你拿泡泡机陪家人，
7: 陪小孩嘛，遛小孩，然后那个给小孩放泡泡。
2: 你家孩子能走了吗？
7: 他坐车里不行啊。
2: 啊，一般都是吹完泡让小孩追着泡跑吗？
7: 不用，他看就已经很开心了，他就看着就可以。
2: 啊，
7: 哎呀，有没有觉得我今天就是感觉整个人随和了不少？你
2: 眉毛怪怪的呢。
7: 啊，对呀、啊，那也是其中的。
2: 啊，今天也长了啊。
7: 对，
2: 就像那个。洗纹身没洗好是那意思，就是洗纹身初级阶段。
7: 都说我不刁，都
2: 坑坑巴巴的啊。
7: 嗯，说今天看着身材特别好，嗯，确实身材不错。TF 说啊 ，TTF 他说你都结婚了，没有别人家孩子啊？
2: 啊，
7: 还说我今天
2: 对他就是买个泡泡机出去看着孩子就玩，纯蹭别人家的。
7: 一人饮酒说你刮胡子了。小徐同学要上来说宁姐搭档哥嘴损损的，哎呀，今天我就面部表情不丰富，不方便刺激他，我跟你说啊，说我现实比直播间更好看，哎呀，终于有人说实话了。
2: 现实没见过你吧？
7: 人家是刚看过，看过我放泡泡机的，
2: 放炮，看到放炮崩着他了。
7: 哎，现在我这个，哎，你知道，就是在医美界有一个词叫面部折叠度，
2: 啥意思？
7: 就是你
2: 拉皮儿。
7: 哎，跟你说你不懂，真的，啊、你就是整个人、啊，如果脸太平、
2: 啊、
7: 是不好看的。
2: 啊、
7: 但是哪就是按照三庭五眼是有比例的，哪里的高度和哪里的高度，哪里的弧线和哪里弧线要顺下来的那种。
2: 啊，
7: 啊就是做了一些这样的调整。
2: 看着要顺眼啊。
7: 嗯
2: 啊。
7: 谁说宁姐刁啊？宁姐跟人类特别亲，是夸我呢吗？
2: 同人性
7: 是夸我的吗？宁姐搭档有那个抖音吗？她不直播，但是叫脑小红脑瓜成冲了，
2: 可冲
7: 啊，可冲了，嗯。

0: 我把之前作品都隐藏了，人家看不着我啊。
1: 嗯，
0: 本来想拍点新的，发现不会。
1: 来吧，今天节目想跟大家聊点什么？
0: 等会儿啊，我找找。这好久不问这玩意儿，一下给我问住了啊。
1: 是，这一时间呢，提醒大家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都是哥们儿，不是就是节前就开始开通热线电话嘛、
0: 嗯？
1: 就包括想跟我们就是分享一下小镇啥的，就是哥们儿，我跟你学个事儿、
0: 啊。
1: 开场白就是哥们儿，我跟你学个事儿、
0: 啊，
1: 我跟你讲个事儿，可有意思了
0: 啊！
1: 就这种，你不用想着很多人跟我说，说我怕我说话没意思，还用你有意思吗？那用你有意思吗？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5433都可以啊。
0: 嗯，
1: 0431858-1541-5433都可以啊。
0: 嗯，
1: 说鸡灵豆，鸡灵豆吃完小红脑瓜一点都不臭，行，什么玩意儿？
0: 等会儿啊，我看看啊，微信平台咋拉黑？他要没发留言的话，
1: 谁到了？来吧，那个刚才选完了吗？
0: 你家你立过什么家规？
1: 我家能轮到我家规、
0: 不是，那有一些就是看着不顺眼的东西，就必须要按照你做的、你的方式做也算家规吗、
1: 其实我有条家规，但我怕聊多了，就大家觉得我这个有点不是有点丢，就是觉得这方面话题谈太多了。我是最近你跟全家人清晰了一件事情，就是在养孩子这件事情上，所有人不要跟妈妈讲
0: 啊，都得听你的。
1: 对、就别的事情咱们都能商量，但是在养孩子这件事情，谁都不要跟妈妈做妈妈的人讲，这是我最近立的一条家规，也是我唯一明确立过的家规。
0: 但也得看你这个妈妈靠不靠谱。比如你说我孩子就没事好抽点旋风门，那玩意儿凭啥听你的呀？正常家长都不带听你的呀。
1: 我今天笑不出来，真全脸都很疼，全脸都很疼，都很疼。我控制一点说，蛤蟆家规，化妆品空盒不许。
0: 不
1: 允许
0: 扔、
1: 那个我再说一遍，那不是化妆品，是我即将退货的那个脱毛仪的包装盒。
0: 包装盒不行。
1: 对
0: 啊，
1: 对
0: 啊，但别说我家那些包装盒我都留着，我怕我就比如说用个几个月不想用了我再退，没有盒麻烦，我就全留着。
1: 那你都已经确定用一辈子东西，你包装盒为啥不能扔啊？
0: 我怕万一它要坏了我再换上了呢，然后也都留着，留留就忘了，最后就不知道撇哪儿了，然后才不了了之啊。
1: 哎，我昨天还做了一波家里面的大扫除
0: 啊，
1: 就是因为我发现有一个猫爬架，就是你当你决定说我今天开始断舍离的时候
0: 啊，
1: 你就发现很多东西都是没用的，
0: 都可以撇，
1: 就是那些你模模糊糊可留可不留的东西你都统一扔掉，因为它这次在你大扫除之列，下次还在你大，它这次你就基本上用不上它、就比如说那个猫爬架，我家有个猫爬架，小猫从来不在那儿吃东西，也不上那儿爬去、它在家里任何一个地方玩就不去猫爬架，我就那天我就把它空出来了，我空
0: 出来是不是巨饿在上面留记号了，它闻着还怕，
1: 可能是吧，它可能在那上过厕所吧
0: 、
1: 我把那个猫爬架一拿走，直接把那窗帘，它后面是个窗帘，一拉开、打开发现我家还有个阳台
0: 啊！
1: 你知道我家还有个阳台吗？
0: 不知道啊，
1: 我也不知道我打开的时候我懵了
0: 啊，
1: 把阳光一道阳光刺到我的脸上，我搁那屋住三年了
0: 啊！
1: 一道阳光叭刺我脸上，我说这是什么？这是我家阳台吗？
0: 猪哥是不是在那块藏？
1: 没有啊，那个阳台里面空空如也，
0: 啥没有，
1: 哪怕点杂物都没有装过，就你哪怕当个储物间也是可以的。我直接把门打开，我说能进去，确定了就是我家，我才知道那儿有个阳台。
0: 猪哥知道吗？
1: 就知道、但是他觉得
0: 有些他不知道，可能楼上掉下来了
1: 来吧，那个说巨鳄家规，保洁大姐来头天晚上自己必须提前收拾一遍，现在他也没有这么要脸了、刚开始是的，现在没这么要脸了，没这么要脸了钟说，哎呀，当兵八年听你的笑声，这都退伍七年了，
0: 十多年了，
1: 我没上班十五年呢，是当兵的第八年吧、听到了我的笑声，是不
0: 是？
1: 是这个意思吧？说比作品里说脱口秀的时候好看呢。素颜就是很扛大，素颜很扛大。飞梦说，你们长春火车站周围都是圆形石头围着，有一些石头离得过近，然后他很那个推的小车什么的过不去。
0: 但是有那个石头就是为了挡这些，不因为不允许里边进一些车的。
1: 不是，他的是轮椅所以
0: 这个
1: 是有必要反馈一下的，
0: 应该是有一些专门通道什么的，
1: 他
0: 不会完全给锁死，
1: 他一定是有这个专门的通道，然后如果你有一些就是不方便的地方，你跟这个车站的工作人员
0: 提前打电话，会出来这个一些工作人员来接你的
1: 今天 长老说有计划来北京吗？是下半年吧，下半年咱。

0: 考虑一下啊。上山热水说精灵耳的女生都漂亮，15号还16号专场，给我安排一个精灵耳的吧。我精灵耳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一代人的这个审美误区、
1: 啊、
0: 就是畸形审美
1: 啊，
0: 从小这个东西没有
1: 像那个比如说爱叫猫什么的，
0: 对
1: 啊，
0: 从来没有人小的时候管我这叫过精灵耳
1: 啊，
0: 都是招风。

0: 但是这个型
1: 精灵也没有长这耳朵的呀，
0: 让我多更新点吧，求你了、嗯、啊！我谈的所有的女朋友都是精灵耳、啊、你有收集癖呀、啊、你是不是有点什么收集癖好、
1: 嗯、
0: 啊，那个就是这个是一定是审美畸形，小的时候从来没有人说过，好像突然有一天得是七八年前吧，
1: 嗯，
0: 就网上就开始刷起来了，就说什么精灵耳啊，很好看，显脸小，怎么的？我原先刚开始能够随意支配自己发型的时候，想出那个披肩发嘛，
1: 啊、给它挡上。
0: 哎，那耳朵都得支棱一下的，
1: 啊，
0: 都得支棱出来个尖儿、
1: 啊，
0: 觉得可难看了。自从现在开始流行了之后，很多医院的这个医美项目里面都有一个叫耳基底、
1: 啊，啥意思？
0: 就是你知道这个地方
1: 给你做上，
0: 你知道这个地方叫鼻基底吗？
1: 啥？
0: 鼻翼两侧法令纹的根部叫鼻基底、
1: 啊、
0: 然后呢有的人法令纹严重是因为鼻基底凹陷显得人就会老一些、
1: 啊、
0: 填鼻基底我能理解、
1: 啊、
0: 这是一个正常的审美、
1: 啊、
0: 很多人把自己的耳基底、
1: 啊、
0: 冲起来然后把这耳朵这样就实现了一个往前的、
1: 啊、
0: 就你贴一贴我都能理解、啊、你往耳朵里还有人前段时间刷到个新闻耳朵里打了20支玻尿酸、
1: 啊
0: 这不是疯了吗、
1: 这个确实是这个就有点太作贱了啊！
0: 我这个问我不是后整的，我这个觉得拒绝畸形审美，还有现在都严重什么的程度，就是往那个脑壳子上
1: 啊，
0: 为了高颅顶、
1: 啊、
0: 往里面灌那个玻尿酸，
1: 哎呀
0: 哎呦我，
1: 听
0: 着
1: 都害怕。
0: 把腿就是觉得自己矮断骨增高，你说这都是啥呀？这畸形审美，这实在是，我就看着一个我都想举报一个。
1: 嗯，
0: 你别说你分享个人生活，我怕你误导到新的这个年轻人。
1: 整不了，整不了。
0: 嗯
1: 啊，
0: 对你这个精灵耳这个东西吧，我觉得我赌，它往远说
1: 啊，
0: 5年以内必过期。就像有咱们刚年轻的时候吧，刚开始年轻的时候流行那个锥子脸，你看现在谁敢把自己的脸整成锥子脸，
1: 他那个太容易失败了，看着就怪怪的，
0: 当时不觉得怪，当时觉得哎妈谁要是尖下壳大眼睛，哎妈呀的鼻梁子整得特别特别高，傻高傻高的、
1: 啊、
0: 那山根什么的就是做的鼻子也做得特别假、
1: 啊、看很多那种一看就怪怪的，就是有点这种大家所说整容脸的意思，基本都是那同一个模子啊，都是一种感觉
0: 啊。星宇说现在又便宜了，那个他老婆打的时候2500，他打了26针，打耳朵吗？打耳朵吗？
1: 真能打呀！行了，先进段宣传吧，
0: 哎、来
1: 回来再说。
0: 广告回来咱们再批评吧。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啊，我说以赛代练。
1: 不是，那土豆是土豆老师等挺着急呀、啊，这是啊。嗯，你说这没露肩膀头差气势，咱们唱大花轿，大花轿唱太腻了。嗯。我整首。
0: 你今天这嘴张不太开，咱就别唱了。
1: 没事，我就靠这玩意儿张嘴呢。来个。
0: 你再掺着，白瞎了。
1: 路过人间呐，
0: 你说好不容易打一会儿再挤出来，
1: 来首《路过人间》。
0: 路过人间了，路过好几次人间了，这咱就不能换点新歌唱吗、
1: 哎？我那天微信里给你发，我说路上听什么来着？我想唱来着。
0: 啊？妈！
1: 你就搜吧，《路过人间》。
0: 我记得好像
1: 东北民谣，我没唱过哎，没唱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一首《路过人间》送给各位。
0: 8581511，现在有打电话的，我还能拖一小会儿啊。
1: 人间共鸣没唱过，什么歌词来着？月牙，哎，月牙，我们没有伴奏，一会儿清唱吧，蛮漂亮。OK，
0: 你能唱哪个月牙啊？二转那个。

0: 今天这不开嗓，感觉差点气势。唱什么歌呢？
1: 还想唱。昨天下了节目，土豆就给我发微信说：“闫宁咋现在一唱一小时啊，啥也不干就唱啊。”然后今天赶着快上节目，土豆又发说：“闫宁是不是今天还唱啊？”我说：“啊。”然后他说：“那他那个这个啥时候到？”我说：“基本节目这个差不多。”
0: 哎妈呀，那头15分钟土豆挺着急呀、啊，等的呀，
1: 掐点就来了。然后他说他不用开嗓

0: 不学的吗？怎么还跟不上呢？
1: 嘿嘿，要明白，
0: 凡是礼貌人，
2: 就是
0: 先打招呼。
2: 有一首歌，他进错了那首，
0: 他是翻唱的，翻翻飞花，
2: 搜他那个。

0: 月牙。
1: 月牙是哪个里面的来着？
2: 是
0: 小爱情，
1: 刘老根里的，
0: 小爱情，
1: 刘老根，
0: 小爱情啊。
1: 啊，相思爱情，我不是唱脸红了，我不是。

0: 个三叔家里噼里扑噜杀大鹅那个，
1: 嗯，
0: 哎，那个是什么歌来着？
1: 那也不是歌啊。
0: 就我想你搜一下那个歌词吧。
1: 他那个不是歌，他那个只是在剧里边，然后龙泉山庄这些
0: 对
1: 服务员们自己组织的一个小节目，它算是一个戏曲的这么一个小曲牌，大家填来的词儿。
0: 对对对，我就想知道那个原词能搜到吗？
1: 你不录过抖音吗？
0: 我那我找不到了，我搜一下，我搜一下这个，我给大家来一个，来到这个大家就能接受了。第一句是什么来着？
1: 三叔家里噼里扑噜杀大鹅，二舅母。

0: 就把那个野菜摘。
1: 三叔家里，
0: 这玩意儿还得在这儿找。
1: 哎，丈母娘小鸡儿秃噜漂白，
0: 知道吗？
1: 我看啊。
0: 对，就是这个
1: 啊！对，三叔家里扑棱扑棱杀大鹅呀，二舅母就把那个野菜摘，四大爷把他，我练练，四大爷把头脑瓜子，
0: 你看以赛代练，当着你们面
1: 他这个词肯定错，什么叫把头脑瓜子？
0: 狗脑瓜子还能是啊？
1: 不是，他原词一定不是，猪脑瓜子吧？
0: 不知道。
1: 四大爷把猪脑瓜子都咔嚓锃亮啊！丈母娘
0: 不是，那四大爷就不能把自己脑瓜咔嚓锃亮吗？
1: 啊，
0: 对不对？这出席一下子，他就不能自己脑瓜锃亮吗？
1: 哎，这个原词是很长很长。这首歌是东北 rap 杀大鹅，歌词如下。
0: 因为这是后期网友又自己从里边摘出来，加了一些混音什么的，然后又再加工了一下啊。
1: 啊，来吧。三叔家里噼里扑噜，呸，噼里扑噜，不是那个，还有一段我记得什么龙泉山庄、凤舞山庄什么的，那个原词都全有，知道那个
0: 没有？他这
1: 全的吗？
0: 这一段的话就是这一块，然后那个就是
1: 三叔家里噼里扑噜杀大鹅呀，二舅母正把那个野菜摘，四大爷把头脑瓜子咔哧锃亮啊，丈母娘把小鸡儿秃噜漂白，哎，但是。
0: 就是、
1: 没有人打拍，我跟不上那个点儿、啊。
0: 我给你打，我跟不上你那嘴。谁家的拍能跟上你呀？
1: 我跟上你再来一下，预备，走。三叔家里噼里扑棱杀大鹅呀，二舅母正把那个野菜摘，四大爷把头脑瓜子咔哧锃亮啊，丈母娘把小鸡儿秃噜漂白，是这个拍跟上了吗？啊，
0: 对
1: 下次我录一版这个当闹钟铃声送给大家。
0: 就说这玩意儿就别当歌唱了，咱就说谁能拿它当艺术品用啊？当作品在给大家展示上了。你家是不是过年的时候这边一站起来，你让给大家表演个节目？
1: 我就来这段，
0: 咵就起来来这个。
1: 我必须来这段。
0: 现在聚会是不是都不叫你、
1: 啊、我现在只要是刷都基因动了、啊、只要是我的那个短视频刷着什么呢，比如说马大帅必须点一脚、刘老根剪金丝必须这个就是踩一脚李大果刚领完证要钻香秀被窝、
0: 啊、
1: 必须点一脚。
0: 李大果不应该是没处唱吓唬王天来吗？
1: 没有，我愿意看他钻被窝那段。月牙是哪首歌我不知道。
0: 天上升起一弯月牙
1: 啊，
0: 月牙弯弯，我唱那么多干什么玩意？
1: 龙泉山庄药膳部行政主总管李宝库啊，那个呀啊，
0: 那是一个李宝库自己编的一个小快板，差不多啊。
1: 啊 ，OK OK，、啊、那个你会唱吗？月牙人点了
0: 没有伴奏？
1: 你不用记，
0: 我刚才已经唱完两句了，基本就这些。
1: 一共几句啊？
0: 因为它是一个二人转的老曲调。
1: 最近好多人在给我推荐唐若天说的，说宁姐你一定要看低智商犯罪、
0: 啊、
1: 看反向操作引发的荒唐。
0: 我也最近总刷到，我还寻思今晚回去看一下嘛，应该还没更新完。
1: 是短剧还是正剧啊？
0: 正剧，但是没更新完呢。
1: 啊，主演都是谁呀、
0: 啊？主演我扫了一下，我有点忘了，叫不上来名。现在演员就是你看着很眼熟，但是具体说啥名你还真叫不出来，有点啊。
1: 烧饼演的。
0: 那它里边都是客串
1: 啊，
0: 还有老舅，
1: 还保守老舅，
0: 对、
1: okay ，
0: 确实有啊。
1: 我现在看到什么样的作品我还停不住脚的，就是，说有没有哪个明星
0: 啊，
1: 你看见他的作品演什么就烦什么。
0: 啊，就反向讨厌的那种。
1: 对，就你最讨厌哪个、啊、然后底下就我刷那个评论区，刷到自己确实不太喜欢就点个赞，刷到自己喜欢的我就给他回复一个、啊、他咋的你了、
0: 啊、呵呵，还得给人拔个创，还得拔个创啊。
1: 啊，有这么多人说啊，王骁我知道，王骁演那个，王传君也演了、啊、田曦薇也参演那个电视剧了吗？
0: 里边的演员都还行，因为他是一个算是喜剧悬疑片啊，就是算犯罪、
1: 啊、还有搞笑，
0: 但是它是喜剧啊，对对对，因为低智商犯罪嘛，都是那些比较匪夷所思的那种啊。干什么、
1: 啊、
0: 发什么？
1: 哎，为什么这么多人突然在问啊？应该是发了公众号之类的
0: 啊，应该是一个自动回复
1: 啊。对对对、
0: 啊、
1: 小二美值班请假一天 OK 的。还有小张若昀
0: 啊。谁呀、啊、小张若昀？
1: 小张若昀是谁呀、啊、
0: 张若昀不也在呢吗？为什么要找小张？
1: 可能是爱城吧，可能是一个爱城小张若昀。
0: 哎，正好刚才找这好歌，你唱这个吧。
1: 什么？
0: 来，
1: 再给我说一遍歌名。
0: 生活就这么怪。 爱海。

0: 乖。
1: 哎，这首我想听你唱啊，我觉得你唱这个得老味道了。他就
2: 是真马乖，这有点调，有点高。赵本山老师这个调不是一般人能来得了的。东边日出，
1: 那个西边日落，能看清吗？
0: 道是无情，情还在，生活就是这么样的乖耶。老天常把玩笑开，有心栽花花不放啊，无心插柳哎，柳成排。
2: 是高，太高。
1: 以前没发现，调门真高。
2: 因为那个
1: 去东呢，
2: 二人转的这个唱法，你要掌握不好的话，那个调一般人上不去。你唱吗？后半段了。
1: 我不会。
0: 人生，它也是这么过。

0: 来呀。
1: 说着就要愉快快吧，憋了把气划不过来，有钱没钱实实在在吧，无忧无虑也欢乐开怀吧。那啷个里个隆，
0: 那是不用了，啷个里个隆。
2: 好突然的这个歌就结束了，
0: 因为他
2: 是赵老师关东第一嗓，
0: 他是影视剧的这个片头曲嘛，就马上结束了，就开始进正剧了。
2: 哎，那我
0: 还有包括刚刚那个月牙，
2: 嗯，
0: 那个赵本山老师跟我师爷之前做过一个访谈节目，就提到这个。我师爷之前在说一个相声的时候，因为我师爷平时愿意听点这个小曲小调，包括二人转，
2: 嗯
0: 啊，研究也挺多。然后他在相声里边唱了一小段这个月牙，应该是在。名就不跟大家说了，就破除封建迷信这么一个作品里边的最后啊，就是他唱了这么一小段，然后赵老师就说他听着这一段了，然后一下想起来这个是二人转里边的一个老曲调，然后他就把这个整理出来了一版，做成了乡村爱情的片尾曲
2: 啊
0: 还有这么一小段渊源啊。
2: 这个是乡村爱情一的还是整个乡村爱情系列都是这个曲儿啊？
0: 后来我就不看片尾曲了，因为可以跳过了，不是从电视上看的了。
2: 乡村爱情就是到后几部的时候，我知道我身边唯一在追的就是我妈，边骂边追，从来没有停下过追。
0: 对，就这里边就是一共就那点人，实在是没有啥能
2: 演的了，就不断的拖新人物，然后又这个
0: 新人物还香秀都已经成了下鸭山第一景点了，干
2: 啥呀？谁到了？我们现在埋汰谁？那个万人迷，我们就说就是他，你好像大香秀了。
0: 对，实在是有点整不了了。
2: 六六说这个《地质上犯罪是实体书改编的，感兴趣的可以看一下。
0: 他那个书之前就也挺火，因为作者还是挺有名的，算是国推里边数得上的作者啊。
2: 嗯，
0: 行了，咱先进行小段宣传吧，回来之后咱再说。
3: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民前新采，
4: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3: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8: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9: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0: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3: 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市，全。

0: 这现在我不是天天化妆直播吗？就这两天没化妆直播，明天我也不能化妆直播，
1: 炫了原型了。
0: 哎呀，这家伙这帮人进来先问那个说是不是本人
1: 啊？
0: 我是 AI
1: 换号了，
0: 顶号了，顶号了。
1: 闫宁这两天请假没来。
0: 对对对，这两天那个是替班的
1: 啊。
0: 这家伙的，你们怎么接受不了？喜欢一个人就要喜欢他的全部
1: 啊，
0: 就是他不一年不洗脚，那有点过分了。喜欢一个人就是要喜欢他全部，但是排除什么？他不洗脚
1: 啊，
0: 排除他手盖里面有泥
1: 啊，
0: 排除他
1: 不化妆，
0: 嗯，不化妆不用排除，
1: 啊、
0: 还得排除他
1: 就是卫生方面啊。
0: 嗯呐，
1: 你得干净利索的啊。
0: 对对对，就可以了
1: 啊。
0: 那个爱，对，你就得爱屋及乌、哦。02251818见，好的好的啊。那个，那我送一首歌吧。
1: 但是喜欢你就得喜欢你的脚气，对不对？
0: 脚气也接受不了吧？
1: 可是那不是你想得的呀，对不对？污染。
0: 那不是，你要是干净人，你也够呛，能得什么？
1: 啊，不是，那玩意儿，我不知道。
0: 还得排除吃饭吧唧嘴。
1: 不知道是这个危言耸听还是怎么？听说很多就是去什么浴池用那种公共拖鞋什么，一下就能得上。
0: 啊，对，
1: 对不
0: 对,
1: 对？那这跟我没关系、啊。
0: 有外界的因素。
1: 对呀、
0: 啊，外界因素。
1: 这跟我没关系啊！我拼命治，
0: 别往嘴里放呗，脚吗？脚吗？说啥呢？那个
1: 口气。
0: 还得排除什么？吃饭。吧唧嘴，对，还有说那个指甲盖十厘米长，你说就是凸出来这一部分十厘米长、
1: 啊，
0: 我现在一点都不留，这十厘米长得多长啊？
1: 啊，
0: 但我真看不了谁手盖里有泥，我看不了一点、
1: 啊，
0: 我看了我就难受，
1: 就想抠，
0: 不是，我就揪，
1: 就想给人磕了，
0: 我就想离远点。还有缩了筷子也接受不了，
1: 啊
0: 啊，还有夹菜来回翻，大家接受不了的东西都挺多的，
1: 都是礼貌和这个卫生问题啊。
0: 说宁，我刚才仔细的观察了你一下，还别说，你长得挺有意思，哎，
1: 有趣有趣，越细琢磨越可乐，
0: 长得也挺幽默，
1: 你就细瞅吧啊。
0: 哎，小手这长呢，嗯
1: 嗯
0: 嗯，就正常呢，啊，你还接受不了别人哪一点？
1: 接受不了啊，
0: 接受别人的身上一些小点，你最接受不了的那种小点。
1: 我说邋遢差不多啊，都是这些，差不多邋遢，然后这个垃圾乱撇，啊
0: 啊，那我没什么，
1: 哈哈，这就行了，这玩意儿就不算卫生问题了。那垃圾那玩意儿随身撇，随手撇。
0: 我有一个，就是我近半年之内遇一周不洗头，接受不了啊。看不着你看不来就知道了呗，你闻着没味儿也不行吗？
1: 就是你要知道啊，你比如说
0: 磨牙打呼噜，这个太多了，你又接受不了吗？
1: 你那个什么这个手指盖有泥啊，是影响了自己。你垃圾乱撇，你还会影响别人，更恶劣。
0: 我接受不了别人打呼噜比我打的响。说你们一起吃个饭，不膈应手俩手肘子往桌子上
1: 一拄
0: 啊，鼓巴里。
1: 啥玩意儿？
0: 站八里荒那样，就啊这么一支着，就是占了很大、
1: 啊、占很大地方啊。
0: 你们家吃饭很挤吗？现在我确实已经很少遇到这样情况。小学的时候、
1: 啊、
0: 吃食堂，我们坐一个小桌子，然后但是就说是谁谁占地方，
1: 啊，
0: 18号键可以，接受不了别人喜欢动手动脚，谁呀，谁能动手动脚啊？
1: 这有点违法的嫌疑了啊！
0: 谁到了？
1: 啊，这已经不是道德层面了啊！
0: 他说，
1: 咋的了？
0: 嗯、啊，我怎么听见我的语音通话了呢？
1: 谁给你打电话了？
0: 我不知道啊。
1: 接通了。跟人打电话去了，
0: 我不知道。
1: 你这手机后台是真杂呀，啥玩意儿不清理，垃圾不撇，后台也不清。
0: 哎，等会儿我挂一下。

0: 咋的，手机响贼了，给人打成电话了。
1: 哎，我手机会自动往出拨号吗？
0: 咋的了，给谁打了？
1: 我刚才的耳机里面突然出现了一个什么，您拨打电话正在通话中。
0: 啊，没接通。
1: 不是，那是跟谁打电话了？
0: 我不知道，那你得看的通话记录啊，跟谁？
1: 没有啊，我通话记录里显示没有啊。
0: 而且你点开微信没用，你很明显。
1: 我现在我就觉得电子产品有点，有的时候人类不可控。
0: 你很明显，刚刚那个提示音，它不应该是微信通话吧？微信通话它是灯一下自己灭了，没有谁说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1: 不是微信通话，我刚才。

0: 先看的通话记录。
1: 对
0: 呀、
1: 啊，所以你还是得看电话的通话记录啊。
0: 703说接受不了喝汤那个出声的
1: 吸溜
0: 啊
1: 啊。
0: 我近半跟大家讲一个我近半年就收到的一个暴击
1: 啊。
0: 这个暴击什么，就是我见到了一个长相很野蛮、
1: 啊、
0: 看起来那个头男生
1: 啊
0: 头发就是好久都没有修剪过的
1: 啊、
0: 然后上面就连着白的就是头皮屑什么的吧，在家油的乎的放在一起、
1: 啊、
0: 就如此邋遢一个人、
1: 啊、
0: 他小么手指盖，我受不了谁小么手指盖留、
1: 啊、留长指甲、啊、
0: 小么手指盖留的非常长
1: 啊、
0: 然后就是拿那个手指盖就
1: 抠耳朵
0: 留掏耳朵用、
1: 啊、
0: 我就不明白你没有那个抠耳勺啥的吗、
1: 啊、这个就确实现在男生留小拇手指盖老一辈人还能有点，现在好像没有谁还能留了。
0: 就是这个人给我一个暴击，就是一个男生能嘚到什么程度啊、
1: 嗯、
0: 他穿那个衣服应该穿了好久好久、嗯、以至于都小了，很肥胖、
1: 啊、
0: 衣服都已经小了
1: 勒等等的，
0: 对，就是露后腰
1: 啊，
0: 露后腰
1: 那就是短了不是小了，
0: 那就是撑的嘛，然后裤子也提不上去、
1: 啊、
0: 因为很胖
1: 啊，中间
0: 露了很
1: 真空带，
0: 对，中间露了很大一块后腰，
1: 穿个一个高腰兔塔的应该能挡上点，
0: 那可能就更恶心了吧。然后这个人蹲下了、
1: 啊、
0: 露出了地沟，
1: 哎呦
0: 哎呦哎呦，就在我面前，哎呦哎呦，我当时就其实我没有闻到别的，但是我那一瞬间我就感觉我五感都受到了冲击、
1: 嗯、感觉身临其境一般，
0: 哎呦我哎呦我当时我那一刻我真的我想踹他一脚，
1: 嗯，
0: 这不是我埋汰人家狠，是真这样，真事儿，
1: 嗯，
0: 真事儿。
1: 有那些可能在外边不太注意自己的这个行为举止的，他可能不注意，然后一蹲确实容易漏。
0: 行不能说有、
1: 啊、
0: 没自己手指甲顺手你就留是不是，你现在立刻剪掉，你相信我、
1: 啊、不会增加自己的好感，
0: 对，60%的人是抵触这个小指甲的
1: 啊
0: 上去给他提上，我的妈呀，我转身我就走了、
1: 啊、
0: 出去时候我就跟他说，说你看谁谁谁他咋地咋地了，我说你去、
1: 啊、
0: 他露地高了、
1: 啊、
0: 他说你有病你告我，我才不看呢，受
1: 不
0: 了，
1: 你
0: 不
1: 让人提醒吗，让人看什么玩意儿，
0: 受不了油腻男啊，
1: 就是
0: 我
1: 显得自己好像，
0: 刚才那个还有人说受不了公众场合大声说话和打断别人的，对，我也有点受不了，就是别人说话他一直打断，哎你那不对你听我说，哎、
1: 啊、
0: 哎我有就是一直在打断别人说话的，
1: 插话、啊、
0: 对，嗯，说让我拿矿泉水瓶扎个眼，哎呦我的妈呀，说不踢一脚都不错，来给他提上，是、
1: 嗯、
0: 但你说现在每个人对油腻的这个
1: 标准不一样，
0: 对，我就遇到过一个男生，大家都说他好有性张力，
1: 哎呦，
0: 就是觉得
1: 好有范儿，
0: 好有范儿啊，好港啊，这样的一个男生
1: 啊。
0: 可是我觉得他好油啊，好油啊。
1: 因为每个人喜好不一样，油这种东西其实就是你挑不出他大毛病，然后还不在你的审美点上，你就可以说他油。啊
0: 是
1: 啊，算是一个很中性的这么一个这个形容词，
0: 就算是骂人骂的轻的。
1: 嗯、啊，对。
0: 花井风月说受不了地下停车场随地大小号的，我可不是在地下啊、哦。
1: 啊，在地面
0: 啊，
1: 地面停车场就能受得了了吧？这算是给家人们的福利。
0: 不是地下，我受不了地下停车场遛狗。
1: 啊呀，对对对，
0: 如果是不是什么阴雨天、特殊天气哈，
1: 其实啥天也不应该在地下停车场遛狗。
0: 你遛狗遛完狗，你把那个便便捡走。
1: 对，
0: 不捡，
1: 嗯、
0: 不捡，这个真的就是很让你闹心。
1: 就是但凡他能做出这种事儿的人，说明他就不是一个非常的有公德心这么一个人。
0: 嗯、
1: 一般这样的人都不会给自己的狗做个善后啊。
0: 小徐同学要上岸说受不了自己啥也不知道还信不着别人的，我现在也是，我现在受不了蠢人。
1: 嗯。
0: 受不了，这就有的时候会有点厌蠢。文文吃什么，也是因为有的，他说也是因为有的吃得好，有的吃得不好。
1: 嗯，
0: 啊，我们班就有一个，吉星说的，我们班就有一个200来斤不剪头发，指甲盖也是不剪。现在我们班同学骂他一句，
1: 嗯，
0: 啊，还骂我们啊，你们直接骂干嘛？你们提醒呢？
1: 其实就10多岁的青春期的男生，有的时候会不注意，就是说我们在初中的时候，老师。就是可能也是实在是忍不了了，也不管尊不尊严的，特意让一个同学中午给他个假，让他回家洗洗头，啊，就是实在受不了了，
0: 个人卫生的
1: 啊，让他洗洗头、洗洗脚，然后下午再来上学，中午可以少来一节课，就是下午第一节课都可以不回了，一定要收拾利索再回来。
0: 703说还有看电影说大结局的，那太讨厌了吧？
1: 啊，
0: 哎，我最近还有点受不了什么呢？这个先念如愿受星的，他说俩人在一起聊天，边说边拍你一下，不是肩膀。就是腰眼躲都躲不开，啊，就是
1: 没礼貌，
0: 这是好动手
1: 啊，纯没礼貌，
0: 拍拍搭搭的
1: 啊，
0: 像跟你俩贼熟，
1: 嗯，
0: 我最近破防过两次，都是玩游戏的时候。我以前非常不理解在游戏里面就是破口大骂的，

0: 啊，就是我没有做到破口大骂，但是我也真的就是开麦了，我真的很生气。我们玩的是一个逻辑游戏，叫鹅牙杀。这个游戏的逻就是这个游戏就是相当于趣味版的狼人杀。狼人杀不就直接一关灯，然后你们就说是狼人直接就杀人了，
1: 就是纯靠语言了嘛？
0: 对，纯靠语言了嘛。这个鹅牙杀是你大家要在这个夜晚的时候要出去做任务，
1: 自己也有点事儿能干，
0: 对，大家互相能碰见，所以你有机会看到是谁面刀的，就是谁亲自动手了，或者谁的这个走位啊不像是一个好人什么的，就是可以有盘逻辑性又更强，有趣味性了嘛。里面很多角色，我最受不了就是那种大家都是平等的玩这个游戏，他上来就说，现在接下来谁也不要说话，就听我说，这把我就带队，我就归票，必须听我的，谁要是不听我的，我就一律按当狼打。就是强势派，就是给我一种说，就是给我一种他权力感极重。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要都听你的。
1: 但
0: 这个就是游戏十三个人为什么要都听你的？
1: 就是说你要是后期在看复盘的时候，他包袱可能是最大的。
0: 我就特别生气，
1: 就这样一般很强势的人，他也未必是全对的。他要是错的时候还这么强势，就很有意思。
0: 错的时候更难受。但是很就是你有的人就是被杀掉了，直接走了，不可能所有人十三个留到最后看他嘛。
1: 就是
0: 我看到一次这样强势发言的，我气一个，我就很烦很烦。昨天晚上经历一次什么呢？一个好人，他前置位发言，上来就说那个，这把那个七十二顺出，是我和另一个朋友，说七十二顺出，不要听他解释，一会儿七发言的，他是六号啊，一会儿七发言的时候，所有人听我的，现在立刻啊，七发言的时候立刻把他的麦关掉，咱们不听他解释，七和十二顺出啊，我能这么来跳，我必然是有证据。我说那你说出你的证据，我打字说的，说那你说说，你不用跟我聊这个，好人就跟着我头七，咱们七十二顺出。
1: 我也挺烦这样的，
0: 不说任何理由，不说任何理由。然后我当时我寻思可能是狼呗。然后那个他就说，又开始说什么，那个你不用跟我说任何那个身份，你不用跟我做任何解释，知道吗？不要跟我解释。然后他发言四十五秒嘛，就不要跟我做任何解释，叭就摁掉了。下一个发言。我说我凭啥跟你解释我为啥跟你解释呢你是干嘛的？这游戏是你开，这房是你建的，还是说这个里面你在这里面当干部了你是在这里面选上学生会主席了吗怎么是你把你那个证件你给我拍一下子吧，我配合调查你是干啥的呀？完了我就直接就说，关键是我跟十二号都是好人我就寻思他可能是狼还是怎么样后来这把大家就是强制被归票，把我那个十二号好朋友推出去，
1: 给归掉，
0: 推出去他拉铃就直接说咱不那啥了，直接拉铃，咱们就出这个七
1: 直接把你再出了
0: 对，然后他说我现在拍身份打你，我是星界，就是一个好人的一个身份我是星界倒着，我说你星界牛到哪儿了
1: 你练啥呀？
0: 星界牛到哪儿了？为什么
1: 你能给我涨工资啊？
0: 对呀，星界是咋的？我们应该人人惧怕星界吗？整半天狼人杀对瞎管局的，对对对对，就是我，然后我说那我现在拍身份，你害怕吗？我是法医，我爸说完之后，法医我信不了一点，我说不信的理由，我信不了，就是我不信。
1: 就是这样人，不要跟他犟，就是跟他说，那这个你投我这局，你就给我投出去，我开下一局也正常，然后就是个锅你背就得了，然后你就走就得了。
0: 我凭什么？我这样我就跟他对峙。我
1: 就纯有病，
0: 出去看他也好人。
2: 春春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458。
4: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3: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5: 燕之屋。
0: 小草千里看他受不了的什么，他说最受不了不太熟悉的人提前两三天寒暄，然后过两天借钱的人。我都没想到是借钱，我以为过两天结婚呢
1: 还行，他还提前了两三天，有张嘴就借不也一样吗
0: 对对对对，有直接张嘴借那说你这样子讲话真的很加分
1: 你说啥了
0: 还有人说受不了搓了面条
1: 就是出了那个声了呗，就吃饭有声呗，
0: 啊，
1: 其实跟那个吧的嘴都是差不多啊。
0: 说素颜比化妆好看，谢谢，我喜欢你。OK， 我。

0: 我跟大家说，我觉得受不了的
1: 啊，
0: 我受不了以吧唧嘴
1: 啊
0: 为优，就是优秀优越感的，就是觉得很骄傲的。我遇到一个人，然后那个他是吧唧嘴，声音很大，他身边的一个很近的朋友就跟他说：“你别吧唧嘴。”很近的一个不是朋友，是亲人，就他是近亲，就跟他说：“你别吧唧嘴。”
1: 啊，
0: 他说这是代表吃饭吃的香，
1: 哎，这是对厨师最大的尊重。
0: 对，说吃饭吃的香。那以前那个，说以前什么什么什么那个，给就类似于旧社会的什么什么什么
1: 啊，
0: 才不敢吧唧嘴呢
1: 啊。
0: 啊，你看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他的这个剥削者，那才是敢吧唧嘴的
1: 啊，想干啥干啥。
0: 对
1: 啊，
0: 我一听，我当时我寻思这是不是我家人？那我实在没有招，我实在没有招。然后有一天我看到那个我妈，喂孩子吃辅食，孩子刚开始放到嘴里呢就不嚼，然后他在旁边，来
1: 学这个啊，
0: 我说妈停。停停停！我说你别给他，就是他嚼、他作为人类，他早晚会嚼，但是吧唧嘴学会了可就不行了
1: 啊！
0: 我说这停停停停，不行啊！笑六六说吃饭吧唧嘴的，你掐他脸蛋子，一边掐他掐一下就能好，可拉倒吧，那就是个人习惯的事儿。
1: 这有的时候可能是故意的，这样还行；要是不经意间的，且难板呢。生活习惯的事儿，多少年养出来的。
0: 我还有就是受不了那个顺手去拿你东西的
1: 啊。
0: 来一会儿再说这个啊。好运定来说，姐我来了，快和我打招呼，欢迎好运一定来。会和尚说受不了在饭桌上擤鼻涕还对着桌子的人的。
1: 然后完事把那个大鼻涕纸放你边上。
0: 那你们见过卡
1: 你还不好说、然后
0: 就拿纸就是哎就这么卡痰的吗？
1: 啊，也有。
0: 也有。花鸟风韵说碰见这样的你就说你小时候吃奶是不是吧唧嘴吧唧的啊，说那个掐疼了他就不吧唧了，那不就直接就动手了吗？
1: 你这拿刀囊他都还好呢，让他一下有记性了。
0: 我刚才
1: 说就不跟他吃饭不就得了吗？
0: 我刚才说什么了，一会儿说来着，我就这会儿就忘了。说我想说一个我同学的，我怕老妹嫌我恶心，那你先说，你说完之后我看看
1: 啊，你看你想不想进黑名单就得了呗。
0: 不是，他不说同学的事吗？我看看值不值得播出来，要太恶心
1: 啊，
0: 咱就不那啥了，咱就不说了。我就是受，咱们今天怎么引申到受不了什么的？
1: 家规。
0: 对，
1: 家规也算是一些受不了的行为，然后才能立规矩嘛。
0: 那个就你们咱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看一看得了，这个说出来我真说不了，我不相信有这样的人
1: 啊，
0: 我不真是不相信有这样的人
1: 啊。
0: 哎，其实我还就是不敢立成家规，但我很想做的一件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啥呀？
0: 就是全家所有人都给我做到一件事情，不要没苦硬吃
1: 啊。对，
0: 就是明明大家可以一家子人在一起，完完整整、热热闹闹、团团圆圆的吃一顿饭
1: 啊，
0: 你一定要先刷十分钟碗，把厨房都收拾干干净净了，再坐到桌面上，其他人都已经吃个差不多了，七七八八了。
1: 也不是说非得没苦硬吃，而是心里能不能放心吃。你像我就是，我做完饭我必须要把碗都收拾完了，我才能安心吃饭，要不然我心里边一直惦记着那些东西，就是厨房
0: 很乱。你怕你活不过那个半个点啊？你啊，
1: 就是做完了饭之后一会儿吃完了，这是最美妙的时刻。
0: OK，
1: 然后我吃完了之后还需要去收拾厨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折磨了，所以我莫不如就先收拾完我再享受
0: 这个还则罢了。然后紧接着来了，所有人都已经坐着，就是大家比如这个日子说哎呀就一起吃吧一起吃吧，然后他不吃、然后那个等到你们都就等着、就等着他吃、等着他收拾完了坐在这儿，哎呀行那我过来行了吧，然后坐在这儿、坐在这儿之后呢说等会儿、他从微波炉里拿了一盘剩菜说你们吃那个我把这打扫了
1: 这算没苦硬吃啊，这是硬吃啊，
0: 要不然就别做那些要不然就是你就都放在一起就哎你哎放我说放中间吧，不就我放着我打扫了，你们吃那个我不吃那个我不吃那个、下一些那些那个又变成剩菜了。
1: 这确实没苦硬吃，你像我那个必须要再把那个
0: 整个菜都凉了
1: 厨房收拾完才能吃饭，就是我不吃的情况下我也不给你们发筷子，就偷懒等我收拾完了
0: 这菜必须凉着
1: 吃，对咱坐在一起吃啊，就只是我的心里的一种这个舒服感，而不是说我一定要这个显示出我多无私，那都不至于
0: 就不行。我就是现在就特别受不了没苦硬吃的人，受不了一点。我上次碰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种程度的人是谁呢？是李某玉。
1: 他咋的了？
0: 他一定会在大家在一起聚餐的时候，他从那个微波炉里掏出一盘小菜来 不，哎，我吃这个，我吃这个，你们吃那个，不，我就吃这个，你们别夹，别夹我这个，别夹我这个，我吃这个。
1: 他咋？他有幽门哈、啊？

0: 用自己那一套碗吃饭，怕你们传染上。
1: 我不知道。哎，我坚决，我说为什么？我当时我就因为是李某玉嘛，我当时又拍桌起来了。我说你整着你演谁呢？那我们走吧。
0: 啊。
1: 要不你要是真觉得这套菜不应该给客人拿出来，不应该吃，你就别拿出来。
0: 嗯。
1: 你拿出来摆你自己跟前，你干啥呢？
0: 嗯。
1: 我说你演谁呢你？上哪学的？道歉。
0: 那也不至于让你这么一顿崩啊，凭啥呀让你一顿崩啊。
1: 溜四分之一盘尖椒干豆腐
0: 啥意思？说什么玩意儿？他是不是跟前面是得连上啊？
1: 啊，那不听了，咱们来那个来首今天的结束曲吧，好吧。
0: 你说怎么提吧提吧又到还得唱一首呢？你唱啊，唱啥？
1: 哎，刚才那个就是说进错的那个是什么？
0: 进错那个库里没有，那个原唱是谭咏麟。
1: 来个欢快的是吗？
0: 普通话啊，来这个《大秀江湖》吧。
1: 怎么唱？咱一起唱吧。
0: 小沈阳的，你不说你之前唱过吗？
1: 那是天下第二也挺好。
0: 对呀、啊，就是这个。
1: 哦，好，
0: 走。

0: 行，你找这种节奏感偏强一些的，能弥补你不少的这个劣势。
1: 说这个真没跑调啊，是不是啊？这个唱的真的是可以的，是不是、啊？
0: 它本身也是半说唱，
1: 这个不算说唱，
0: 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调，就是你咬好了断句就行，断字就行，中间的气口
1: 啊。说这个电影里面，小沈阳拿那个脚扇人嘴巴子，
0: 对，
1: 啊，
0: 他这电影当时，反正我觉得还行。

0: 男后期的评分不是特别的高，
1: 嗯，这是他刚火的时候拍的吧？
0: 但是在小沈阳老师这个，拍过的电影里边，他算是分还不错。
1: 哎，我喜欢他的那个
0: 三枪，
1: 不是，他和那个肖央演的
0: 情
1: 圣，但他属于男二了。
0: 对，在里边就是出几个包袱就得了的。
2: 和大家关注哈，我们现在吉林交通广播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回复给力，就会弹出两个链接来给大家看到。一个就是多巴胺的山系户外冲锋外套，冲粉价格呢一件是89块，真的是非常的合适哈。89块钱的一件冲锋衣，正常来讲在外面可能要400-500块钱，但是现在呢89块钱就可以拿到。如果您感兴趣，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了解详情。除了这样的一个冲锋衣之外呢，大家还可以看到另外的一个美妆的产品，就是 CPB 的隔离，它是资生堂旗下的爆款产品。 CPB 隔离正常来讲在某宝官网上要卖到500多块钱，但是现在的活动价格是买一发二，到手两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到手只要366块钱，算下来一支呢才183块，比官网便宜了一半还多。无论是自用还是朋友一起拼单都非常的合适，这个价格机制呢特别的划算。但是这次呢，仅到仓的80组的库存售完不补，效期是到2028年1月份，每一只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马尔链全程溯源，现货真的不多。如果您对于 CPB 隔离感兴趣，也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上面回复给力来了解详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勇往直前，吉林雄起，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运动让你强大，电波给你精彩，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0: 五月十号星期天，体坛周末派周日版第一节，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各位好，我是易阳。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孙凯。
0: 来，我们全网啊，所有抖音直播间的家人以及正在听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要祝今天晚上的女主播孙凯节日快乐，
1: 节日快乐！
2: 哎呦我的天！
1: 然后孙凯抬起手，红包拿来，
2: 红包拿来！真是的，光动作我已经过了耳听的年纪了。
0: 但是今天确实啊，这个孙凯，我觉得孙凯很了不起啊，在这个工作当中度过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温馨的节日。
1: 其实我今天
2: 还在想，我怎么感觉我什么节日都是从
1: 孙凯。今天晚上会不会请假？
0: 对对对，
2: 我怎么感觉我所有的节日都是从工作中度过？你看春节吧，值日，五一吧，值班，这个你看这个
0: 母亲节
2: 吧，上班，然后过什么端午节呀，上班，周六周日吧，肯定上班。
1: 你是来上节目对吗？我从去年春节开始一直到现在，咱们台里总是我要么是大年初二，今年是啥时候的也赶上个第二天，
0: 其实吧
1: 我都去不了。
0: 尤其是母亲节父亲节，孙凯，就是我们俩五月份祝你母亲节快乐，然后你六月份祝我俩，
1: 你得看着办，
0: 快
2: 日快乐快乐是吧？
1: 对，
0: 所以今天其实我觉得虽然这个天气有点阴哈，长春，但是我觉得节日的氛围还是很温暖的啊。
1: 对，
0: 也要一并祝所有正在听我们节目一些抖音当中的家人们这个母亲节快乐，因为我觉得这个
1: 怎么办，
0: 母亲节这个节是个大日子
1: 啊，
0: 对吧？
1: 啊，
0: 嗯，因为妈妈对我们来讲，这个特别重要的。
1: 哎，我考你俩道题。
0: 好，
1: 你俩道题。这个从，从孩子的角度来看啊，就是，不管是男孩女孩，如果说你喜欢一道菜的话，母亲会怎么做？父亲会怎么做？
2: 母亲会怎么做？父亲会怎么做？
1: 对，如果说你非常喜欢一道菜的话，
0: 那。如果要是我儿特别喜欢这道菜，我肯定是领他出去吃。
1: 不对，
2: 出去吃，
0: 对吧？我说这个
1: 行，
0: 点外卖
1: 行，就是母亲对这道菜的态度，和父亲对到
0: 对
1: 到、
0: 这个、对啊，这是态度嘛。然后我媳妇应该就会学着做，或者是亲手做。那我就是给领他上外
1: 卖。那在桌上来讲的话，那你说这个啊。女儿在那坐着呢，然后这桌上放了一道她非常爱吃的菜，你说你媳妇儿会怎么做，然后你会怎么做？
0: 哦，是这个意思。
1: 对，
0: 那肯定就是留给孩子吃，妈妈的肯定是，对吧，孙凯？就
2: 是
0: 先紧着孩子吃
1: 啊
0: 啊、
1: 你呢？
0: 我应该
2: 也紧着孩子吃。
0: 应该不会，我应该说那个
2: 我先吃吧，爸先帮你尝尝试试有没有毒。
1: 不是，
0: 但是反正妈妈就是肯定会把自己最好的所有的东西都倾尽给留给自己的孩子，
1: 就是一直往孩子里加这个菜。
0: 对
2: 对
0: 对，
1: 你知道父亲会怎么做吗？
0: 爸爸会怎么做？咱俩都是当爸爸的一样老师，
1: 反正我是这么做的
0: 啊。你咋做？
1: 如果说这个桌上有我儿子非常爱吃的菜，我不动他。
0: 啊，你不动，
2: 不动了，
1: 我不动，
2: 你就不吃了。
1: 对，
2: 你看这当爸
0: 老父亲
2: 呀，
0: 老父亲也不容易啊。
1: 这个你想想，是不是你有时候也会这样做？
0: 对对对，好像真的是这样，
1: 是不是？
0: 对对，
1: 就是你看，一般女性来讲，就是这孩子喜欢吃个菜，使劲往里夹，
2: 对，
0: 让他多吃啊，
1: 哎。但是男士来讲的话，一般就是孩子喜欢吃，那我就不吃了，不动。就打比方说
2: 啊，
1: 那个前天晚上我们家买榴莲，
2: 现在买还贵呢，
1: 你别管贵不贵，你就便宜贵或者怎么的，我儿子想吃，然后
2: 不管了，
1: 就是下午啊，最后那一小块儿，我媳妇说了一句，儿子差不多得了，你爸一口没吃的，
0: 你看这个时候太太就比较心疼老公了哈，对对，真的是这样的，
1: 结果剩那一块带个糊的，哎呀，挺大一块给我，里边一块糊，
2: 老大一块糊了。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母亲节哈，大家不要觉得小孩还小啊，比如说三四岁、四五岁就不懂。我觉得像母亲节、父亲节这种节日，就应该从娃娃抓起，让他们从小就知道这两个节日是属于你的爸爸妈妈的，从小就懂得感恩。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
1: 哎，其实话说回来，
2: 那应该怎么过呢？
1: 这个母亲节的来源在哪儿？
2: 来源在哪？
1: 你
0: 怎么过？那就是要跟他说呀，今天是妈妈的节日，你看你作为孩子要做什么事情能够让妈妈开心，对吧？我觉得应该让妈妈有这样的，或者让爸爸在这一天有这样的一个权限吧，对不对？
1: 你看这母亲节来历是哪儿？
2: 母亲节来历，
1: 对，然后你再查查中国的母亲节。
0: 对，好像
2: 母亲节的来历，
1: 对，
2: 中国的母

0: 其实跟大家说一下，母亲节的，我认为啊，这个母亲节当中，实际上，就包括每个人的生日吧，你尤其是生日这块啊，咱不说那啥，尤其是生日这块，其实你应该给自己妈过，
1: 对，就孩子的生日是妈妈的那个
0: 那日，
1: 对对对，我们之前就是会这么说，
0: 对，所以说这个母亲节
1: 生
0: 你
1: 嘛，
0: 对。所以说母亲节这块大家再想一想，我没有这个带什么节奏或者怎么的，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肯定是各位
1: 杨老师的话就说妈妈很不容易啊，我们其实是不仅仅在母亲节这一天了，就是我们应该这个对妈妈的关心不能只挂在嘴上，
0: 对、
1: 尤其是跟妈妈说话的态度，哎，
0: 这个我得这话我得说你俩啊，你俩这个母亲都健在，都时不时的看一看，打打电话啊，千万千万别忘了啊，经常性的，我一年只能去两次，
1: 好，明白明白，杨老师的这个痛点 啊，所以就是那个
0: 树欲静而风不止，
1: 对对，
0: 子
1: 欲养
0: 而
1: 亲
0: 不
1: 待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啊，好吧，所以说希望这个今天晚上啊，如果大家此时此刻还没有和妈妈连休息室，这个和妈妈不在一个地方，像我是下午啊来台里的路上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0: 前两天
1: 汇报一下，
0: 不是，包括前两天你妈不是来了一趟吗？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对，不升级的时候也来了，反正我觉得这个亲情啊一定要常联系，包括跟妈妈说话的态度啊，语气
0: 就
1: 方式，
0: 就包括说这样啊，给大家一个建议啊，不管你走到哪儿，你记得报个平安，这是最基本的，也是能让他放心的，
1: 对对对
0: 啊，这点大家一定切记啊，这个就像刚才那句话说的，子欲养而亲不待，那你怎么办，我一年只能去两趟，
1: 好吧，那么我们再次的希望啊每一位朋友都能够享受到母爱和父爱的常伴身边，
0: 给个音乐换下一话题。
1: 然后昨天这个易阳老师和小瑞上节目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聊的这个
0: 聊的是什么啊，昨天第一段聊的就是非法这个非法的买卖，非法这个非法的买卖，对吧，那个英文读非法没错吧？非法的买卖，没毛病吧？对不对？
1: 反正现在
0: 这有点勒大脖子了，这是。
1: 反正现在吧，这个转播这件事情，我觉得收费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啊。大家就是包括今年世界杯，马上六月份就要到了啊，
2: 不说不转了吗？
1: 就是转播权，
0: 对
1: 啊。
0: 我没有转播权，等于到处都是。
1: 给央视的价格太高了啊。但是央视不转
2: 上亿是吧？
1: 3亿、
0: 三个亿美刀，然后
1: 就多少亿了？
0: 将近20了吧？
1: 20多亿啊，
0: 20多亿，你平摊在全国球迷身，一人10多块钱，
1: 一人1块钱的话，
0: 不是1块，一人1块多钱，
1: 一人1块多钱，
0: 那全国没有那么多球迷啊，对不对？纯球迷能算出1亿人来？算不了吧？
1: 反正我觉得世界杯哈，如果要是比如说99.9块一个大礼包，所有比赛都能看，我觉得我能接受。
0: 你这是你啊？还有一个，那个时间你能接受吗？
1: 时间
0: 凌晨2点到5点。
1: 对，我觉得今年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些酒吧呀，这烧烤店可能稍微有点
0: 费劲
1: 尴尬。
0: 我告诉你啊，就是没有人那个点能开门的。
1: 对。
0: 没有，
1: 就凌晨1-2点，我觉得除了重要的几个比赛，
0: 你说半夜11点开的，都会有人，就是酒吧呀，什么那个烧烤店都会有人，你要是整个后半夜2点，谁？我说话难听啊，谁有毛病啊？那点看呢，尤其是前边，尤其第一轮，对不对？
1: 对，小组赛的时候，
0: 小组赛的时候没有那么多人看。小组赛充其量，比如说这个姚老师喜欢哪个队啊？这个队打强队的时候，姚老师才会选择看；打一弱队的时候，他肯定不看。
1: 对对对。
0: 那你说这个事儿，然后后来国际那个非法啊，
1: 哇，6月12号开壳了啊，一直干到6月28，哇，太
0: 还一个月，还一个月，然后非法降价了，降到1.5亿，
2: 那也
0: 还不买，还不买，不买。
2: 不是我们。我想知道它就是只对我们这个价格，还是说这个全球其他的国家也是
1: 这个价格？小组赛到六月，小组赛到6月28，
0: 对，
1: 后面还有呢。
0: 24，KB，你说这24乘7是什么意思？ 一会儿聊聊亚太是不是？亚太和延边哈，亚太没说的，亚太昨天晚上我们。

0: 节目的时候，
1: 6月12号7月20号
0: 0-1落后。
2: 我想知道这个价格是只针对于中国，还是说所有的？
0: 针对于中国，
1: 它每个地区不一样。
0: 对、
1: 啊、对，这个价格就是，
0: 然后跟印度的报价，咱们跟印度的报价不成比例。
1: 嗯，
2: 啊，印度就很低，
0: 很低。
2: 那像那个其他的亚洲国家呢？像
0: 那你他根据人口来分，但、
2: 啊、
0: 没有比中国高的。
1: 7月20号，
2: 觉得中国人口多。
0: 对，
1: 7月20号。

0: 看啊，梅子姐看到了啊，东方啊，他今天又是个阴的呼啦的一天，下午就下雨了。不冷，冷是不能冷，这都什么时候了？这都是这个五月中旬了，马上是不是？后面东东外公超越姐说我在商场溜达呢啊，边溜达戴耳机边听节目呢。好，你溜达的开心啊，还得严谨呢，是不是？
1: 不放手的未来
0: 啊，还有是微笑看到了啊，看到你发的信息了，送了三朵玫瑰花。对，是唱活个明白那个人。还有青春永在乐开怀，吉祥如意自然，晚上好。

0: 什么玩意儿吉林市啊，什么十度啊，
1: 没看明白啊。梅子姐晚上好，晚上好。这个他没有名字，歪歪歪歪歪呀，拍的CPB 隔离是不是？东东外公，我看到你了啊。哪十度是什么十

0: 看出头的思念。
1: 好，怎么这几天就喜欢这些歌吗？做计划呢，今天就去图门，今天有点事情啊，明天去图门。图门它有什么

我昨天放的那个得意的笑，前面虚营的小火苗看到了，接着图文旅游也挺好。这个时候你在吉林省去哪儿都可以了，树都绿了已经。

好听是不是？嗯，我也非常喜欢。这边才整水田，还没太绿呢。对，那长还没长了，我说树绿了，我没说水田绿了，那得早呢，那得六月末六月中下旬吧。

行吧，着急，给我要上车了，赶快给我放吧。好的，马上给你放了，是吧？心头不转向，好久没有看到你了。7月15号入伏了，共40天呢。今年夏天很热的，对，很夜的，忘了。现在开车一路看山景也很漂亮了，绿水青山呐，那嫩绿嫩绿的，是吗，梅子姐？对，这个时候开车捋个3310走就可以。

那也就是说，现在上吉林省来旅游的话，自驾游的话，应该说应该是最好的时候。沿途的服务区驿站呢也都开了，水了电了的也都有，但是我们这面这个市电充还是少，和辽宁比的话我们还是少。

位，吉林有很多地方，是不是？吉林省基本都去过，眼镜哥的翻一首《不老凤歌》，谢谢老师，不用客气的，稍后啊，我给你记住了，我得给你找。

啊，梅子姐说等你天儿下来没事了，你开车溜达溜达挺好的。咱们吉林省这边我也去过挺多啊，一眼望三国呀，去看看去吧。你看乔爷姐很会算计的，五一的时候人家哪儿也不动，原地不动，等过完五一之后了，该抢的该跑的都完事儿了，也不堵车了。更重要的是呢，物价也低了。完这个时候呢，人家啊开始出去了，哈哈。反正虽然高速不免吧，但是你到哪儿都很痛快，很舒服。要不然的话你堵车，这咋？哎呀，就这个整个呀，吉林、辽宁啊，那家堵的都不要不要的。你看那视频上演的。那个仙姐姐，你要知道咱们中国人过什么日子啊，这个日子是外国人的，咱不过的。

对吧？对，不跟他们抢。还有梓潼，和我从14、15的时候就听咱们吉林交通广播了，那个时候吧叫交通文艺台。今年我都40了，他然后也是一直在听你节目。说从你开始主持到现在很多年了，最近的心情不太好，因为觉得工作很不顺心。现在呢，在广场散步呢，然后一边听你声音，觉得哎挺亲切。哎呀，什么情况啊？为啥不开心呢？原因是什么？你看，连人住那个酒店一天才80多块钱，和你好几百块钱的不一样吧？我跟姐说，运动不转向，这有很长时间没有露脸了啊，厉害了，凯文啊，这么多听众你都记得，都记得。

刚才谁说要听什么歌来？忘了。在此刻都，哎呀，说老实话，我可爱听这首歌了。那当然，你看看人家啊，看看人家那个节日活动，我们就是什么什么广场舞大秧歌。芒罗银袍是吧？

情况之下，哎呀，哥呀，我都五十多了，干环卫工作十几年了，现在不干了，别的活也什么也不没干过，是吧？看看啊。子彤发的，我看一下啊。

0: 白了。
1: 对，
0: 我首先啊，这子通啊，我给你点个大赞啊，就是前面呢说你真的勇敢的去做了，后期呢看着这水有点浑，赶快上岸了，是不是？就这个意思。那么现在来看的话，有些工作呢压力的确是大，各个单位各个部门吧，现在压力都大。这种情况下呢，还想要说自己再重新的去闯一下，你后面我非常赞同你说这个话，就是多多少少吧，有那么一点点的，有那么一点点的紧张啊，不是跟年龄也有关系啊，但是呢，你很成熟，就证明说你看透了。因为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得首先要考虑到它的这个可行性啊，它的前景。你别投完了打水漂。现在来讲的话啊，钱放揣到兜里啊，管好自己的钱袋子。人习总书记不都说了吗，管好自己的钱袋子吗？然后呢，咱也不放银行。然后你要在投资的时候，对市场一定要有一个可行性的调研啊，认真的把市场调查好。但到什么时候吧，都是民以食为天嘛，是不是？有些东西不能去做，投机取巧的事坚决不做。现在这个时候，只有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可以考虑。别人说：“哎呀，那个子通，我这有个大项目，你跟凯文叔来，咱俩一起去啊！我给长城贴瓷砖，你去不？”完了，这你就废了。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春耕关键时期，严禁在林园地带进行烧荒等农事用火行为。以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如遇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那就麻烦了，对吧？给长城贴瓷砖去，你啥项目啊？那是啊，或者我告诉你吧，子彤啊，走吧，咱俩你掏点钱呗，你有多钱你掏点，咱把人民广场的飞机买下来，然后按四个轱辘给他想办法运到俄罗斯去，给他卖，是不是？这都是不现实的。所以你有这个经营的头脑，有这个智商啊，你就怎么办呢？自己观察市场，观察好之后啊，别投那么大的资。以前我曾经提到过说关于贷款这个事情啊，就我们后期尤其是80-90后这个在贷款这方面吧特别的猛啊。其实我们早在80年代的时候，贷款不是我们老百姓的事儿啊，除非你有大买卖做，而且你自己有资金兜里，说我兜里边有80-90万，对吧？那我才玩贷款。为啥呢？真贷款出现问题了，我能盯上啊。你说本来你就两手空空，要把明天挣的钱今年提前花了，你说这是什么人说这个话呢？我就纳闷啊，你不坑人坑爹呢吗？那不就是啊。所以说咱不能那么去做。那你这也是一样，说我要投资，我得想啊，我有50万，我拿顶多拿出10万干点小本买卖。哎，那么当然现在整个全球经济系都不好啊，等个3年2年好了之后了，然后你再要去做什么东西，哎，那个时候就可以了。但是你

你的想法对啊，跟年龄也有关系。前段时间还有人对，千万不多啊，哦，告诉你啊，千万不要。哼，然后开始我有点相信啊，哼。后来呢，啊，他跟我一说，绝对不行。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吧，一定要看，摆在眼前的东西。说这包子香，你的，我领你吃包子去，包子香，你拿钱，咱俩去，不要。到了包子铺了，看着包子了，甚至我得先吃了，吃完我给你钱，哎，这才靠谱。你厉害啊，果断的放弃了，躲过一劫不是。看长白山天池了吧，有好运呢，啊，太壮观了啊。夏天的时候有机会还会再去，因为上次去的时候被雪封上了，这两天长白山天池一直有雪。不是不敢投资，可以投资，但是千万要谨慎。就是我们有很多人，他有一个问毛病啊，就是凡事他不愿意听别人提出的反面意见，甚至更不能接受批评意见，这是一个相当不对的。你看，咱举个例子啊，在单位说，在这一个单位，在单位呢上班啊，说这个国企也好啊。啊，这个是其他企事业机关单位也好啊，凡是这个员工能跟领导降个三二三的，哎，我告诉你，他是真正的为事业负责了。凡是领导说一，他立马就执行，甚至放个屁都说是香的。我告诉你，这个是最坑领导的人，因为啥？他不能接受别人。总书记说过吧，我们要学会批评和自我批评啊。但是企业就怕这样事，就怕。顺着说完蛋了，我跟你讲，也就当领导他身边没有帮他踩刹车的，呵呵，那就不行了。所以呢，你这个没去是非常正确的啊。越是可能在你心焦虑的时候，哎呀，我干点什么呢，我想要整什么呢，哎，这个时候你越要谨慎，千万千万要记得谨慎啊。然后前面个体也走过了，上班也上过了，总结了不少人生的经验，把这些经验拿到后期啊，我们去投资。那个9518，你听这首歌可以，但是呢，那个跟母亲节没有关系，那是美国人，外国人，外国人是祭祀啊，这是一个祭祀的日子，是不是？你找阿姨回这首歌，花明天的钱坑了一代人，正经坑了一代人呢。带完了之后了，你知道有啥变化呀？那一个疫情多典型啊，单位都放假了，人全点家去了，你吃啥喝啥呀，那不就麻烦了吗？你看银行，哪个银行说，哎呀，这个疫情期间把这个疫情期间的这个钱抹了，假如你一天你需要还多钱，那么一共你在家封闭了多长时间，这段钱抹掉了，就等于你正常还了，有吗？没有一个。我就告诉你，最不讲究的就是银行，最耍赖的也是银行。是吧？没毛病吧？我跟你说这个，所以说投资呢，我们千万千万啊，小心谨慎，咱可不跟他们扯。对，姐，你说这个对，那可不，你让人家贷款贷完之后了，你能给你保证吗？保证不了怎么办呢？现在银行手头房子也不少吧？当初你让我贷的啊，你给我贷款，不管什么底部都能放贷款，甚至零首付都可以。整完之后了怎么样？你以为这个东西我撇给你了，打死你也得给我还，没那说道，对吧？人家年轻人都厉害，我不要了行不行？你爱咋咋地去吧。所以这就是总结的一个经验啊，现在赚钱不容易啊，花钱一定整好的呀。

包子好吃不在褶上，那你也得有点品相不得呢，是吧？给你来点快的吧，悠然说我送你一杯咖啡吧，行，提提神儿。

悠然的说，考科二科三都没这么难，小区里边改造，结果小道整的倍儿窄，总算倒出来了，那太难了啊，比考试都难。行啊，也是对咱突然间的一种考验，但是呢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你不管怎么改造消防通道你必须得保证，一个轿车都这么难的，那你要真里边有火情的话，那你消防车怎么办？对，木脑宋哥，人家阿朱都说你了，超越姐说你聪明。

在你们坑一代人也是，有不少人都放弃的不要了，然后从此也不往外还了，挣钱就是自己的了。基本上现在农村都有房子有地，你看看大部分啊，他在城里贷款买房的基本上啊，有一部分在农村都有自己的房子和地，回农村呗，回农村多些多消停啊，有那钱你把小房改造一下你试试，你看你是不是过神仙姐姐的日子啊。你好水晶花，好几天没看到你。

单呀，不要随意的铺张浪费，就买真正有需要的东西，不需要的不买啊。然后呢，不要想的太多，什么事情都是你别想。你看人家梓潼，是吧？这个老听众了啊，老粉丝了，这也是。你看人家考虑了，别人怎么说，人家最后人反过来一琢磨，停啊。第二点呢，人家也在考虑我投资是不投资。你看他说这几句话就非常的成熟。

呀，东方啊，落后就是落后啊，我跟你说呀。我问一下，你贷款你不还能行吗？不还银行不没收你房子吗？看，说吧，说就出来了吧，很是痛苦啊，还贷呀，我跟你说呀。还呗，等你实在还不起的时候了，你合适卖了，合适给人家了呗。

就是到什么时候不要过于的这个啊有这个想法，有些想法大了也不行，人到什么时候不要有过多的想法，不然的话呢，你说就容易掉到窟窿里去。我不跟你说那个贷款，那贷款不是谁都能贷的。

9518，他说妈妈知道你要退休了，妈妈听你很多节目了，有些不舍。对呀，还有天桥奶奶呢，也是一样，还有那

0: 换了一生你要的那个歌，我没有那首。老了也得时尚嘛。
1: 不相信改变，可是坚信彼此的情节。
0: 行啊，大吃大喝去了是吧？打

我给明天给你放吧啊，这个是许金花，明天给你放那首歌吧，剩的真打包了，对嘛，节约嘛，咱不能浪费啊，该节约就节约啊。就现在我们都被这个网络给带偏了，咱们现在你没看吗，其实网络上挺乱的，都带偏了，完要不商家，要不就网络，今儿个双十一，明儿个双十二的，是吧，你看全都那样吧。

小镇挺漂亮，一直曾经沧海，照片挺好的，时尚是心态吗？谁说老了就不能时尚呢？对呗。

我也跟他好一嗓子。一张十元啊，这是什么啊？花钱给拍的，当时给你的电子版是不是？搁微信发过去的，他也没给你修一下啊，处理一下啊。哎呀，那也行啊，那我等我退休位呢，扛着相机我也出去拍照去啊，10块钱一张。

飘云，你看我从来在一些特殊节日当中，我都是很应景的。但你这是外国人，还是纪念他一个死去母亲的一个日子，所以我就不放，对吧？我说的没毛病吧？照相这个行业你是很专业的啊，对啊，拍人物没有问题的。我看看啊，你说把我那首歌做好了，今天放多好。那不行，我不认识，我找不到合适的人。你不能，你非得让朋友做朋友做不到的事情，那不就不是朋友了吗？

去敦化吧，通化，你打个文化，不是的。现在关键 CPB 场馆隔离来了，官网一支37毫升的 CPB 隔离呢，平时要500多，咱们今天频率重捆特惠，而且是价格直接降到底，让你满满的诚意，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两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到手只需要366元，那算下来一支才183元，比官网呢还要便宜一半还多。无论是自己用还是朋友一起拼单，都非常的合适。这个价格机制真的特别的划算，仅到仓呢80组啊，80组，售完不补，有效期到2028年1月。每一支呢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现货真的不多，赶紧登录官方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记住商城下单就可以了。

行，他到时候你到哪儿让我给你捧场去啊。对，悠然啊，他说我要走一个小长途了啊。行，不管是啥都要提高警惕啊。

的歌特别多，下辈子如果你还记得我是吧，马玉对吧，还有橄榄树，千年阙歌，如果云知道，都是他非常

间过得真快啊。那当然，这一个小时你说过得快不快吧？要记住凯文老师什么？还有几啊？还有好几分钟呢。对，还有7分钟呢，6分50秒呢。

啊，就是说你去吧，你到这儿摆摊的时候我也给你捧场啊，等老刘身体恢复了我去取别人。行，老刘最近身体又不好了，都去捧场去。

春暖花开啊，好听好听好听啊。对，是那样，咱是中国人，中国人不去凑到外国人的节日去。你说你把我拍回到十八呀，那可能有点难度。你要说把你拍回成四十八，这个可能性我能做到。你要一下拍回到十八，那你不难为我呢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只要我们在路上，时间对我们就没有概念。现在我们不年轻，以后也不会老。
2: 那主播之声恰似璀璨星芒乍现。
1: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端了一盆的馒头过来，
2: 引领故事如古老长卷徐徐铺展。
1: 以前雍正的时候平凡但不简，
2: 期间奇人异事交错纵横。
3: 我说什么办法，
1: 就是扛
2: 皆化作风趣笑谈。音乐宛如幽泉倾诉白石，粼粼之音萦绕耳畔，
3: 救命啊，
2: 丝丝入口。风景恰似仙郎起梦，王牌主播秋雨以声为羽翼，于凌云苍穹之下肆意翱翔，携听众跨越时空，领略无尽精彩，畅快淋漓间沉醉不知归路。行走的收音机，

这个听众说，他说记得是在高中集训的时候，背井离乡学画画啊，在寝室的被窝里听你的电台，现在一晃我都30多了啊，刚才听到你的节目一下子恍惚了，好像穿越回去了。学画画我说过，画画就是情绪的宣泄，你什么时候知道了这一点啊，你就可以画得特别好了。

0: 你说到这个画画，我还真有一个听众，那是学画画的，一直很苦恼，就是生存和艺术啊。他说这两个他很难摆得正，他就觉得画的那些东西都不是艺术啊，就很苦恼。其实我觉得这个很苦恼吗？我没觉得呀。那你该用你的画笔去赚钱就赚钱呗，是不是？哎，你该创作就创作去呗，这两个矛盾吗？我觉得一点都不矛盾呐，是不是？啊，你用画笔赚钱那是你的生活，啊，你用画笔去创作那是你宣泄或者表达你的生活，这是两件事情。
1: 望天涯，你的承诺，
2: 你的承诺，
1: 写一种锣鼓听写一。
0: 如果你没有生活，那你表达什么呢？是不是？你得去生活呀！哎，
1: 关在闭合，
0: 你都没有生活，你去表达什么呢？
1: 唱着字字皆是相思，细菌菌却不知，捧归不忍就相识。
0: 其实啊，艺术这个其实挺苦的，艺术如果不苦的话就很难出作品。有的人是自讨苦吃的那种苦是出不来作品的。

0: 他现在也没有继续从事画画这些行业了，好多事情都变了，是，很多事情都变了，就像一棵树似的啊，从最开始冒出芽是一个样子，长着长着就变成另外样子了。当然有很多人他选择画画的时候并不是，我不知道你是怎样啊，有一些人选择画画也好，还是选择某一个啊门类啊，只是因为啊可能比较好够好考好考大学，或者好找工作等等啊，是吧。
1: 王牌秀，秋雨主持King秀。
0: 所以说真正的艺术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就是为了好考大学啊。你说现在喜欢弹弹琴唱唱歌来发泄情绪，给自己充充电，挺好。一个人找到自己喜欢的能够宣泄自己情绪的事情是很好的。

0: 我想好多人都会跟我有个听众是一个困惑，就是说那个瓷器它到底美在哪里，或者说它的魅力在哪里呢？啊，动辄就是上亿啊！前段时间拍了一个汝窑的一个，是汝窑吧？啊，拍了2.8亿，是吧？
1: 就算是一
0: 个，是不是汝窑都要过亿的？啊，你们看到那个便宜的都是有问题的，各种问题啊！真正倒带的没有争议的汝窑都要最基本过亿啊！
1: 现在给我深情
0: 啊，不是说拍卖公司就一定是真的。拍卖公司的条例上写得很清楚，是不保真的，他们一般都是靠传承，就是有证明了这是啊谁在多少年前拥有过的，哪个拍卖公司拍过的啊，那个时候造假的相对来说少一点，所以呢佐证这个东西是对一点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古董呢，瓷器这个东西是很难判定它真假的，是吧？你说它真，它怎么真呢？啊，所以呢，是不是？哎，我要说什么来着？我想想，啊，对，为什么会觉得瓷器美？我给你们讲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啊。首先呢，它是一个物件，穿越时光穿越的物件。对，你想啊。你唐代的话是1000多少年，1300多年吧，1300-1400年了吧？宋代有900多年，是吧？明代600多年，这个元代啊，700多年，大概是这些年，我算数不大好啊。你想穿越1000多年，这个物件儿，它是在时光里面穿越过来了。这是第一个神奇的东西，你在触摸它的时候，这种感受不一样。那其次，你看它的造型，我为什么我说我喜欢？如果非要让我来说的话，我不喜欢宋代的瓷器。我不是特别对宋代的瓷器就觉得哇，真的怎么样？好多人都在说啊，宋代什么艺术巅峰啊，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咱们古代的这个瓷器最高峰两个高峰，一个是唐代，一个是明代的永乐时期，特指永乐，宣德都不行。别看永宣不分，就是永宣的瓷器很难区分啊，但是就说明他们很像嘛。但我个人认为是永乐，特指永乐时期，永乐在位22年吧，还是23年。很厉害的永乐瓷器真的非常厉害，我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永乐的瓷器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或者说后无来者是肯定了，但前无古人这个有一点把它说大了，但是它一定是承前启后一种创新，就在永乐。包括元青花，我不觉得元青花美在哪里啊，我不觉得，这就个人的感受，别看他这个鬼谷子下山拍了多少个亿啊，就是我个人嘛，我不喜欢永乐，确实厉害，有很多人真正玩瓷器到一定时候，你就知道了永乐的瓷器有多厉害，这家伙真厉害。故宫永乐造的对吧？叫北京故宫，这厉害啊，永乐大典啊。等等，这个啊，朱棣真是个挺厉害的角色啊！呀，永乐，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唐代的瓷器，唐代的美就是在一个小，不是普通的啊，它是有一些特殊精品的东西。咱们说的都是精品的，普品的东西不是了。永乐的也是特指官窑的东西，精品的东西。

就是你比如说唐代的某一个器物，我说太细你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跟你们说的就是一个通篇的东西啊。唐代的瓷器，它的那种没有任何一点点多余，永乐也是，它两个都是这样。

就这个感觉让人特别的反感，而且的音乐声音特别大，你明明是在讲一个知识点，那个音乐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在里面都听不清啊。你说你讲个锅炉怎么设置，你也配个音乐，而且配个低曲儿，当当当当当当，就是让你特别反感啊，类似这样的啊，都就不配音乐，他就觉得这个作品不完整，就非终于可以让他有机会配个音乐了，终于可以有这么一个方面可以让他做主了，就是这样释放出一个点，他终于可以，哎呀，去做点什么东西了。这说明之前他能做主的地方太少了，扯太远了啊。画蛇添足，包括什么，说的非常多的雍正的美，我不觉得雍正瓷器有多美，他是一直想触及这个美，但他一直触及不到，他就跟那个宋代的那种感觉特别的像，特别特别的像。啊，雍正的，这我不觉得它美在哪里啊。说白了，说最简单一点，就是永乐和这个唐代的瓷器，就是它恰到好处，没有一点点的多余。这只是第一点，然后还有它的包容啊，它的那种，你比如说永乐的瓷器的。不行，再说说都是我的干货了，不能说这都是专业的东西啊，这个都是我记得，这得付费收听的内容。

0: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喜欢这种小清新的感觉吧。
1: 一夜的情书，我收回了我的爱。
0: 特别是这个版本，

0: 最后的表白啊，谁也不知道谁跟谁说的哪一句话是最后的一句话。哎，人世间就是这样的无常啊，哎，没有办法，这就是人生啊，什么都是无常的，没有什么是这个板上钉钉的。就要不怎么说有句话叫叫计划没有变化快，但是我们内心总是会觉得事情一定会朝着我们想象的想要的那个方向去发展。
1: 你和我都是孤独的，
0: 对啊，这就有意思了。

0: 过去的。如果带你走，你会跟我走吗？不是，不问我把你带到哪里。将如何对待你啊？死心塌地啊！人呢，就是死心塌地很难。
1: 如果你愿意爱我的话，
0: 如果愿意的话，那么明天啊，如果等不及，现在我们也可以马上出发。其实真的啊，你不觉得吗？如果就是人有一些突发事件，你要知道会突发事件的时候。

0: 你的选择完全是不一样的，就是你知道这是你人生当中最后一天，你肯定好多事情不是那么干的。哎，所以说如果人能活得每一天都像最后一天一样，那你会发现你的很多行为都不是你现在的行为，所以这又有意思了，对吧？是不是？那为什么不能够？就是做不到。人必须的真的是那样，你想象是不行的。
1: 天很低，是在听我。
0: 哎，人世间有好多事很有意思。看到两个夫妻两个人在较劲，那不是冤家不聚头。把他们的这个留言截图给我，夫妻两个人争吵，我实在看不下去。为什么看不清？不是说分不清他们的关，就是这个是什么原因矛盾，而是真的看不清，因为老花。我现在已经是老花了，近处的东西看不到，我只能看到远方。
1: 有种不过浮世相逢，
0: 哎，有意思。
1: 天不语，
0: 哎，我手上有个小杯子，上面有好多开片，历经了很多很多年。你知道杯子上的开片呢，它是为什么呢？就是胎和幼之间的收缩比，它是不一样，就是收缩它是不一样的。他们每一天都在较劲，就像那个夫妻之间一样啊，但是他们又相互依偎在一起，不能分离，多有意思啊！这个他会一直开下去，这个胎和幼之间的这个较劲呢，会一直较劲下去，直到有一天所有的这种应力都释放掉了，那可能还会较劲呢，啊，多有意思啊！像这夫妻之间一样。
1: 风自去来，
0: 啊，有的呢是这个刚一出窑的时候，那个开片就形成了；有的是后天的，就是刚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较劲的这种力度是特别大的，所以很多矛盾都会出来啊，一瞬间就出来了。后期会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较劲，然后你不觉得很奇怪吗？然后两个人又被安排到一起，怎么都分不开，就像那个瓷器的胎和釉一样，
1: 在天
0: 这一辈子都分不开，打碎了都分不开。有意思哦，这就是俗称的叫什么，叫孽缘啊，孽缘。

0: 这首歌叫做《独行在天地间》。我看到好多年轻人喜欢说啊，叫什么诗和远方啊，要在路上啊，然后去大理丽江啊，其实好多都是逃避，你能逃到哪里？我看好多之前去大理丽江的要整院子啊或者干嘛的，现在好像那院子都已经啊钱花到了，然后都荒废了。所以很多你所面对的难的那个坎儿，如果你越不过去的话，永远我会卡在那个地方。
1: 王牌秀，超云主持，King秀。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

说让我对他好一点啊，你得算了，不开玩笑了啊。这首歌叫做你说不再爱他。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这个歌，有的时候这样的一些歌啊，听起来很放松的。

可是呢，你却不想和我成个家。很多人之间的这个关系都很微妙，有一些是有结果的，有一些只开花。

相爱。哎，今天看到有个人说话颠三倒四的，也已经不是一个了，好多。哎，我发现最近很多人说话这个自相矛盾的情况特别严重，不知道是他就很奇怪啊。比如说有人说，哎呀，这个是吧，收藏古董啊，买瓷器啊，很怎么投资是非常好的。然后又说，哎，大家赶快来拍吧，说最近有一个东西啊，1000多万，之前零几年的时候2600多万，现在1300多万，大概啊这个意思。这不自相矛盾吗？然后说这个东西好，零几年到现在都20几年了，是吧，快20年了，是吧，1000多万的投资

0: 2000多万到现在剩1000多万。你说这个东西好，然后让大家再去买啊。就我不大明白，就是这个难道没什么漏洞吗？或者没什么地方不对吗？是不是啊？小灰灰啊，龙猫啊，等等啊。
1: 爱你的人呀，
0: 是不是啊？还有类似很多很多。就像有一个地方他说这个啊，我们只认 A 的检测结果啊， B 的检测结果呢我们觉得那都是特别低级落伍的，但是呢我们支持你，如果 A 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你在 A 那个地方检测完之后你再到 B 那个地方检测，如果 B 那个检测说 A 的检测不对，我们最终取 B 的结果为最终结果。哎，我就类似这样的关系我有点搞不懂。
1: 我想要一辆新车子，坐车的人
0: 啊，我不知道大家听明白我所说的这个事情，可能说起来都有点复杂，就是可能为什么呢，就是这个逻辑上的混乱啊，就是挺奇怪的。还有一个是关于打工的事情，哎，不说了。总之我就觉得这个时代很有趣啊，就是好多人他那个逻辑啊，然后你跟他说他又你把你的就还有一个事情我不知道我说没说过，关于这个也是拍卖公司的说他跟他说是拍卖公司有两个东西挺有趣的，一个叫保留价，一个叫起拍价。比如说这个东西我起拍是10块钱叫起拍价，但是我有个保留价，就是我不到15块钱我不卖。然后我从起拍价10块钱开始起啊，拍到有人加价了加1块钱11块钱我不卖，然后有人加到再加1块钱就12块钱哎，我不卖，直到了保留价之后，哎，我保留价是15块钱，15块钱以后我才卖。然后呢，就有人跟他说，其实我说到这儿，你们应该明白我要表达的意思，就是那个保留，就叫什么，那个保留价是没有意义的啊，不，起拍价是没有意义的。你就把保留价变成起拍价不就行了吗？弄什么保留价？我一句话说清楚了，因为没有意义，你就起拍价15块钱起拍，对吧？你为什么要弄个保留价？弄个低的起拍价10块钱，然后又弄个高的保留价15块钱，对啊？你看连珠说，对啊，你这小孩子都能明白。我听得一头雾水，然后两个人在一起呛呛这个事情。一个人就说你不要弄这个保留价，就直接起拍价，不然的话人家会觉得你拍卖公司一定是赚钱的，不到我这个赚钱的位置我不卖，对吧？我的客户我不卖，我肯定是要赚钱的嘛，对吧？然后拍卖公司说那不行，我得保障拍送拍的人的利益。对啊，要不然别人不会再给我，要损害了他们的利益，那我就没有办法再征集来更多的人送拍了。然后那个人就继续说，他就不像我说的一句话，就是 你留那个起拍价10块钱没有意义啊，你就只

直接保留价15块钱就是起拍价呗，对吧？两个人就在那说，就像两条永远不会相交的平行线一样。我就那一瞬间我恍惚了，你看连竹都一下子听明白，对吧？然后两个人就像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对吧？就很就最近一段时间我遇到了类似这样，在我觉得好像我在一个电脑游戏当中，然后这个电脑游戏在出现 bug。 哎呀，我就觉得好奇怪啊，就最后两个人还是不欢而散，就是聊着聊着就是而他俩也没有觉得彼此不在一个世界里面，他们好像觉得彼此都在彼此的世界里，这个就更可怕了，他们觉得一直都在聊天。哎呀，我这个旁观者就静静地看着他们聊天，整个就是三个世界，我在一个世界，其他俩各在一个世界。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明天，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一零三八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一零三八，幸福出发。

6:32，这里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这是一档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啊，叫1038幸福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你准备好了吗？

0: 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我们向着全新的美好的一天出发喽。我看见许多许多的，在歌声当中，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哈。主播的位置是在吉林省长春市哈。当然呢，因为现在不仅大家可以听广播，也可以看一看广播。在抖音端，主播的个人的视频主页哈，也已经开启了同步的直播哈，视频的直播。所以可能会有全国各地，甚至是有现在真的有网络的地方哈。咱们应该打破界限了，有的时候还会有远在异国他乡的小伙伴然后来到直播间，所以要问候一下所有的抖音端的小伙伴们，大家早上好 ，Good morning， 早上好。现在哈，咱房间屋里人不咋多，外边20多个人呢。好吧，拍了一下大家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然后先和大家关注的是省内的天气，就是我们吉林省内的天气。哎，然后你们也对标一下，听一听哈，你们那儿天气怎么样？你看宏图说了早上好，对，早晨好，没错。大家不知道打啥的哈，就可以发个早上好了，早上好了哈。如果说是老朋友的话，当然就不用说了，这个时候可以飘一波666，双击666。然后呢，新朋友的话，您就在公屏扣个一，就第一次来的话，您就扣一下一，很简单哈，初次谋面嘛，多次见面那就是666了，很顺利了，是不是？然后1+6=7，因为一周有7天，彩虹有7种颜色哈，一同的幸运数字是7。你看宏图说了，我在苏州天气是20度到31度哈，好吧，那我们大长春是今天是多云天气，然后10度到25度，咱们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是不是？您的最低气温，基本上跟我们的最高气温差不太多了，所以真是南北方啊，在温度上有很大的差异哈，但是有怎么说呢，抖音端哈，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房间的互动哈，让我们南北方的小伙伴哈就同频了哈，同框了。好吧，特别想知道此刻大家都在哪里哈，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很简单的哈，有个灵魂三连问，签到打卡很简单，说说你的坐标位置，说说你那儿天气怎么样，然后再说一说你是几零后好吗，你的坐标位置，你是几零后，然后呢你是男生女生好吧，平淡无味来了，说我在哈市，好的，看到了，是哈尔滨吗？对吧？要是哈尔滨的话，咱们妥妥的不就是东北三省哈，黑吉辽，当然可以还可以再加一个内蒙，咱们都是属于就是东北一家亲哈。本地的小伙伴，长春的，还有就是咱省内的小伙伴，也不妨大家都可以把自己的坐标位置打出来，这样的话哈，咱们不好听点说，就是说一下自己的坐标位置，我觉得还可以为自己的家乡代言，是不是？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好的，1038幸福出发。我们有一位网友说，我在富奥新东区，我怎么感觉咱俩就是，哎呀，这不就是妥妥的大邻居吗？吉林广电大厦的这个旁边哈，就感觉跟富奥新东区咱们是不是就隔着一道墙。宏图说我是长春人，在90年的时候就听啊吉林交通广播电台，太棒了，那说明咱们真的是老朋友了哈，但是是许久哈未曾谋面的老朋友。有首歌叫最熟悉的陌生人，其实我们可能都怎么说呢，在广播端哈相遇相知了很久了，但是呢哎今天好像第一次谋面是吧，在富奥新东区的小伙伴回复了哈哈。好的好的，那此刻哈这样小伙伴们，每天我们早晨哈给耳朵做 SPA 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来了，就是星空老四哈，我们的一位听友哈，非常有才华，每天早上他的这样的问候都合辙押韵哈，看一看哎，大家听一听今天他发来的内容是什么，今天来问候的比较早，说明肯定是想我了。 因为在五一节前哈，我值班，然后那一周的周一到周四我工作，就是上了四天班，周五开始就是五一的五天长假了，然后五一节后又是我的小伙伴上的班，所以这话说回来，真的大家好像不止于是七天没见我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哈，真是好久没见了，是不是大家是不是甚是想念？

一同的这个星空老四的分享是这样说的啊，一同姐早上好，星空老四打卡，天空淡蓝温升高，幸福出发来报道，落了一行宝子们啊，来来重来啊，我现在眼睛哈有点老花，抱歉啊，来重来啊，天空淡蓝温升高，清晨晴朗心情好，幸福出发来报道，快乐收听心无扰，美好主播来营造，一同相伴不可少，相守生活最重要。好吧，啊，那分享给大家哈。那此刻不管你在哪里啊，然后呢，如果说你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不管是听广播也好，车载电台也好，家里边的手机也好哈，不管是哪个客户端吧，反正听到了哈，然后或者是在抖音端，在一同的个人主页看到了我们的直播，欢迎大家都过来哈，出来冒个泡。网友口欲来了，他说铁童又来了，又出来了。你故意的吗？是故意把我那个一同的意打成那个铁臂阿童木的铁吗？我就是觉得有的小伙伴就比较的幽默啊，有可能是故意的。因为毕竟哈，一同的意呢是左边一个汽车的车啊，右边是一个失去的失，奇闻异事的异啊，有点就这个意呢，其实就是有点与众不同的意思。所以在抖音端，大家如果说是想要搜索一下一同的主页的话，您就去搜索成语与众不同，后缀就是的一同，就能找到我了啊，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了。拥抱幸福说了，我在辽宁报道打卡，看到了啊，欢迎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上海滩来了，然后那个系统显示他是上海的小伙伴。还有16个小伙伴在房间外边观看呢，是不是？大家都可以进来，然后，说一说您啊的坐标位置，就您是哪里人？第二呢，说一说您是几零后哈？调查一下，看一看啊，就是关注主播的都是哪个年龄段的小伙伴？然后您可以说一说您是男生还是女生，也可以顺带说一说您那天气怎么样啊？都唠呗，就是家常话，对吧？全新的一天开始了，今天你有什么样的 KPI？有什么样的目标或者是愿望？拥抱幸福说了，我70后，好嘞，咱们同频是吧？一看就同频，我也是妥妥的70后哈，然后80头，70后的就是最后一年，然后就是靠不靠也跟80差不太多，所以咱播间怎么说呢？就是吸引的就是70、80，有的时候9000。然后呢，向下咱可以兼容哈，60、50、40，因为有的时候我爸我妈也看我直播，我妈妥妥的是和共和国同龄，49年的，然后我爸比他大3岁，我爸46年的，所以你看，就我爸我妈一下子就把我这整个直播间哈，就整个年龄段哈，就又给往下延伸了一下，所以咱是一个全年龄段的一个直播间，好吧？欢迎。抖音端的你，狂吃不胖的飞，你看就这人哈，你说多厉害，这有点让人家拉仇恨，狂吃都不胖。有的小伙伴咋说呢？那句话叫喝凉水都长膘。好吧，小酒窝来了，还有我们的张玉清是吗？感谢你的点赞还有小财神哈，你看看就这名起的，一听就喜庆是不是？好吧，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出来哈，然后咱们签个到，打个卡，冒个泡，也可以过来咱们互动一下。你看宋志远就来了吧，这是我们广播端的小伙伴，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来了留言，他就说一同早上好，我在白城祝福你每天开心快乐，我把这个祝福送给所有的能听到能看到我们此刻哈在做的节目的所有的小伙伴，来吧上帝。这位网友你看在哪儿？他在美丽的喀什，在喀什，在新疆。哎呦喂，真的我也非常感谢我们现在的就啥呀，抖爸爸，这抖爸现在把我这流给我推的。要不说嘛，你们没事就咔咔多点赞，你多点赞多发点没就不花钱的表情包哈，咱们屋里热热闹闹的，哎，外边咱们就气儿就多了。话说回来哈，这应该是2年前吧，也有幸哈，有幸和姐姐还有姐姐的一帮这个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们，我们是2男6女，就8个人2台车哈，去到了大美新疆，连来带去一共玩了10几天，去的是
北疆，嗯，对，然后

0: 美了，感觉每天哈、啊、就上车了之后就是映入眼帘，我们就会说一句话，就是我们入画了，这个时候特别感慨大美新疆哈、啊、然后也会感慨我们真的大美中国。没玩够，以后有机会还得去，所以网友哈那踏实的那个小伙伴儿，有没有机会等我去这个下次再去的时候去见见您哈、啊、好吧。还有长春的网友，就是这是空气滤芯是吧？说早上好，你好，早上好。他说啊、赛湖天山阿勒泰棒棒的，对，赛里木湖我去了，在这照了一张我自己自认为哈、啊，就是我这40多年哈、啊、以来我自认为最美的一张照片。有没有小伙伴特别好奇？如果好奇的话，这样大家呢给我点点关注，然后那个可以亮个灯牌，你进粉粉群。你要进了粉粉群哈、啊，这样我下播之后的福利就是等我就把这张照片发到那个粉粉群里，给大家长长眼，让大家去长长眼啊！你们来评判一下，看看赛里木湖是不是哎叫大西太平洋最后一滴眼泪是吧？美的呀，简直了，就无法用言语去形容它。天山我没去啊、就是还有这个阿勒泰，是不是我的阿勒泰就那部短剧特别火，是不是啊？感谢我们来不上帝的关注哈、啊，谢谢啊。还有广元来了，说早啊姐，可以，怎么来俩问号呢？是着急是吗？哎呀，你瞅瞅这时间这么快，嘚啵嘚啵的哈，我们的6:30开始，然后7:00结束，一共就半个小时，15分钟一个怎么说小节点，咱们还有10秒钟哈，广播端就要插入一小段的广告了，好吧？时间就是这么的短暂，所以大家哈，就是签到打卡、留言互动，真得趁早啊，不然一会儿主播就下播了，好吧？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2: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好的，1038幸福出发，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一起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哈。此刻大家锁定收听的是吉林交通广播，我们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那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这个秋季的旺季哈，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的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过3.38亿吨，为近年来哈较高水平。那么收购的总体可以说是呈现出了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初步的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我们河南、湖南还有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这样的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再来关注下一条，记者昨天哈、啊、从民政部了解到，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2025年5月10号实施以来，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哈、啊、这样的案例达到了多少呢？宝子们哈，就是68.2万吨，那么异地调档的有24.7万份，满足群众异地办理的需求。据介绍，民政部加强同公安、卫健等部门哈之间呢来协调合作，建立了部门联动的机制，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还有户口、婚姻状况的变更以及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个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同时呢指导各地加强政务平台和部门互动的互联互通，优化政务服务的这样的流程，实行电子证照的互认，线上并联申请，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提交材料由10余份减少到至少啊，就是最少3份，办理的时间呢也是最短当天就可以办理结束。 好吧，那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是在5月10号，也就是昨天，由教育部9个部门联合启动。今年的活动周主题是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持续到16号。活动周期间呢，9部门哈分别会牵头组织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的宣传，人工智能加，还有专业群建设的专题，全国。

0: 国呢职业院校智能农业技能大赛等14项的全国性的活动。此外，教育部组织58个全国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设计了120项各行业全国性的特色活动。另外呢，奔跑吧少年2026全国青少年健身气功八段锦系列展示活动启动仪式，即八段锦校园五禽戏青少年教学演示视频发布活动在安徽的亳州举行。这标志着健身气功八段锦还有校园五禽戏将会面向全国的青少年大规模的推广普及。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相关的负责人介绍，将以此活动为契机，把健身气功打造为青少年体育和文化传承的标志性的项目，推动传统功法在校园落地生根。怎么样？我觉得这条消息真的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了解和推广哈。咱们的身体素质要从娃娃抓起。我记得过去哈，还是就是我搭档他就特别喜欢传统文化。当然这毕竟是成年人了哈，40多岁就50来岁的了，所以呢没事就练练那个五禽戏，练练八段锦。哎，现在哈，真的不是说到了年纪才养生，养生健康要趁早。好了，那这里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好嘞，1038幸福出发，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团购单品，大家记好了，很简单哈，就是两个字儿，给力啊！您发送给力两个字儿哈，然后来到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您就能够解锁看到我们给大家推出的两款哈，非常非常给力的产品。一个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哈，150毫升的，然后买一单哈发两单，买一发二，这个价格也非常非常的好记，就是马上要来到520了，对不对？520块钱您就能够解锁平时在官网哈正装就是一瓶就得1400多块钱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今天520块钱，然后拍一发二到手哈两瓶。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新疆的长绒棉的 T 恤，各位网友们大家都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然后去商城搜索这个新疆的长绒棉 T 恤，79块钱到手3件，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宠粉的福利了，价格可以说是一降到底啊！抓紧时间，微信公众号您去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我告诉大家哈，小伙伴细心的应该能够感受到哈，以前我们是某一个单品，就是这个单品作为关键词，现在哈就是关键词就是俩字给力，然后你能够解锁多个非常给力的单品，因为商城哈真的520的活动来了，机制真的特别给力，就是实付哈，就是你实付满520块钱的话，海蓝之谜系列的小样还有古驰的香水哈等等一些美妆，3个字送送送。另外哈，最高满5200元就送您珍珠精品珍珠吊坠。所以说新朋友们哈，加福利官1元您就能够去抢那个告白礼哈，还送香水口红的小样，您再领一个盲盒券。老友的话咱们可以拼团哈，就再享9折优惠，限时福利，您抓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就是在微信公众号这个功能当中搜索一下吉林交通广播，您去回复给力两个字儿，哎，一起可以去解锁520心动的好礼喽。我在小小夏天陪你遇见浪漫，晚风吹过。好的，稍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国金名医话健康的环节啊，看一看今天我们有哪些养生方面的常识能够学到呢。
1: 大医人心，汉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 400-0431-010。
0: 好的，那今天和大家聊的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和话题哈，关于孩子儿童哮喘啊能够自愈吗？听有的说哈长大了就好了，是这样吗？今天哈我们邀请到的是吉林国际医院的儿科医师李小平哈。李老师呢对儿童的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支气管炎、肺炎、哮喘、额口疮腹泻以及泌尿系统感染等有丰富的诊疗经验。下面呢他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儿童哮喘能否自愈哈，日常

0: 咱们应该怎么去应对呢？有请李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儿科李小平。很多家长问我，哮喘能自愈吗？是不是长大就好了？实际上，儿童哮喘急性发作很危险，一定要及时识别并采取急救措施。一是识别并规避过敏源，针对尘螨要勤换床单、热水洗涤，使用除螨仪、防螨罩；针对花粉要关注预报，合理关窗，外出后及时清洁；针对霉菌要积极除湿，修理漏水点；针对宠物最好不饲养，如果饲养要限制宠物活动区域，勤给宠物洗澡。二、预防感染，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勤洗手，避免接触呼吸道感染者。三是远离刺激物，绝对避免主动或者是被动吸烟，远离油烟、香水、空气清新剂、蚊香等等，外出戴口罩，隔绝冷空气刺激，避免让孩子情绪激动。四是做好肺功能监测，带动五岁的儿童每3到6个月检查一次肺功能。五是要做好哮喘日记，记录症状、用药、 PEF 值、可能的诱因。另外，有些家长对儿童哮喘存在一些误区。误区一，孩子长大后哮喘就好了，不用长期用药。真相是，部分患儿青春期症状可能缓解，但气道炎症和高反应常持续存在，成年后仍遇复发。规范治疗保护肺功能发育是关键，擅自停药可能导致频繁发作，影响学习活动及生长发育。误区二，吸用激素影响孩子长个。真相是，低中剂量的 ICS 对儿童最终身高的影响非常轻微，远低于反复哮喘导致的缺氧、睡眠障碍、活动受限的危害。医生会使用最低有效剂量并监测生长曲线。误区三，哮喘儿童不能运动。真相是，规律适当的运动，如游泳、步行、体操等，能够增强心肺功能，减少发作。关键是确保哮喘处于良好控制的状态，运动前充分的热身，寒冷天气选择室内运动，必要时预先吸入缓解药，避免在空气污染严重或者是花粉浓度高时户外运动。
0: 好的，那感谢我们的李小平啊老师专业的科普。原来哮喘需要长期的管理哈，而不是等到孩子长大了说就能够自愈了，所以家长朋友们还是需要重视的啊。那吉林国金医院儿科呢，始终秉持着以患儿为中心哈这样的服务理念，聚焦儿童常见病、多发病，打造中西医结合特色诊疗，在儿童呼吸系统疾病诊治方面具有特色的、独特的这样的优势，大家可以多多的去关注国金医院。
2: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好吧，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哈，我们节目就剩下3分钟的时间了。一首大张伟的《阳光彩虹小白马》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有一份好心情，迎接全新美好的一天。别忘了广播端哈，明天早晨6点半，我们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0: 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晴，11到25度；吉林多云转晴，12到23度；延吉多云，9到25度；四平晴，9到24度；通化小雨转多云，8到20度；白城晴，12到30度；辽源多云转晴，8到23度；松原晴，12到27度；白山小雨转多云，6到20度。
1: 来吧，长兴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进程中，我省重点布局辽四长松白能源产业带这一核心产业带，加速构建研制储运用一体化、集成化的氢能产业体系。
2: 在我省西部白城市，大安风光智绿氢合成氨一体化示范项目已平稳运行超过9个月。松嫩平原的风光资源在这里转化为绿电，再通过电解水制氢并合成氨，广泛应用于化工、交通、电力等领域。柔性控制系统是该项目成功的关键，它可以精准控制电解槽集群，有效应对风光发电的波动性。
3: 产出的绿电本地消纳，避免了远距离输电的损耗和弃风弃光的问题，为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提供了可行方案。
2: 绿氢发挥经济效益的关键。

0: 核心在于实现规模化低成本储备。在松原市，青青一号率先破题，项目配套建成全球最大规模45万立方米球罐储氢设施，可有效实现氯氢大规模低成本储存。生产出的氯胺和绿色甲醇作为高效氢载体，为氢能多元场景应用奠定坚实基础。
1: 中能建青青一号项目15、17将建成百万吨绿色燃料基地，园区在建和重点推动的12个绿氢相关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将实现年产绿氢42万吨、绿胺76万吨、绿醇328万吨、绿色航煤22万吨。
0: 从研发制造到储存运输，吉林氢能产业体系不断完善，其最终价值则要体现在下游应用场景。目前松原石化园区、辽源高新区、四平新开区已入选首批国家级零碳园区，为新能源供给消纳提供了新模式、新实践。依托辽矿增量配电网建设，辽源高新区多家企业已经享受到了绿电职工服务。
2: 我们的出口产品较多，现在国际客户节能减碳要求越来越高，使用绿电后会使我们增加很大一部分的国际竞争力。
0: 近年来，吉林相继印发氢能产业发展规划、实施方案、支持举措等专项文件，形成了覆盖氢能全链条的政策支持体系。同时，创新新能源职工模式，推动新能源开发向以绿色氢氨醇为主的非电利用产业耦合转变。长春松原白城地区入选国家能源领域氢能区域试点，成为东北地区唯一入选的区域试点。国电投大安、上海电气投南、中能建松原三个重点氢基绿能项目投产，绿色氢氨醇产能规模全国领先。随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辽四长松白城能源产业带建设不断深入，西部能源资源富集区与中部产业核心区串珠成链，氢能产业集群发展势能加速释放。
3: 我们将借助长春都市圈建设的有利契机，赋能传统产业体质升级，加速推动产业综合成本下降，推动一批氢基绿能项目加快投产达效，构建多路径储运支撑格局，全力打造国内领先的绿氢产业发展新高地。
4: 眼下正值我省春耕生产的关键时期，各地抢抓有利天气，依托科学种植技术与现代农机设备，有序推进春耕生产，为全年粮食丰收筑牢根基。
0: 在梨树县丰旺合作社的耕地里，一台台气息播种机来回穿梭，开沟、播种、覆土等工序一气呵成，现代化农机作业让春耕效率大幅提升。今年合作社玉米种植面积达到1500亩，依托合作社的统一管理、科学种植，不仅省心省力，粮食产量也明显提升。
5: 产量上，这今年我拿我自己干粮，就是最低是干粮保我2万斤。
0: 春耕生产科学技术是核心支撑，针对今年的土壤伤情与气候条件，农业技术专家也深入田间为农户们讲解春耕种植注意事项，指导大家科学播种、精准管控，助力粮食增产增收。
6: 不温湿这两个就能考虑，包括湿地实时喷除草剂，这样的话能使产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0: 在白城市洮北区浩恒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玉米种植基地，播种机开走马力，在田垄间穿梭作业。社员景国峰告诉我们，今年合作社托管面积达6000亩，投入多台大型农机，继续运用条带耕作、大垄双行、导航精准耕作等现代农业技术，严格把控播种各环节质量，保障玉米丰产。为确保春耕生产顺利进行，国网吉林电力公司114支保供电服务队全天候待命，创新建立一次电话、一次上门、一次解决服务机制，针对智慧农业各类农用设施提供定制化供电接入方案，满足用电需求。
7: 近年来，白城市深挖盐碱地特色农业潜力，做强做优茭白特色产业，从育苗大棚到田间地头，从技术攻关到产业兴旺，茭白产业已成为当地兴业强县富民的重要支撑，不仅盘活了盐碱地资源，更带动了农户稳定增收。一起来关注一下。

0: 走进镇濑县茭白种植基地，连片的水田波光潋滟，农户们正动作娴熟地开展寄秧育苗作业，小心翼翼将分株后的茭白种株植入水田。
1: 我们村有41户在这打工，从育苗移栽到田间管理采摘，每个环节都离不开人手。
0: 几年前茭白刚引入镇濑时，曾一度面临成活率不足40%的困境。南方茭白适应不了东北寒地盐碱环境，种苗从南方长途运输损耗大，这些都成为产业发展的拦路虎。困境之下，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与当地企业联手开启技术攻关之路。
2: 这几年我们的核心都是在西部，在盐碱上做这个种茭白的这个技术创新，包括它在盐碱环境下的这种种植技术、抗逆栽培的这种管理，还有施肥技术的这些措施。我们的重点和核心还是种植茭白改良盐碱地。
0: 小小的茭白不仅是致富菜，更是质检能手。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的监测数据显示，茭白根系发达，最深可达2米，生长过程中能分泌有机酸中和土壤碱性，同时大量吸收盐分。连续种植一年，土壤 pH 值可下降 0.3 至 0.5， 有机质含量提升约 10%。与此同时，茭白种苗越冬技术的突破，让更多农户享受到产业发展红利。
3: 我们种苗都是从浙江调运过来的，成本比较高，如果我们能在本地自己育苗，预计能节省种苗成本4至5万元，为合作社每亩增收500多元。
0: 茭白能在盐碱地扎根结果，离不开科技赋能与生态改良的双向发力。白城市立足盐碱地资源优势，以南茭北种为抓手，构建品种加技术加模式全链条支撑体系，引进耐盐碱优质茭白品种，通过寄秧育苗技术优化种苗品质。镇濑茭白凭借昼夜温差大、生长周期长的自然条件，个头更大、含糖量更高、口感脆甜爽口，
1: 品质上乘，再加上错峰上市，在全国市场都叫得响。我们明年的种植目标是2000亩。
0: 2025年，白城茭白产业创造季节性就业岗位6万人次。今年白城预计茭白种植面积6000亩，产量达到1.2万吨，产值6000万元。

0: 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视顿眼科，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好。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6: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7: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
6: 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8: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9: 聆听世界新概念，速度资讯新境界，新闻收听导航，畅行早高峰，每个早晨只为你。每个早晨只为你。
10: 来吧，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关注新闻。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将于5月14号至18号在长春农业博览园举办。在本届书博会的5个主题展馆中，4号馆集文馆与5号馆集物馆是书博会上最具动感的地方。不仅有数字文创模型艺术展，56家国内外企业、14所高校联盟社团同场竞技，还将举办文化产业招商推介大会。届时书博会将成为汇聚产业资源的重要平台。此外，现场还将设置长光卫星、吉林一号研学体验、仿生机器人互动、创意模型竞技等特色活动，让读者和游客在书博会期间沉浸式感受文化与科技的碰撞，尽享不一样的文旅融合乐趣。
11: 四平市紧紧围绕健康第一育人理念，以培养阳光少年为目标，坚持一读一书综合施策。从作业减负、考试改革到课后服务、家校协同，四平正着力构建倾赋高校、全面发展的教育新生态，让每一名学生都能在快乐中成长，在实践中成才。
12: 走进四平市铁西区北体育街小学校，拾得书吧里书香氤氲，数字阅读空间资源丰富，楼梯图书墙随处可读。学校以晨诵、讲书、阅读社团为载体，让孩子们在书香中涵养心性、增长见识，成为减负背景下校园文化建设的生动缩影。
13: 在校园里随时都能看书，阅读让我们增长知识、开阔眼界，课余生活特别充实。
12: 在四平市第17中学校，依托小平科技创新实验室、无人机、3D 打印等特色社团蓬勃开展，为学生搭建起创新实践平台。孩子们动手探究，大胆创造，在科技体验中激发兴趣，锻炼能力，实现减负与提质并行。
14: 科创社团特别有趣，我们能把想法变成作品，学习更有动力，也更有成就感。
12: 聚焦规范办学主阵地四平市，狠抓课程教学、作业、考试、课后服务4项管理。小学全面推行每周1天无书面作业日，取消低年级纸笔考试，以趣味闯关、等级评语替代传统测评，从源头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课后服务打造一校多品特色体系，书法、绘画、足球、轮滑、花样跳绳等社团百花齐放。阳光大课间如何操累与

0: 趣味运动让学生动起来乐起来。
1: 我们学校依托篮球社团等文体活动，让学生在运动中强健体魄，锻炼意志，在团队协作中学会拼搏与担当，真正把减负成效落在身心健康与全面发展上。
0: 四平市持续打造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举办家长开学第一课、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月等活动，依托线上平台开设家庭教育公益大讲。

0: 能更安心地陪伴孩子。
1: 学校的特色课后服务让孩子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学习主动性明显提高。
2: 把培养新时代阳光少年作为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提高教育满意度的重要抓手，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体育艺术活动，培养高雅兴趣、涵养健全人格，让我们的孩子们脚下有力、眼中有光、脸上有笑。
3: 在我们身边，总有一些平凡人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用最朴素的行动传递着最动人的温暖。今天就让我们来认识吉林市的网约配送员乔子伦。在派送途中遇到别人发生车祸，他不顾个人安危，徒手救出两名被困伤者，用善举诠释了凡人微光，也让人们看到了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
4: 今年2月25号送件的乔子伦路过吉林市昌邑区哈大公路，突然听到了一声巨响。
5: 我回头一看，车撞上了，右侧撞到树上，就开始原地转圈，转了至少三圈啊，转到这个沟里。
4: 看到眼前的一幕，乔子伦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停下车跑了过去。到了现场，他发现轿车车体已经严重变形，两名司乘人员被困车内，情况十分危急。他先尝试打开驾驶员一侧的车门，发现车门还能勉强打开，便迅速将受伤的驾驶员转移到安全地带。然而副驾驶一侧的车门被严重挤压变形，无论怎么用力都打不开。
5: 找了一个木棍啊，撬这个门，完给它撬开。
4: 将两名伤者安全转移后，乔子伦一直守在旁边，直到120救护车赶到，把伤者送上车，他才悄悄拿起自己的配送箱，骑上电动车继续送货，没有留下姓名和电话。
5: 驾驶的这个女士非要感谢我，我说不用，我说这是应该做的啊，就是谁看到这种情况都会去伸出援手。
4: 今年47岁的乔子伦，一年前才从大庆回到家乡吉林市，成为一名闪送小哥。刚入行的时候，因为岁数大，业务生疏，他没少遇到困难。
5: 最大的困扰啊，就是这个路线不熟。我们有个群，在这个不熟悉的时候，就是直接在群里就问，在群里的马上就会那个给回应，啊，这个对我帮助特别大。
4: 不光是同事，当客户们知道他是新手后，也给予了他更多的包容和理解。
5: 有时候也跟我们说啊，没事师傅，别着急，晚一点也没事儿，啊，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所以说我们感觉特别暖心。
4: 眼下遍布城市的暖心驿站，更是让乔子伦和他的伙伴们感受到社会对他们这些网约配送员的关爱。他们也总是在想，如何能将这份温暖传递。
5: 因为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人和事儿遇到的也多啊，就是有需要帮助的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都会去伸出援手。
6: 社会对我们帮助特别多，然后我们也会义不容辞地帮助别人。
4: 一件好事温暖一座城，乔子伦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向上向善的深刻内涵。在我们身边还有千千万万个像乔子伦一样的普通人，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正是这些点滴的善意汇聚成了温暖的洪流。
7: 今年以来，不少制作精良的 AI 真人短剧密集上线， AI 虚拟演员规模化上岗，继续技术门槛甚至被拉低到一人一机即可开工。因为低成本、高效率、轻量化的特点，纯 AI 短剧实现了小团队、高产出、无摄像、无演员。一部纯 AI 短剧如何炼成呢？接下来一起来关注。
8: 纯 AI 短剧的诞生始于精准的市场立项与剧本打磨。目前网络爆款小说及平台掌握的优质 IP 资源已非常成熟，不少年初从传统影视行业转型做 AI 短剧的承制公司有了更多的机会。
9: 同行之间在平台上拿到一些本子，大家会分享。还有一种方式是直接找平台对接，平台也会在我们承制公司里边去找，很多会选择自己去创作本子，或者去找一些市面上曾经比较好的故事、比较好的本子拿来改编。
8: 近期郑杰义和他的20人团队接手了一个半科幻题材、60集时长、超100分钟的 AI 短剧。起初在平台达成合作意向后，郑杰义会拉来导演和监制先过一遍内容，分析故事的主体结构，把剧本里的人设、人物关系、场景、冲突点拆分出来，将剧本投喂给大模型。
9: 大模型一般是比较主流的大语言模型，为了保证我们出来的东西更准确，我们会拿几个模型一起去按照我们的理解和需求把这些信息精炼出来，尤其是每一集

0: 关键点钩子呀，还有埋的伏笔应该是在哪里，然后人物的情绪变化，立场的转变。
1: 实际上，投喂的过程不是简单把剧本放进大模型，而要搭配精准且有逻辑的提示词。根据 AI 模型的表现能力，郑杰毅会选择不同的模型去做，最终模型会根据剧本内容生成世界观、人物、故事、核心情节，包括场景、道具等。
2: 从确定剧本到产出分镜，这些前期准备工作在传统影视行业可能需要一周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完成，而利用 AI 大模型仅需要一两天。不过有了分镜还不行，下一步就进入到了真正的 AI 短剧生产环节了。
3: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制作 AI 视频有一定的抽卡概率，也就是输出结果的随机性。抽卡是纯 AI 短剧制作中最核心、最耗时、成本最高的环节。
4: 提示词写的够详细，它大概率会出一个你比较满意的效果，但是也会有极少概率它会给你出一些很奇怪的东西，这个是无法避免的。所以基本上我们做一集，一分钟我们是按15秒抽，大概需要抽个10到15条，如果很顺利的话，就4、5条差不多就可以搞定。
3: 抽卡生成视频的好坏，直接影响 AI 短剧的品质。即便如此，郑杰毅团队实际的成本核算还是会低于传统的实拍剧。
0: 比如我们拍一个最简单的现代的都市剧，环境呢也比较单一，播放道也比较简单，一般的剧就是20万、30万拍下来。但是 AI 这边的话，差不多拿它的30%。但目前现在最贵的也是效果目前最好的，抽一条大概在20块钱左右。
3: 此外，在人力成本的分布上，针对不同质量的 AI 短剧分配也有讲究。
0: 短剧开头部分一般都是最精彩，投入的人员情况会比较大，剧情一般到中间一部分是内容不太多的，有一些是讲一些人物的回忆啊，一些人物的内心的活动，观众也是在这个时候是需要稍微松一点的，而不是接受更多刺激。然后到结尾呢，又会有很多高潮部分、反转、最精彩的部分，投入最好的人力和物力。
3: 2026年4月起，广电总局明确要求 AI 短剧必须先备案后上线。备案通过后，创作团队将成片发布至主流短剧平台，同步提交平台审核。审核通过后，正式上线，开启流量分发与用户运营。
5: 日前 AI 短剧霍去病仅用3000元成本，三人团队在5天内产出80集，播放量高达5亿的消息引发热议。尽管事后导演说3000元只是算力成本，团队其实有近20人，但是仍然没有打消 AI 引发的行业焦虑。与此同时，短剧平台也在迎来从真人短剧到 AI 短剧的风口转向，行业风口来了，问题也随之而来。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一部剧可能导演是占了60%，剩下30%是后期老师剪辑，剩下10%才是抽卡师。像这个 SD2.0 前段时间会有一个算力高峰期，那么我们原先等一个视频可能5到8分钟，到那段时间啊，我们平均测下来是今天放的几个视频要明天才能出，因为商业大户很看重这个时间线嘛，可能这部剧你说今天火可能明天就不火了。
1: 看似依托传统影视沃土转型的浙江横店，实际上也面临着复合型人才短缺的问题。
7: 微短剧企业呢，它实际上是属于转型的比较快的，传销好掉头嘛。当然它这个转型就是意味着需要一些懂影视懂技术的人来做这个 AI 剧，那么这一部分人呢，它相对来说是比较缺乏的。
1: 下一步还要系统归集整合演员个人肖像素材，影视行业机构独有行业数据库，全面盘活优质影视类原生数字资产。
7: 本身横店有大量的剧组影视企业，横店本地来说它有非常多的数据的要素，那么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呢，就是说这个数据要素的价值呢，它释放的不充分，版权都捏在平台的公司、制作的公司这些手上，它实际上是数据孤岛的这种现象。大家每个人的手里都有一部分，但是大家相互都没有交流，没有做一种市场化的，比如说运营或者确权交易，这种规则目前都还没有完善。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谊，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6: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聆听世界新概念，速度资讯新境界，新闻收听导航，畅行早高峰，每个早晨只为你。
7: 五月的吉林花开遍野，美不胜收，把城市乡村装点的五彩斑斓，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走出家门，赏花拍照，尽享夏日美好。
8: 近日，磐石市宝山乡北郭盔村第6届赏花季启幕，漫步在环山栈道，穿行于海棠花海，一束束海棠花纵横交错，随手一拍皆是美景。活动依托万亩花海生态资源，打造亲子互动场景，探索建立乡村研学基地，联动秋季红果采摘节，做优春赏花秋摘果的全年文旅品牌。五月正是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季节，在蛟河市新站镇六家子村，两棵百年山梨树迎来盛花期，满树梨花如云似雪，素洁清雅，成为夏日里独有的亮丽风景线，吸引了许多市民和摄影爱好者前来打卡拍照。在龙井市海兰江畔万亩苹果梨园里，满山梨树竞相绽放，微风拂过，花枝摇曳，暗香浮动，树下金黄蒲公英点缀其间，与洁白梨花相映成趣，远眺梨园，花海与蓝天游人相融，绘就一幅烂漫的山野画卷。白城的王族海棠正繁茂盛放，雅致的粉紫色花瓣层层叠叠，随风轻摇，阳光洒下，花叶相映，清新宜人。眼下白山市北山公园繁花次第绽放，迎来一年最美花期，园内各种乔木灌木高低错落，相互映衬，各色花卉装点在漫山翠绿之间，勾勒出一幅极美的夏日景致。
9: 每年花开的时候，我们都喜欢来北山公园转一转，这里的花开得特别好，也特别适合拍照。
10: 长白山脚下成片美人松迎风挺立，风姿独特，景致秀美。作为长白山特有珍稀树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美人松既是生态系统的活名片，也是极具辨识度的自然文旅 IP。 当地坚持保护、开发和利用，兼顾生态守护、文化承载与文旅产业发展，实现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共赢。
11: 提到长白山，很多人会想到天池的圣洁、瀑布的磅礴，而今天我要带大家遇到的这一片，就是藏在长白山脚底下的独属于爱情的浪漫秘境——美人松森林海。大家看，我身边的这一棵美人松啊，它的

0: 名又叫做长白松，是长白山独有的珍稀树种。与普通松树不同的是，美人松的树干挺拔修长，通体金黄光洁，树冠舒展如伞，松针翠绿茂密，远远望去就像一群身着素衣、身姿绰约的佳人伫立在林海之中，故而得名美人松。它们大多集群生长，两两相依，扎根于火山灰土壤中，历经长白山严寒风雪的淬炼，兼具松柏的坚韧风骨与草木的柔美姿态，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森林景观。
1: 巡护期间，工作人员细致排查林木长势、树干健康、病虫害隐患、林下可燃物堆积及非法采伐等突出问题，做到隐患早发现、早研判、早处置。
0: 如今美人松保护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种群数量稳步提升，连片的美人松森林海成为长白山脚下一道不可复制的生态风景线。打造的美人松空中廊桥公园、美人松公园、1314爱情徒步线等特色文旅地标，构建起集生态观光、休闲漫步、康养度假、婚纱旅拍于一体的文旅体验体系，吸引着省内外游客慕名而来，成为长白山文旅的网红打卡地。
2: 我看松柏又直又高，树根很坚壮，就代表着我们的感情就深深的扎根，越来越好。
3: 从去年12月26日正式启动以来，截止到五一假期之后，一共登记了1111对。
0: 生态保护赋能文旅发展，文旅发展反哺生态保护。长白山美人松的保护与开发是吉林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实践。未来吉林省将持续深耕美人松生态文旅 IP， 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前提下，完善文旅配套服务，丰富文旅体验场景，讲好美人松生态文化故事，让这株长白山脚下的森林佳人持续绽放生态魅力与文旅活力，成为推动吉林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4: 为了进一步适应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新形势、新发展，优化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提升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效率，近日，公安部就关于修改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决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5: 现行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共114条，征求意见稿拟修改9条，主要包括增加2种固定证据方式，摄像、实景3维采集，允许根据一般事故具体情形分类选择其中一种或多种组合，以及允许撤除现场后根据需要补充制作现场图、勘查笔录。第二是补充作为证据材料的电子数据种类。目前，汽车行驶记录仪、汽车事件数据记录系统、汽车远程服务与管理系统车载终端，以及车辆动态监控设备、自动驾驶数据记录系统等设备记录的电子数据，已成为道路交通事故调查、交通违法行为取证的新型证据。明确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向有关单位个人调取上述与道路交通事故直接相关的电子数据作为证据材料。第三，完善逃逸事故责任认定规则，调整逃逸当事人适当减轻责任的情形，同时明确有逃逸情形的减轻后责任不得低于同等，继续保持对逃逸行为的震慑力度。此次征求意见稿还包括进一步细化复核要求，对事故调查和认定中存在瑕疵或不足，经补充或解释，不影响事故认定的，不再作出责令原单位重新调查认定的复核结论，并在复核结论中说明补正情况。公众可以通过公安部网站查阅公开征求意见稿，有关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公安部网站在线提出。
4: 来吧，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今天带来的好物分享啊！今天带来的这个520美妆礼盒，说到这个520，过几天马上就到了啊！浪漫时刻，大家准备的礼物都怎么样了呢？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是美妆宠粉福利，带来护肤圈公认的补水维稳王牌海蓝之谜精粹水礼盒啊！520表白送心意。 闭眼选他准没错，把藏在心底的爱意化作每一次的肌肤呵护。海蓝之谜这个牌子。

0: 那可是无数女生心里的护肤白月光了。他家这款精粹水啊，更是被不少人叫做养肤的快乐肌肤水，里面添加了海蓝之谜家的核心成分神奇海洋精粹，质地清爽，上脸肤感特别舒服，完全没有黏腻闷肤的感觉。别看它叫水啊，其实 99% 的精华搭配 1% 的水的配置，给肌肤深层补水。夏天紫外线强，皮肤特别容易干痒泛红，用它来做护肤第一步打底呢，能够快速的舒缓敏感不稳的肤质，还能够帮后续的护肤品更好的吸收，坚持用下来皮肤一整天都是水润软嫩。最主要今天这个价格也是特别的香啊，价格啊，今天价格
1: 官网呢150毫升的正装的精粹水呢，平时要1400多块啊，今天呢是520充分福利来了，美妆直降到底，临期的清仓捡漏，拍一发二，到手只要520元，算下来一瓶呢只要260块钱，这个价格机制真的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
0: 嗯，
1: 赶上这次活动呢，抢到就是赚到了，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份，但精华水呢每天早晚都要用，一定要能够用得完的啊，每一瓶呢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这是蚂蚁店全程溯源的520商城福利呢，咱们下单后添加福利官还能够再送你一支海蓝之谜产品体验装，心动的朋友呢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赶紧下单，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够再减5元钱的。
0: 嗯啊，除了咱们的这个精粹水呢，咱们还有一款好物呢，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新疆长绒棉的 T 恤。今天咱们的第二件好物这个 T 恤呢，夏日暖阳已经上线了啊，大家的夏日穿搭清单是不是还缺一件省心又舒适的短袖呢，啊，怕闷汗，怕扎皮肤，怕穿几次就变形，现在您完全不用担心，今天这款新疆的长绒棉 T 恤帮你解决所有的烦恼，亲肤又耐穿，也特别的百搭。这款 T 恤采用100%的新疆长绒棉材质，上手触感细腻软糯，久坐出行穿都毫无压力，而且透气性是堪称一绝，哪怕夏日高温出汗再多，它也能够快速的吸附汗液，疏导湿气，让你从早到晚都能够保持肌肤干爽，版型宽松显瘦，男女老少都能穿，不挑身材不挑年龄，兼顾时尚与舒适，好看又好穿。重点来了，今天这款新疆长绒棉 T 恤呢，也是给大家准备了宠粉福利，价格一降到底，到手三件朋友们才只要79块钱，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优惠力度啊！男女同款，目前尺码齐全，样式这个还是很齐全的啊！喜欢的朋友赶紧登录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赶紧抢购吧。

0: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5: 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
6: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美美的。
5: 美美燕之屋，美美好燕窝，送给心中最美的妈。
7: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每天上百万虚拟代码停留狂欢，如同时空要塞，转换能量。声音碎片，衔接自然，不同形态构成不同的你，而我们就在这里等你，畅行早高峰，陪你拥抱每一种生活。
10: 来吧，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
11: 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呢24.7万份，满足群众异地办理需求。2025年5月10号起，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婚姻登记地域限制取消，新人领证不再需要户口本，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
10: 记者从国家网信办获悉，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的《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国家网信办组织研究起草了消息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识实施规则及相关标准，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本月23号。
12: 征求意见稿明确，消费类网联摄像头是指消费者个人或组织购买使用为个人或组织提供音视频信息采集和处理服务，具有互联网联网功能的独立摄像头。征求意见稿提出，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的网络安全标识对应的网络安全能力由低到高依次为基础级、增强级、领先级三个级别，相应的标识等级分别用1星、2星、3星表示。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的网络安全能力应依据网络安全标识消费类网联摄像头安全要求进行检测，确定物理与硬件安全、系统与软件安全、网络与通信安全、数据与个人信息安全、安全保障等单项网络安全能力等级。
11: 近日，国家数据集管理服务平台正式发布并启动试运行，标志着我国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工作迈入集约化管理新阶段。国家数据集管理服务平台由国家数据局指导，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建设和运营，以数据集目录汇聚为基础，构建物理分散、逻辑集中的数据集管理体系，提供覆盖数据集全生命周期的公共服务能力，进一步促进高质量数据集有效供给，繁荣产业生态。
10: 近年来，我国无人机的保有量持续攀升。

0: 声，但是个别人员操控无人机时因为安全意识淡薄，操作不当，侵入高铁线路区域或者违法飞越铁路线路上空时，严重影响铁路运输秩序。公安部公布了今年以来公安机关查处的无人机影响铁路安全典型案例。
1: 一、吴某某过失损坏交通工具案。2026年4月，吴某某在河北省沧州市境内京沪高铁沿线操控无人机为麦田喷洒农药，期间无人机违法从铁路高架桥下穿越飞行，之后又上升到高架桥面，随后失控坠入铁路线路。高154列车途经坠落点撞击无人机，造成车辆故障，停车32分钟，63趟列车晚点。吴某某因涉嫌过失损坏交通工具罪，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二、曾某某违法飞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案。2026年4月，曾某某在广东省韶关市境内京广高铁沿线操控无人机为农田施肥，期间无人机违法飞越铁路线路时下坠碰到铁路接触网，后掉落至附近铁路桥下，造成铁路接触网受损。公安机关依法对曾某某予以行政拘留7日处罚。三、朱某某违法飞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案。2026年3月，朱某某在福建省宁德市境内杭深高铁沿线操控无人机为农田喷洒农药时，因操作不当，致使无人机剐蹭铁路护栏网外的架空电线，坠入铁路线路，造成经过的动3291次列车停车12分钟，7趟列车晚点。公安机关依法对朱某某予以行政拘留6日处罚。公安机关提醒广大群众，无人机侵入铁路线路及两侧规定范围管制空域，飞越铁路线路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高速铁路安全防护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依法应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还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记者10号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了解到，当日该所研发的高比功率阴极闭合式风冷电堆技术在大连通过科技成果鉴定。这款新型电堆是为工业级无人机量身打造的极轻量化、高功率、风冷散热等特点于一体的氢能心脏，可使工业级无人机续航时间提升2倍以上。
0: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亚洲考古研究》上合作发表的论文披露，三星堆7号祭祀坑发现云铁器。
2: 近期有消费者使用蒸汽眼罩出现眼周低温灼伤，相关话题引发广泛热议。不当使用蒸汽眼罩不仅会出现低温灼伤，也可能因眼罩破损引发异物入眼。遇到这两种突发情况，该如何科学急救呢？
3: 眼周热敷出现低温灼伤，在无开放性窗面的前提下，首要步骤是即刻局部降温，用常温清水浸湿干净的棉柔巾，拧干后敷于烫伤部位，随后及时就医。切记不可涂抹酱油、牙膏、普通外用药膏等，也不可用冰块直接冰敷，避免造成二次刺激、冻伤及窗面感染，切勿随意涂抹普通烫伤外用药品。
4: 眼部周边的灼伤，因为很多皮肤的用药其实可能对眼睛都有刺激作用，甚至是有害的，最好还是到医院去就诊一下，可能需要皮肤科和眼科共同来根据这个严重程度来进行诊断和治疗。
3: 专家特别提醒，佩戴隐形眼镜期间不能使用蒸汽眼罩及其他眼部热敷方式。此外，若蒸汽眼罩发生破损，内部铁粉、活性炭等颗粒物不慎入眼，极易划伤、灼伤眼睛，需牢记3点急救原则。第一，不要揉眼和用力眨眼。第二，优先使用无菌生理盐水冲洗，如果没有，也可选用纯净水，从内眼角或鼻梁侧向外侧眼角缓慢冲洗。第三，冲洗后应尽快就医检查。
0: 继续来关注，日前《奔跑吧少年》2026年全国青少年健身气功八段锦系列展示活动启动仪式暨八段锦校园五禽戏青少年教学演示视频活动发在安徽举行，这标志着健身气功八段锦和校园五禽戏将

0: 全面面向全国青少年大规模推广普及。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把健身气功打造为青少年体育与文化传承的标志性项目，推动传统功法在校园落地生根。
1: 好，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活动，商城520活动来了，机制真的特别的给力啊！实付满520起呢，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美妆送，最高满5200送精品珍珠吊坠。新朋友加添加福利官呢，1元抢告白礼，还送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限时福利，赶紧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一起来解锁520心动好礼。
0: 嗯，咱们的今天推荐的这个两波好物呢，第一个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都是回复给力就可以解锁了。今天这款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官网150毫升正装精粹水，平时要1400多块钱，今天520宠粉福利，美妆直降到底，临期清仓减漏，拍一发二，到手只要520块，算下来一瓶只要260块钱啊。这个有效期呢到2027年3月份，但是精华水呢每天早晚都得用，一定能用得完，所以说心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登录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啊。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呢，干皮用它补水锁水，油皮混油皮用它呢，能够抑制油脂过度的分泌，减少油光，还能够改善闭口的问题。敏感肌用它更合适，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能够强韧肌肤屏障，换季泛红干痒都能够缓解。日常护肤用掌心按压法，洁面后呢取3到5滴搓热，轻轻按压全脸，后续护肤品的吸收力直接翻倍。熬夜暗沉或者是换季敏感的时候呢，用化妆棉浸湿湿敷5分钟，急救效果特别棒，脸蛋呢立马就恢复稳定了。所以说啊，现在想来要买咱们这款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的，现在就可以在咱们的官网啊，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就可以抢购了。原价一瓶要1400多的精粹水，今天买一得二，两瓶到手只要520块钱，而且现在下单咱们还额外加赠价值99元的海蓝之谜洁面小样或者是精粹水小样一支，二者任选，现在就可以在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就可以抢购了。
1: 嗯，咱们今天的第二件好物呢，是超高性价比的新疆长绒 T 恤。
0: 嗯，
1: 夏日暖阳啊、已经这个来到了，这个白天呢确实是阳光非常的足啊、大家呢夏天穿搭清单呢，是不是还缺一件省心又舒适的短袖呢？怕闷汗呢，怕这个扎肤啊，怕穿几次就变形呢，千万不要担心。今天的这款新疆长绒棉的 T 恤呢，帮你解决所有的烦恼，亲肤又耐穿啊，也特别的百搭。这款 T 恤采用了100%的新疆长绒棉材质，上手的触感非常的细腻软糯，久坐出行穿呢都没有压力，而且透气性是堪称一绝。哪怕夏天呢高温出汗再多，它也能快速的吸附汗液，疏导湿气，让你从早到晚都能够保持一种肌肤干爽的状态。版型宽松显瘦，男女老少都能穿，不挑身材不挑年龄，兼顾时尚与舒适，好看又好穿。重点来了，这款的新疆长绒棉 T 恤也是给大家准备的宠粉服，价格一降到底，到手3件只要79元，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优惠力度，男女同款，目前的尺码齐全，样式挺阔，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就可以去抢购了。
0: 嗯，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内容，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谊，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上汽大众德系满级旗舰 SUV ID. ERA 9X 正式上市，限时全溢价29.98万元起，尊享超级置换礼、挚友同行礼、奢享升舱礼、高定车漆礼、终身质保礼、智行守护礼等十大上市限时权益，不容错过，快来试驾体验吧！
5: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0: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燕之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0: 早上好，8:01，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
1: 1038抱抱团。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1号，礼拜一，
1: 农历来到了3月25。
0: 哎，
1: 来吧，这天今天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只要今天你是过生日的，我们在这儿祝您生日快乐，
0: 天天开心，
1: 身体健康，
0: 平平安安。
1: 哎，每天真挚的祝福送给大家。
0: 今儿我有一个小私心啊。
1: 啥私心呢？
0: 平时我们都是仗着这样自己的节目地盘优势
1: 啊，
0: 然后也和我们的团子们说今儿个正好赶上。谁自己或者家里面人有这个过生日的话，我们就把这份祝福传递哈。
1: 今天不也有吗？
0: 今天有啊，
1: 有。
0: 今天
1: 有。
0: 哎呀妈，今天真是，今天这个生日过得简直了。
1: 那
0: 这个生日可以说是，对于我们这样的这一个圈子的来说，
1: 很有意义，
0: 特别有意义，
1: 很有意义。
0: 因为之前大家就说能不能够希望这个小男孩如愿，在他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日子里面呢，先是唱国歌，然后再唱生日歌。
1: 哎呀，
0: 孩子是真争气呀！所以说呢，今天就是我们今天早上凌晨啊，刚刚结束的，就是在这个伦敦的世乒赛上，咱们中国的宝贝们啊，我们的国家队男女团分别登顶。这个男女团决赛都是对的日本队，所以呢，我们的孩子们在今天2点多钟的时候
1: 必赢啊！
0: 跟我们报告了好消息
1: 啊！
0: 虽然说呢，大家呢也非常，特别是球。